0: IFM 下班聊天下，
1: 什么是侨批？文史工作者陈亚才大哥，
2: 侨是华侨了，批呢潮州话批就姓。侨批当然就写信寄钱，所以信加钱。早期来到南洋的人，他工作每个月或者一两个月都会寄信回去报平安啊，说啊我在这里生活还可以，一切安好等等，最重要要寄钱，因为那时候中国困苦。那么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一来一往侨批累计起来有3000万封，所以中国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侨批博物馆收集各种侨批。我自己写过侨批，我中学的时候帮我爸爸写信，中国的六叔还健在，一两个月就寄一封信，寄一点钱。到后来比较少寄，就是叔叔过世了，爸爸过世了，就比较少来往，反而到近代再联络。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本周冠军歌曲，呼应王富颖讲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一场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eisenbahn.ifm。
3: 早安，一人一票
4: 啊！又迫不及待了啊！8:14，你好，我是 JC 进城。
5: 早安，我是舒琳。
4: 好了，今天的早安民调呢，也要正式开始啦。那我们不只是在空中直播，也在 YouTube 上直播，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哈。那今天的早安民调呢，要跟大家谈的一件事情是跟自尊心。或者是公道啊，是有关的。那最近呢，我们就看到在国内呢，有发生了这样的一起事件。一名男子呢，他就在网络上申诉，就说他在陪他的妻子到一家超级市场购物的时候呢，离开之前被超市的员工拦下，怀疑他的太太呢是藏匿商品。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因为他的太太已经怀孕38周，就是一个大肚子这样子哈。那么这个员工呢就说，诶，你好像有藏东西，你要出示你的孕妇检查簿，就是那个 pink book 啊，你没有印象啊，你不知道？
5: 不知道。
4: OK， 好，我们这些有家里有小孩的就知道呢，其实每一个怀孕的女性，她们都会去 KK， 就是 clinic 其他单做检查，然后呢，这个 KK 就会给你一本簿子，就里面做好一些记录啊，什么时候要产检啊，或者是什么时候要注射疫苗啊等等的。那也就是说呢，一般孕妇呢都会有这。

0: 本红粉红布子，所以这个员工呢，他没有自我介绍，他也没有解释，他就直接跟他说：“哎，我怀疑你的太太的腹部藏有物品，那么就疑似夹带这样子，就是希望呢，他可以出示他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1: 那其实这个孕妇她当然是真的怀孕了哈。随后呢，她的先生就要求主管到场处理，并且要求提出怀疑的员工说明怀疑的原因，两夫妻就声称。他们被迫在公开的地区等候二十几分钟，期间呢曾经遭其他的顾客围观。当主管到场之后呢，先生就要求最初提出怀疑的员工解释，并询问你到底什么时候看到我妻子拿走东西的呀？
0: 对啊，你凭什么啊？结果这员工说他没有看到，他只是觉得你的肚子不像怀孕。所以这个就有一点令人难以接受哈。那事件呢就是快转到现在的这个阶段呢，其实有关的超市已经出来道歉了，就表示呢会对这个员工造成一些处分，只是呢这个丈夫说他会追究到底，他不接受一个文字或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开道歉那么简单。所以今天呢就想要问问大家，那如果你是这名被诬赖的人，或你可能曾经也遇过被诬赖的情况，在学校啊，或者是
1: 在职场啊
0: 等等哈，有一件事情你没做，不一定是偷东西，但你没做，但别人觉得你做了，后来发现哎，原来不是你啊，你就受了委屈，那你会要求怎么样的后续处理呢？
1: 今天给大家几个选项，第一，金钱赔偿啊，就是金钱是最实际的。
0: 对对对，就赔钱啊，赔到我觉得好，那我可以因为这个钱压抑自己的这种不满这样子。第二呢，就是公开刊文道歉，一定要对大家说哦，我才是对的，你是错的，可能是用报章啊，或者是用社交媒体等等。
1: 再来就是负责人亲自认错啊，觉得说对不起，认错才有诚意。又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0: 这个认错当然也有很多方法了哈。所谓的认错可能就是要亲自向你道歉啊。因为像这起案件呢是霸极市场出来道歉的。那员工有没有道歉我不晓得啊。但是如果你觉得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当初诬赖我的，那你跟我说 say sorry, 那我就接受了。反正人谁无过嘛，对不对？所以以上的一二三你会全都要。要赔钱，要公开道歉，也要私人道歉，还是你觉得一二三哪一个是你唯一的要求？
1: 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或者是讨论的方向了，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我们同时也在 YouTube 上线直播。
0: 你可以直接在 YouTube 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如果吃了死猫，受了委屈，你会做什么要求呢？

0: 人一票。
1: 早明调一人一票，先来说一说吧，你有没有试过被冤枉的？
2: 多少有啊，
1: 人生应该都会多有一
2: 些，是可能就是那件事情别人的说法不是事情的全貌，或者只说了部分的事实，而掩盖了另外一部分的事实。
1: 哦，所以就有受委屈，所以受了委屈之后，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就是确实的赔偿让你心里好过一点，还是你觉得那你要洗清我的名誉啊，你要跟大家说我没有做过，或者是那个你讲的事实的全部，还是你觉得私下如果跟你说道歉，反正不做都做了嘛，有些情况就是说像这个案子这样，那当下已经无法挽回了，那事后向你道歉会让你接受吗？
2: 我觉得道歉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对我有什么伤害？譬如说，如果是在职场上的话，如果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已，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解决，就是你给我道歉，我会接受。但是如果这件事情让别人知道，或者是让主管啊，对我有负面的看法什么的，我觉得不只是你要向我道歉，而是主管也要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
1: 就是不能让大家都一直以为错的东西。
2: 对，所以我比较在乎就是大家知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1: 很多时候啊，主管可能就会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跟你说，哎，算了啦，好，我知道你是你才是对的，但是真的要跟大家就是找来整个办公室，然后说哦，其实苏林才是对的，这样吗？可能主管会不要这么做，因为担心事情就继续越演越烈啊，或者是成为别人的八卦等等。那你可以接受这种，好啦，主管来协调啊，安抚，然后就说没事。
2: 我会在乎就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需要知道真相，
1: 理解。
2: 就原本其他可能
1: 洗清名誉还是很重要。
2: 对对对，那如果有一些同事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你我觉得也不需要特地公开这件事，
1: 明白？
2: 特地宣告天下，但我还是希望所谓的真相大白的。
1: 对对对啊，毕竟呢对大家来说这个名誉很重要嘛，就像这件事情呢这位涉事的男子他就说他的太太受到了很多的情绪上的困扰啊，压力啊等等哈，那这些东西应该怎么赔呢？好像有点男女去衡量了哈。有一朋友呢他就说，诶，其实是不是应该要开除那位员工呢？我没有把这个选项放进去，但我觉得值得讨论。这是来自新山的纯伟是吧，他说他要求公司经理对他道歉并开除那个员工。这个要求你会有吗？就是要打破人家的饭碗啦，理解吗？就他做一件事情他要负责任没错，但是要用开除，不开除好像没有负到那个责任。
2: 他开除可是对我有什么实际的利益帮？
1: 但是他负上责任哦。我的话是不会了。我会觉得就是人孰无过嘛。但是我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人他本身要知错。如果他就躲在公司后面，然后公司就说哦，我们对他采取处分了等等的，我个人不太顺就是不太能够接受。
2: 是，那至于当事人说要追究到底，就是那个先生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到底要追究到什么程度呢？但是如果站在太太的角度，我会觉得哇，我这老公这先生
1: 就很有保护欲，
2: 很有男子气概
1: 是，所以其实到底要怎么做呢？那如果你作为一个太太，你会希望老公帮你做到哪里，哪一个阶段？你会希望他找一些赔偿回来吗？还是就是希望另一半可以帮你出头，然后要求到可能那个员工必须要负上责任，就是冤枉你的那个人他一定要离开这个职位，他要遭受损失，哪怕他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就像你刚才讲，对你有好处吗？可能没有，可是他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表现啊。
2: 小丁做事小叮当
1: 好大家来说不是这个冷笑话怎么回应，而是针对今天的这个话题，如果你受了委屈，你被冤枉了，你会做出什么样的要求呢？就有几个选项了一就是金钱的赔偿，那么二呢就是你必须要有得到公开的道歉刊登在报章啊或者是社交媒体，三呢就是负责人要亲自认错，如果不是那个冤枉你的人的话一律你都不接受，还是四你一定要他被解雇被罚款，还是被对付被惩罚等等的。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0: 票，一人一票。
1: 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试过被诬赖啊，被冤枉啊？那当然前提我们说的就是你没有做过那件事情，或事实上不是这样子。那后来呢被澄清之后，你会要求怎么样还你一个清白，还是你觉得应该要赔偿？那我刚跟淑玲就聊到一件事情，在网络世界道歉有用吗？我们常常看到网络有一些八卦，对不对？就是可能某人啊，就是说啊，他的另一半出轨啊，或者是对不起自己，然后你就看到很多那种专业就来煽动八卦啊，就说啊，在哪里一个州某人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些事情一散开之后，假设后来发现原来其实是没有的，只是他们可能之间有一些纠纷，所以他就用一些莫须有的故事来诬赖，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名誉已经损了。其实坦白说，你要他再道歉，可能这个道歉文也不会被转发。所以你觉得这种所谓的公开道歉真的有效，或私下道歉真的能够令你满足吗？
2: 确实是有研究证明，或者是研究发现，其实这些道歉文啊，它没有办法覆盖或者是恢复当初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了，因为他那个通常所谓我们说坏事传千里，
1: 对对，
2: 所以坏事的破坏性是比那个道歉文的影响更大更广的。
1: 是，所以以前我们说啊，你要登报道歉，感觉上就是还我一个公道这样子，但实际上现在也可能大家会看到那个刊登文的几率也可能不是很高，所以就会转到网络。哦，你一定要在网络上道歉，然后可能就是要放在那边多久。你会不会考虑就是可能去法律诉讼啊？因为这种所谓的诽谤或者是冤枉，其实有时候可大可小的。
2: 是，可是我们也要衡量那个所谓的对自己的损益比。因为你要去打官司，你自己也要给钱啊，
1: 对啊，
2: 到底值不值得啊？
1: 可是又如果是自己就这样子吞下去，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咽下那一口气。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留言啊。先从这位是居銮的依珍啊，他发了语音信息进来。
3: 这个淑玲早安早安，讲到这一个有没有被人冤枉，我是觉得人生路那么漫长，之前如果说被误解也算是冤枉的话，就肯定会有啊，人的交往职场上的这些都会偶尔都会有了，只是看那个事情的轻重了，我觉得道歉是非常重要的，当理清世事之后道歉是非常重要的，一般上我也能接受了，
1: 道歉就可以了。那吉隆坡的 Nora 呢，就说如果在公司的话呢，就要指名道姓在布告栏上道歉，那如果是发生在公共场合，就要在网上道歉。
2: 那 Kingsley 呢说革职或者是登报道歉，因为呢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另外恩敏他说被冤枉真的是很生气也很无奈，最好是赔偿和道歉。那如果从这起事件来看，是不是那位员工过于急于表现，还是在他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让人蒙冤呢？那真的得到惩罚也是应该的，只不过站在员工的角度，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担心公司损失啊，所以他就率先把那个顾客给拦下了。
1: 是，
2: 所以错是错在员工的冲动啊，但是他会不会其实本着好意呢？
1: 对啊，就是站在公司的角度，你觉得这样的员工究竟是坏了事情，还是其实他也是尽责，因为你可能有下过一道命令，就是最近可能偷窃案很多，请大家要小心处理。像我们常说嘛，你要小心防范哦，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偷窃的手法，有一些人假装孕妇啊什么，才会导致这些员工可能有一点点草木皆兵这样子，会不会是这个？所以背后的理由我们不知道，员工到底是接受了什么样的讯息，所以公司会不会要保员工，那个是另外一个所谓的企业管理的考量点啦。只是要怎么服众呢？这位所以呢是发信息进来的 A， 他说应该要怎么说呢？他说严惩员工毫无根据就诬赖是要的，但也不必破别人的饭碗，公开道歉是应该要做的，因为草木皆知嘛，大家都知道啦。
2: 那 Wendy 也说不必砸了别人的饭碗，但是可以给一些购物券消消气。
1: 购物券，你觉得购物券是诚意吗？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不能接受购物券的，因为购物券你要回去消费嘛。像如果你在一家餐厅你被冤枉了，或者是你受了委屈，通常那个餐厅会说什么，你下次再来啊，我免费就是请你吃一顿。但一 很多人都会说这样子真的好吗？因为你逼我又要回去，可能我不想回去了，那你又要让我回去。
2: 我觉得那个购物券是附加的，就是不能够只是有购物券而已，哦，你也必须要认真的对待处理这件事情，发一个可能正式的公开的公告等等，然后那购物券是附加
1: 哦，另加的这样子
2: 是
1: OK。巴达林在的 Moi Moi 呢，就是说名誉比较重要啦，一定要公开道歉，然后呢公开承认损失。美才来自麻坡就是说，如果只是两个人的事情，私下道歉就好；如果在大庭广众发生，就有必要对当事人公开道歉。他也提到，这员工是不是会履行他的职责？只是他处理过程当中有不当呢？
2: 嗯，我们也不晓得啦。那员工的出发点是什么？那另外这位匿名的朋友他说，伤口就算好了，伤疤永远都在啊。确实被冤枉的那种心情就是这样了。
1: 可是伤疤是他那个员工也不能做什么，因为像我说他已经发生了，所以那个事后的要求其实就看你的那个你个人本身的期待值到哪里。
2: 是，所以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要怎么样可以抚平那个伤疤，或
1: 者
2: 是那个伤疤没有那么疼。
1: 对对对，至少可以做点什么呢？你的底线是什么？好，继续的告诉我们 WhatsApp 你的信息到0111701289。如果点一首歌给你，说一声 Baby 对不起，可以吗？这是 Coco 的歌，当然我们也在 YouTube 上直播，你可以到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0: 让我
1: 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
0: 徘徊，让我们有错失在茫茫人海。
1: 本周冠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
2: 统统打卡，我的步伐不跟随你的评价，太阳落下你的笑脸美得像一幅画。
1: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根据调查，事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1: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4: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1: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6: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8: 来到了8:50，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9: 欢迎回来，我是舒林。
8: 今天的早安民调呢，调出了很多人的委屈跟心声哦，大家都说啊，有啦，一定会有遇过的啦。这位是吉隆坡的朋友，我不想念他名字，我担心会造成影响啊。他说呢，以前被老板娘冤枉偷钱，之后呢，同事帮他找到了，可是对方也没有道歉，最后是自己辞职。虽然过了很久，但还是耿耿于怀，他觉得至少应该道歉。
9: 那言才说公开道歉是最好的了。那至于要怎么样惩罚犯错的员工啊，就看公司怎么处置了，但是一定要是双方都满意的。如果惩罚太重的话，员工以后会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就是就是
8: 太重哦。
9: 如果你看，我现在怀疑我在公司的立场，我怀疑我就做一些行动嘛。那如果你惩罚我啊，以后我什么都不管，置之不理。
8: 对对对对，有自保，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刚刚讲的企业管理，又是另外一个面向。你要让顾客或者是那个受委屈的就是外人啦，得到一个所谓的公道。但是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会不会让其他人，大家以后也不敢做事，就放任这样子？反正公司的损失也不是我背的嘛，对不对？那为何我要去出头呢？这个也是一个考量点。这位呢是阿富啊，他说伤疤不能复原，但是如果当面向他道歉，他可以接受。
9: 那你自己呢？如果被冤枉的话，或者是被诬赖，你希望有怎么样的解决方式？
8: 我觉得我会自己尽可能的去帮自己说一些话。就是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件事情，那我可能就会出来讲啊，因为 别人怎么公开道歉，有些人公开道歉很没有诚意，
9: 嗯，
8: 就是那种例行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公开文案这样子啊，因为被告诽谤啊还是什么的，他就公开写，那你看到他是没有诚意的，
9: 虽然是例行公事，但我觉得还是需要
8: 啊，是需要做的那我觉得当然如果能够的话赔偿是比较好的了，
9: 比较实际，
8: 比较实际，因为他、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用金钱来惩罚一个人本来就是一个我们俗称的规矩，像罚款啊、罚单啊，这些都是用金钱赔偿，因为它也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得到相对的补偿，至少你可以拿来，你说你去买冰淇淋吃也好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9: 是，而且当事人呢他有损失，那可能对他来说道个歉他没有损失，他不觉得什么、对他有什么伤害，所以如果做错事的人的话，如果他真的是诬赖了某个人、他本身是不是也要有一定的损失才可以对这件事情负上责任呢？
8: 哎，可是损失对你来说也没有益处啊，所以那个损失要去到多大呢？当然赔偿是一个水平、要他辞职把他辞退又是另外一个水平，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觉得没有一定的答案的、你可以可能啊什么都不要，反正都已经发生了，你也可以是很大量的就觉得啊不用道歉了，就算了这样子啊，那也有人是不行，我一定要追究到底，所以看看大家的选项。这位是万劳的惠斯，他觉得这个员工有责任心啦，所以不必开除。一个没责任心的员工才不会理会公司有多少的损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基本公开在网上道歉就可以啦。
9: 那网络的力量是不是比这个所谓刊登的刊登在报章上的传播力会更大呢？但是有些人认为刊登在报章会比较有诚意，
8: 比较正式一点，
9: 比较正式。
8: 好啦，无论如何我觉得世间上人谁无错呢，对不对？得饶人处且饶人，哇，好多这种谚语啊。反正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能够原谅对方，然后对方又真的知错的话，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这样的事情。你先问问自己，你有没有试过冤枉别人？有没有试过误会了别人？就是你不是蓄意的，但是你可能听了或者是看到了一些事情，你以为某人对你造成了伤害，于是你就咄咄逼人啊，或者是你要求公司处分他啊等等，后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钱在自己的钱包里面，之类这样子的东西。
9: 是，但是如果自己的利益真的受到很大的伤害的话，我觉得为自己挺身而出也是应该的啦。
8: OK， 好，那当然就谢谢大家的这个参与了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快速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我们说到钱嘛，对不对？赔你钱，你可以去看世界杯，那是不是也好呢？
9: 可是世界杯的票价很贵哦。
8: 我看一下多少钱。
9: 那这一次呢世界杯决赛在我国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在纽约郊区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那官方初步公布的这个门票呢有四类，最便宜的是800美元，也要3000多块。那第三类的就是3600美元，14000多块。那二类票价呢是5500美元，大约是22400 ringgit。那最贵的票价呢是11000美元，要44000多令吉。
8: 一万多美元你以为很高了吗？但其实呢，在国际足联控制的门票转售网站上呢，最顶级的门票呢已经被卖到200万美元，就是800多万令吉。你穷极一生可能也没有办法赚到800多万令吉，但是人家看一场世界杯决赛啊，看120分钟啊，这个阿根廷对垒西班牙就花掉了800多万令吉，所以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有人买，但是确实有这个价格，有价无市是可能的啦。
9: 那这个足总会长哈，就也就是英皇蒂诺选择幽默的方式来回应哈这个天价的门票，他说如果有人花200万美元买一张决赛的门票我还会给他带热狗带汽水，确保他玩得开心。
8: 当然咯替这个 FIFA 赚那么多钱但我想呢，这些可能是一种竞标的方法，让价格往上升。至于是不是真的有人买呢，不晓得。但这种四年一次的足球盛事，我想还是有很多人会想要去的啦。好了，8:56啦，我是 JC，
9: 我是舒黎。
8: 明天早上的早安爱上线，我们空中再见咯。这是草蜢的歌曲宝贝对不起，下个小时呢有好歌都在
9: 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经济部提醒商界不要低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影响。财政部暂时没有计划落实征收2%财富税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到伊朗。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莫马纳西提醒公众和企业，不要因为部分商业船只还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低估伊朗宣布重新关闭该海峡可能带来的经济和供应链冲击。他说，虽然目前仍然有少量的商业船只可以通过该海峡，但是这不应该让政府或者是公众产生错误的安全感。他指出，我国经济仍然暴露于全球地缘政治不稳定以及海外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之下。另外，部长昨天晚上在 TikTok 针对美国日前对伊朗展开袭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宣布关闭仪式表示，政府、公众及企业必须保持警惕，因为这将影响油价，同时因为船只运输时间延长而增加运输成本压力、原材料投入价格以及食品供应和价格等问题。财政部表示，政府目前没有计划向富裕人士征收2%的财富税，以作为政府财政开支的资金来源。财政部指出，如果财富税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如同现有的税制一样，提供税务豁免和减免，财富税所带来的税收贡献将不会太明显。财政部表示，任何形式或者是机制的财富税必须从多个层面进行研究，包括马来西亚税基相对比较小而且有限等因素。财政部强调，尽管如此，政府仍然致力于确保国家税务政策建立在公平和具有针对性的原则上，使得我国税制保持累进性，并且有助于缩小社会经济差距。国会下议院批准将总值145亿ringgit 的马来西亚政府投资票据发行所得余额转入发展基金，这笔涵盖今年1月到5月期间的资金将用来支付国家部分的发展开支。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这项资金转移是依据1983年政府融资法令第 4B 条文进行。他说，来自马来西亚政府投资票据的收入必须在获得国会下议院通过相关决议之后才能转入发展基金。
2: Sumber dana kumpulan wang pembangunan diperoleh melalui pindaan daripada akaun hasil disatukan, akaun pinjaman disatukan, terimaan balik pinjaman dan terimaan pelbagai untuk pembangunan。
1: 国会下议院通过了2016年社会工作专业法案，马来西亚儿童基金会表示欢迎，并且提到，这项法案获得通过标志着我国在加强社会工作和实现社会工作专业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这也意味着社会工作被承认为一项专业。法案也为确立更高的专业标准、强化问责机制以及提升对处境高危儿童以及家庭的支持质量奠定了基础。法案是在昨天由朝野双方23名国会议员辩论之后以多数票通过。马六甲州政府批准紧急拨款500万ringgit 用来展开近期突发水灾影响地区的基础设施修复和改善工作。州房屋地方政府水利气候变化及天灾管理高级行政议员 Dr. Rice Yassin 表示，州政府是在7月13号召开灾后协调会议上做出这项决定，也应对近期异常降雨导致的水灾问题。他说，相关地区近期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异常降雨量，导致部分地区发生闪电水灾，并且对排水系统和相关基础设施造成影响。柔佛州陆路交通局从本月1号到昨天晚上10点30分展开综合缉毒行动，共有16名商用车辆以及公共服务交通工具司机被验出对毒品呈阳性反应。 柔佛州路交局局长 Zulkarnain Yassin 表示，这项行动是该局连同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国家反毒机构和南北大道公司在全柔佛州展开。他说，共有164名司机接受尿液检测，其中10人对甲基安非他命呈阳性反应，3人对冰毒呈阳性，2人对大麻呈阳性，1人则对吗啡呈阳性。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第二场半决赛当中，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将和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至此，阿根廷在参加过的6次世界杯半决赛当中全部取胜，而英格兰已经输掉3场世界杯半决赛，分别是在1990年、2018年和2026年。队史的决赛经历需要追溯到1966年。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已经全部结束，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角逐冠亚军，法国、英格兰将争夺第3名、第4名。国际消息，美军一天内向伊朗发动2次打击，并且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开往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国封锁令，并且无视多次的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导弹，令对方停止开往伊朗。美国表示，从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且打击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伊朗也继续打击美国在西亚的军事设施。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并且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不欢迎战争，但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做好战斗的准备。伊朗也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平台威胁枪杀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而被拘捕。根据报道，涉事男子在5月英国地方选举结束之后，在社交平台私信威胁法拉奇，表示如果对方获胜，将会向对方的头部开枪。涉事男子又在法拉奇贴文下做出类似的威胁。伦敦警察局星期二拘捕涉事男子，警方说将继续调查并且检查涉事男子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设备。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国和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日抓获并且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中国大使馆表示，嫌犯所属的犯罪集团在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地设立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窝点，借助赌博网站及色情诱导应用程式实施犯罪活动，涉案金额达到几亿元人民币。中国大使馆也表示，中国将继续和菲律宾打击各类的跨国犯罪活动，为两国人员往来提供保障。中国东北3省连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其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根据报道，全省截至昨天早上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黑龙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昨天发生溢流，当局出动超过3000人修筑防洪堤、转移民众，并且实施交通管制。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连日来席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导致多个地方空气质量恶化，铁路交通受阻。受野火烟霾的影响，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15号上午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当中排名垫底。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多伦多当天空气质量指数处于高风险级别。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经济部提醒商界不要低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影响。财政部暂时没有计划落实征收2%财富税的措施。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到伊朗。2026年国庆月暨会晤辉煌条文推介礼将在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举行，今年的主题是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陈以诺《十等睡等》。亚军歌曲周深《等晴天》。

0: 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0: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0: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0: 简单啦，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0: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0: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0: AIFM.Malaysia。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梦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一零三点三。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We are ready to。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Let's go, let's go。
5: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今天凌晨，你是不是也在追球呢？2026年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有潘帕斯雄鹰阿根廷和三狮军团英格兰，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对决，争夺晋级决赛的门票。不过细心的球迷可能会发现，阿根廷人在国内或者是西方世界里最正宗的绰号其实是蓝白军团，但是在中文媒体，阿根廷有一个更响亮更有画面感的名字，潘帕斯雄鹰。这个极具杀伤力的绰号到底是怎么来的？今天的词不相瞒就来聊聊它背后的故事。潘帕斯一词源自南美古老印第安克丘亚语，意思是平坦的表面。潘帕斯草原是阿根廷面积最大的草原，总面积超过40万平方公里。这片草原土壤肥沃，水草丰盛，是阿根廷农牧业的重要产地，也因此成为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代表性地理符号。就好像提到巴西，大家总会联想到亚马逊雨林，而雄鹰则是对这片草原上最凶猛的捕食者安第斯神鹰和各类巨鹰的致敬。他们在强风中展翅，凌空俯瞰，拥有极强的统治力。潘帕斯雄鹰这个极具文学色彩的翻译，最早源自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媒体引入国际足球转播的时候，解说员和记者们结合了阿根廷独特的地理地貌与足球队在场上如雄鹰般迅猛翱翔进攻的犀利风格，从而创造出的别称。无论是马拉多纳时代的世纪进球，还是如今梅西率领球队在赛场上展现的灵活和统治力，阿根廷队在绿茵场上的每一次加速，每一次飞翔，都完美契合了雄鹰的意象。但也因为这个名字够形象、够震撼，才能在华文足球圈流传多年，成为阿根廷队最深入人心的代称之一。
6: 词不相瞒
5: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0: 钱一票。
1: 遇到免费赠品太晚了，你会怎么做呢？
2: 丽霞就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没什么好吵的。
1: 委员，主办单位应该列明派完为止，去排队的人啊也应该要有同理心。 John 呢，这个主办方啊，他需要先做一些库存量的检查，告诉来排队的消费者会派到什么程度，货源还有多少，减少这些不必要的误会。
2: 要看那是什么赠品哦、
1: 哎、
2: 如果是雪糕的话有点难以抗拒送我牙刷啊厕纸我都还好、
1: 哎、如果是送你化妆品你会拿吗？
2: 要风中定律，一段经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由它的高潮和结束来决定的。营销人员就必须在终点做好安抚，比如说你可以诚恳的道歉，或者是送其他的小贴纸啊、购物券啊，把糟糕的结束扭转为体面的结束，就可以挽救品牌的声誉了。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5: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6: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7: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4: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快讯。
1: 每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背后，都在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的大人。由班达马兰华小 A 校三机构联办的“先稳定自己，再陪伴孩子”公益讲座，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9点30分到中午12点在该校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资深家庭教育咨询师 Mandy Pang 主讲，带你重新理解孩子拖拉顶嘴背后的情绪需要，掌握有效的正向沟通技巧，让你不再把焦虑变成孩子的压力。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家长和老师踊跃报名。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班达马兰华小 A 校家教协会脸书专页。7月18号，期待您的出席。
2: 新山癌症互助协会 iCare 一直以来陪伴癌症病友在抗癌路上获得关怀与支持。他们将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半位于协会的活动中心举办 iCare 嘉年华筹款活动。当天的活动内容包括义走、义诊、义卖、义唱以及义检，欢迎大众踊跃参与，一起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有兴趣参与义走活动的朋友可在7月17号前报名，详情可联络012-799-0798或017-761-9698。
3: 传递一份爱，点亮一盏灯，古来培正华小将举办2026年爱心义卖会，邀请大家踊跃参与，一起为教育献出一份力量。本届的义卖会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包括校园歌唱比赛、儿童填色比赛和爱心义卖会。这次活动的宗旨是热心捐献，增添设备。校方希望能凝聚大众的力量，为学校的教学设备筹募经费。欢迎大家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30分到下午1点前往古来培正华小共襄盛举。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参赛，请致电联系019-777-3373或012-788-3533，让我们一起热心公益，造福莘莘学子。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上午十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今天国会下议院会议将聚焦政府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准备工作，马来西亚武装部队训练期间发生手榴弹爆炸的原因，以及偏激教义传播问题。根据议程，当噶巴杜国议员巴迪扎马鲁丁将询问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政府对于预计影响我国农业领域和粮食安全的厄尔尼诺现象采取了哪些措施。此外，但边国会议员达杜莫莫伊沙莫莫伊萨也向国防部长提问近期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在训练期间发生手榴弹爆炸的原因。除了上述课题，国会今天也将关注其他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民生发展的议题。吉兰丹州几十年来一直面对获取可靠的清洁水源的挑战，然而随着一系列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在未来几年内陆续完工，预计为当地居民带来更稳定、清洁和充足的水源。吉兰丹水工公司表示，这项转型正在由多项基础设施项目发展推动，其中几个项目将在今年起分阶段完工。该公司指出，和五年前相比，吉兰丹水务管理已经取得进展，尤其是在扩大产水能力和改善水质方面。具体措施包括建设新的水源处理厂，以及对现有设施升级改造。国际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伊朗。特朗普说，这名美国公民在2024年12月在拜登执政时期被扣留。欧盟和英国就直布罗陀未来地位达成协议，协议当地星期三开始执行。当局拆除直布罗陀和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并且取消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形容此举标志着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倒下，开启了充满机遇的新时代。他说，居住在西班牙的欧盟公民可以在直布罗陀就业，协议将加强对跨境劳动者的失业保障等权益的保护。欧盟和直布罗陀之间也将建立关税联盟。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布莱恩特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在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敏明邀请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眼睛视力。那么对于眼疾的部分呢，分为好多类哦。今天我们归类在这个黄斑病变和飞蚊症。那飞蚊症呢，朋友们的形容就是看到有很多蚊子或者是果蝇在眼前飘来飘去，可是怎么揉眼睛，怎么滴眼药水，它还是在，然后非常的让人很困扰。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更困扰的，就是黄斑病变，就是那个门框明明是四四方方的，可是我看起来就是变形了，或者是地砖也是应该一块一块的呀，怎么看起来就弯曲了呢？这个也是让朋友们觉得非常困扰，大家都在担心我的眼睛到底怎么了，它是在我们的眼睛哪个部分发生了病变呢？是我用眼睛太多了吗？是我让眼睛不够休息了吗？还是它是跟其他的疾病相关，又或者是老化呢？这些啊，我们今天都会邀请到眼伟龙眼科专科医生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所以朋友们，欢迎你关随着追随着我们爱生活的节目。那除了广播，我们稍后呢也会透过三个不同的社交媒体跟大家互动，包括我们的 TikTok 账号、 IFM 的 YouTube 账号以及爱生活的脸书，我们都会做直播。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帖下留言跟我们互动，或者你觉得诶，这个部分好像是我的病情，我比较注重个人隐私，你想发 WhatsApp 来跟我们互动，也欢迎你把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 当然如果不是你自己本身面对飞蚊症或者是黄斑病变的问题，是你的家人，是你的长辈，是你的父母，那我们也欢迎你邀请他一起来收听。或者待会儿在我们直播之后呢，你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发给这个长辈或者是朋友，让他们也一起来听，或者呢看回播。那么我们每一次的这个直播都有记录的，特别是在我们的 YouTube 平台、爱生活平台都有这个直播记录，你要找回今天的直播节目也行，找回之前的爱生活节目也行。那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寻找，告诉我你是比较习惯使用爱生活或者是 YouTube 呢，那我们就给你相关的节目链接，让你就是收集起来，或者是在你跟 IFM 的这个 WhatsApp 对话里头置顶起来，就是 pin top。 那每一次呢你想找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节目，只要你点击这个链接，就很容易的找到相关的节目了。欢迎你发信息给我们。好，这时候先进入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黄信杰。今天我们要分享关于骨折。骨折也是一种常见的意外。当你遇到骨折，你会看到伤处上会有肿胀、压痛，伤处变畸形，甚至也会流血。首先我们最需要尽量避免伤者移动，移动伤者会导致伤处变得更严重。但是如果处在危险的地带，比如马路中央，我们就必须把伤者带去安全的地方，然后以 SIS 处理法， S support 支撑伤者的受伤处， I immobilize 如果有资源的话帮伤者包扎固定伤势， S send to hospital 送往医院。骨折伤者必须送院，尽量避免让伤者进食，因为伤者有可能需要动手术，所以不能进食。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葡萄牙球星 C 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 C 罗也是第六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C 罗不仅仅是连续六次出战世界杯，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二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两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十个，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九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是的，我们今天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关心这个飞蚊症和黄斑病变。明明邀请的是来自八达岭 KPJ 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严伟龙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严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欢迎你啊。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谈黄斑病变跟这个飞蚊症。
4: 对，
3: 那相对起来两个在我们的朋友身上，比如说长者的发病率应该也相当高的。那我们先谈一谈这个飞蚊症吧。很多人受不了飞蚊症是因为无论你怎么砸无论怎么揉，无论怎么滴眼药水，就是看到很多像蚊子啊果蝇之类的在我眼前飞来飞去，挥也挥不走。那么朋友们可能就会觉得挺困扰的，我要怎么去面对它？为什么我的眼睛会这样？需要治疗吗？
4: 其实飞蚊症是我们眼科门诊我最常见的一个征兆之一。它是一个征兆，就是很多人以为是不是因为我的眼睛里面有虫子啊蚊子啊还是我们的表面有灰尘所以看到有黑黑的。其实都不是。它大多数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老化的一个自然现象。
3: 老化。
4: 但它并不可怕，可是可怕的是它也可能是一些严重的眼睛疾病。比如说视网膜的问题，视网膜裂孔或者是视网膜的脱离。这些都是可能可以造成飞蚊症的前期征兆。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是要求医的，什么时候我们的飞蚊症是可以观察的。
3: 是，那我们作为自己本身要怎么去观察这个点呢？是看到它越来越频密的出现吗？或者是这个飞蚊症的点越来越多吗？要怎么判断我是自然老化所以它出现的，还是因为我的视网膜出现了病变，这个症状也随之而来，我们自己本身要如何判断呢？
4: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第一，我想要谈谈飞蚊症是怎么形成的。飞蚊症呢，其实我们的眼睛里面是一个有眼睛后方是一个装着胶状体的，叫玻璃体。玻璃体呢，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是透明的，它是像果冻这样青色的。所以当我们老化，我们玻璃体就会液化，就是一个老化现象。它就会产生那些胶原纤维就会团成一块。所以当胶原团成一块，我们的灯光进入眼睛的时候，它就会投射在我们的视网膜，形成黑影。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黑影啊，或者是线条啊、虫子啊飘来飘去，尤其是当你眼睛转动的时候，它会跟着转动。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飞蚊症，它是因为我们的玻璃体退化了。可是呢，如果玻璃体拉扯到了我们的视网膜，它会造成裂孔或者是视网膜脱离。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征兆。第一，就是你的飞蚊突然间增多。比如说平时你只有一两只飞蚊，可是这时候你有十几个，或者是像下雨般的飞蚊下来，那你就要注意了。第二的征兆呢，就是你要注意的，就是突然间如果你的飞蚊是有闪光的，就像晚上的时候，如果你看见你的眼角有闪光，或者是像照相机一直闪闪闪的话，那可能就是你视网膜可能有问题，因为它拉扯着你的视网膜。第三呢，你要注意的呢，就是当你的视野出现有黑影，或者是有黑幕遮挡的时候，那可能是视网膜脱离。 所以以上的这三种症状如果你有的话，就要马上寻求眼科的检查。
3: 那如果朋友们在观察自己的这个飞蚊症，突然发现有这样子像增多，像雨滴这样子突然间下很多，或者是有黑影甚至是闪光的出现呢，它是在短时间内突然间有这个转变，那么我们就要赶快去看医生了。
4: 对，
3: 这个时候的诊断跟治疗方案是什么呢？
4: 飞蚊症它不可怕，因为 98% 的它都是我们的生理性飞蚊症，就是老化的现象。通常如果是生理性的话，我们是没有建议什么治疗方案，因为我们的头脑会慢慢去适应。如果是那些患者是有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比如说他的飞蚊已经挡住他的视力，不能驾车或者不能读书，我们就会可能跟他做雷射治疗，或者是玻璃体切除法。可是这些是比较少数，而且是跟着医生的指示。如果是病理化的飞蚊症呢，就是说因为你视网膜出现了问题，
3: 对，
4: 那我们就不要错过那个黄金治疗的时间，因为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治疗的话，它可能会导致永久的视力损伤。因为玻璃体它当它拉扯着我们的那个视网膜造成裂孔的时候，如果是及时的话，我们可以做雷射治疗，它可以封锁那个洞孔，所以不会导致视网膜脱离。当视网膜整个脱离的时候，那就要看到底你的那个黄斑是否还存在。如果黄斑也脱离的话，那你的视力的康复期可能就会比较渺小了。
3: 通常你说的这个它脱了多久才会就是让我们的视网膜或者是黄斑也出现病变呢？
4: 当视网膜脱离的时候，我们是建议你们越早去寻求检查，越早治疗，你的那个机会改善视力的机会会比较高。当你脱越久的话，那成功率就降低了很多，因为视网膜是需要手术来解决的，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眼睛疾病。我们说
3: 是难怪你说黄金治疗时间它是非常可贵的，因为我们可以减少视力的这个恶化，
4: 对
3: 啊，尽量挽回拥有的视力。那么刚才你说的这个无论是生理性也好病理性也好，它通常发生在单一眼睛还是双侧？
4: 通常呢，如果是老化现象的话，它会发生在两个眼睛。比如说你会在一个眼睛先发现先，然后过后就两个眼睛。可是通常我们看飞蚊症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检查是不是左眼还是右眼都是两个眼睛，
3: 就是觉得它在眼前飞就对。
4: 对，所以如果有发现忽然间增多飞蚊，或者是有闪光，或者是有遮挡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盖住一个眼睛，看是左眼还是右眼，那你就会确保是哪一个眼睛出了问题。我们是建议你们尽早去寻找眼科医生检查。比如说你如果当天有飞蚊症的话，是建议当天去检查。
3: 这个我们说的是突然间严重的部分。
4: 对对对。
3: 那如果是老化的话，刚才你说我们的脑袋或者是我们的人会适应这个飞蚊症吗？所谓的适应是它其实还存在的，只是我们没有把它看成太显眼，或者是没有太注重它，是这个意思吗？
4: 是的。比如说飞蚊症呢，通常很像如果你是近视的人，或者是你有动过手术啊什么之类的，你的飞蚊症会比较早形成，你会很早就发现了。
3: 老花呢？
4: 老花不会造成，可是退化，因为老花是因为退化的关系嘛。
3: 对，
4: 如果我们50岁以上的话，飞蚊症会比较普遍。因为我们的那个玻璃体已经退化，开始退化了。所以当你有飞蚊症的时候，一开始可能你已经适应了，因为它每天都出现在你的视野里。
3: 对，
4: 可是那些是不会造成永久的视力损害的。所以我们只要观察。最重要的就是改变，如果你的飞蚊是有突然的改变的话，那就要寻求检查了。
3: 好的，谢谢严医生刚才的讲解。相信大家对于飞蚊症呢已经有这个足够的基本认识了啊。当然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不是普通的老化，而是越来越严重，或者是也有特别的异样，比如说它伴随着其他的疾病的问题，眼疾的问题，我们也欢迎你发信息来给我们，下个小时会回应你。好，我们先听歌。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什么是桥批？文史工作者陈亚才大哥，
3: 桥是华侨了，批呢潮州话批就信，桥批当然就写信寄钱，所以信加钱。早期来到南洋的人，他工作每个月或者一两个月都会寄信回去报平安了，说啊我在这里生活还可以，一切安好等等，最重要要寄钱，因为那时候中国困苦。那么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一来一往桥批累计起来有3000万封，所以中国有好几个地方都有桥批博物馆，收集各种桥批。我自己写过桥批，我中学的时候帮我爸爸写信，中国的六叔还健在，一两个月就寄一封信，寄一点钱。到后来比较少寄，就是叔叔过世了，爸爸过世了，就比较少来往，反而到近代再联络。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5: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6: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 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我们今天来了解飞蚊症和黄斑病变，敏明邀请到眼科专科医生严伟龙医生来到节目中。严医生，稍后呢我们就请你继续的说有关于黄斑病变这个问题。当初朋友们听起来可能也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上了年纪的长辈会有的问题，那真的是这样吗？黄斑病变到底是什么呢？它有分类吗？那它的症状又是什么呢？我们请你细说。
7: 好，所以我们所谓的黄斑呢，第一我们就是要了解什么是黄斑。黄斑呢是我们的视网膜中央的一个小区域，它负责我们的中央视力，比如说我们看书啊、认字啊、驾车啊，或者是辨别颜色啊，这些都需要黄斑。一旦黄斑出现了问题，我们的中央视力就会受影响。随着年龄的老化，我们的黄斑也可能随着老化的造成伤害。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黄斑病变。黄斑病变呢，它有几个危险的因素。第一就是如果你年纪50岁以上，或者你有家族史，比如说家里的人有黄斑病变，还有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是吸烟，这些都是黄斑病变的危险因素。黄斑病变呢，通常它会怎么有什么症状呢？他们都是觉得因为他读书的时候看字有扭曲了，或者是看人脸的时候有一部分已经不见了，或者是笔啊，或者是门框啊，有着弯曲的迹象，这些都是黄斑病变的症状。可是很多人就会以为过了几天就会消失了，可能是老化，所以都不会去检查。可是黄斑病变呢是一个病，如果你察觉得早、治疗早的话，其实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视力的机会是很大的。
2: 所以如果我一发现东西歪了，我每一次看它都是歪吗？还是偶尔就是扭曲歪了而已？
7: 通常如果你的黄斑是出现问题的话，你看东西歪那是会持续的，它不会很像一下子歪一下子你又好了。因为它已经是有造成伤害了。
2: 也就是说无论我休息了或者是睡觉起来了，它还是会看到歪曲的。
7: 那时候你就要快点去
2: 看医生了。对。那有没有说一些特别的族群会比较容易有这个状况呢？比如 高近视，或者是比如他的这个三高，糖尿病会影响血管，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分类吗？
7: 会，因为黄斑病变其实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
2: 嗯，
7: 黄斑病变它有两大分类。
2: 嗯，
7: 第一是干性的黄斑病变。
2: OK。
7: 第二是湿性的。
2: 嗯，
7: 干性的呢，它是比较普遍的。
2: 嗯，
7: 它的那个发展比较缓慢。它通常呢会慢慢的形成，可是久而久之呢，你会发现它不会影响你的周边视力，可是它会影响你的中央视力。
2: 嗯，
7: 干性的呢，现在为止我们没有一个很有效的治疗方案，所以只是靠观察。
2: 嗯，
7: 如果它是有湿性的，湿性就是讲当有心血管组成，
2: 嗯，
7: 那些心血管会溢水，会很像流血。
2: 嗯，
7: 那会造成永久的伤害，所以这些湿性的呢，我们就要提早治疗了。
2: 嗯，
7: 现在的治疗方案呢，通常是通过眼内注射药物，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打眼针。
2: 嗯，
7: 打眼针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安全也非常标准的一个疗程了。打眼针呢，通常病人就会问我，哇，是不是很恐怖啊？
2: 嗯，
7: 因为要打针嘛，打在眼睛。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医疗方案。我们大多数的病人打眼针过后，他会觉得有少数的压力感，可是我们通常都是会有给他们麻醉药啊，嗯，跟严厉的消毒，
2: 嗯，
7: 所以只会轻轻的有压力感。
2: 嗯，
7: 所以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知道他有黄斑病变，可是你迟来医治了，导致了永久的视力损伤。
2: 嗯，刚才你说干性的我们就只能够观察，
7: 嗯，
2: 所以他的这个影响或者是所谓的病情演变是属于比较缓慢的或渐进式的吗？不需要太担心吗？
7: 对，它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
2: 嗯，
7: 可是干性的，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些干性的患者可能会转变成湿性的。
2: 嗯，
7: 湿性的话，它的发展就比较快、迅速。
2: 嗯，
7: 你的视力会降低，会影响你的视力。
2: 嗯，
7: 所以如果你是干性的话，我们是建议还是要经常回去复诊。
2: 嗯，
7: 还是要观察。
2: 嗯，
7: 如果是有改变，或者是有增加症状的话，
2: 嗯，
7: 就必须因为湿性是有药可以医治的，我们打眼针啊，注射那个药是可以帮助减缓那个病情的。
2: 嗯
7: 嗯，
2: 所以就这个部分呢，我们要随时的做观察。那我在听你谈湿性的部分，也提到了可能它就是会流血，
7: 嗯，
2: 或者是有一些液体，这个是眼泪掉下来变红色，嗯，还是眼眶变成红色了呢？
7: 其实你会看不到血，那个血是在你的黄斑
2: 里边
7: 底下的血管，
2: 嗯，
7: 它新生血管，那些血管是异常的血管，
2: 嗯，
7: 所以它容易漏水，它容易流血，
2: 嗯，可是我们肉眼我们看不到吗？
7: 对，肉眼是看不到的，
2: 感受得到吗？
7: 感受不到的，你只有靠你的症状，就是当你看东西有弯曲，所以我们可以教导患者民众听众，如果在家你们可以拿一个他们叫方格子，
2: 嗯，
7: 或者是眼科诊所通常都会有，这个叫做 Amsler Grid， 就是我们的阿姆斯勒方格表，
2: 嗯，
7: 它就是像一个方格表，你们拿回家，如果是要检查眼睛的话，你就带着你的普通的那些老花眼镜啊，读书的眼镜，
2: 嗯，
7: 你放在你读书的位置，
2: 嗯，
7: 你就盖一只眼睛检查，看那个方格是否有弯曲，
2: 嗯，
7: 或者是有没有模糊啊、黑洞啊。如果有这些的话，那就是说你的黄斑可能出现有问题了，
2: 嗯，
7: 或者是有变化的话，那你就要快点寻求医生检查了。
2: 任何的方格表都可以，对吧？
7: 我们有指定的方格表。
2: 真的吗？
7: 对对对，
2: 为什么要指定呢？
7: 其实任何的方格表都可以，可是因为我们诊所有用一个通常是一个指定的，所以他们也比较容易跟从。
2: OK， 明白了。对对，好，那朋友们在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有黄斑病变或者是有飞蚊症等等相关的问题，我们都欢迎你发信息过来，下个小时回应你。好，这时候先休息。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马来西
0: 亚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我们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那么朋友们一定非常关心有关于对于眼睛的这个营养补给的问题啊。我们是传统的华人，华人呢都相信呢补或者是保健品，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给身体需要的营养。所以当谈到这个老化、眼睛视力退化的问题，或者是病变的问题，除了面对正规的治疗以外，大家也会问我吃什么样的食物可以补眼睛，或者是市面上现在很流行一些保健品，说它对这个改善黄斑病变啊，或者是飞蚊症有效啊，可以相信吗？那当朋友们说可以相信吗啊，心里有这个问号呢，我们也知道他们在想到底这笔钱我值不值得花，他有没有所谓说的那么好。
3: 好，这个也是一个非常
1: 大众化的问题，
3: 大众化，我的病人一进来他都会问到底可不可以吃这个保健品啊，增加我们眼睛的健康之类的。至于黄斑病变呢，现在我们目前黄斑病变我们有听说过是叶黄素。很多人都说吃叶黄素到底可以不可以降低黄斑病变的风险啊，或者是减缓它的发展。
1: 是。
3: 叶黄素呢只有在一部分，不是每个人都要吃叶黄素，只有一部分的人才会有效。比如说你是有那些中期或者晚期的干性黄斑病变的患者，如果你有吃这个补充的比如说叶黄素啊、维生素 E 啊、C 啊，或者是那个玉米黄素的话，这些在临床实验可能会减缓你黄斑病变的发展。可是它不能预防那些没有黄斑病变的人
1: 啊。
3: 对，
1: 就是它可以减缓，
3: 对，减缓，
1: 可是它不能够做预防的作用。
3: 对，第二呢，我们说黄斑病变最主要可以改变的因素呢，其实是抽烟。如果你是抽烟患者的话，我们就尽量建议你戒烟。因为如果抽烟的话，它会导致黄斑病变恶化的更快，
1: 因为抽烟会影响我们的
3: 血管。对对对。还有第三就是我们说到的三高，血脂高啊，或者是糖尿病啊，或者是血压高啊，这些如果控制好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的眼睛。至于说保健品呢，我们常常都听说保健品到底能不能帮助眼睛。我们通常是觉得均衡的饮食其实是更重要的。如果你有均衡的饮食，比如说你有充分的深绿色的蔬菜啊，或者是蔬果，或者是有 omega 3 的鱼类啊、坚果之类的，这些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的健康。市面上有很多保健品，可是不是每个保健品它都有充分的一个临床实验来证实他们的有效。
1: 是。刚才你说的叶黄素其实就在你说的这个深绿色的蔬菜里头就有很多了。
3: 对。
1: 那如果我们想想看，平常我们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在马来西亚买到的深绿色蔬菜的话，地瓜叶啊、苋菜啊，或者是这个菠菜、西兰花等等、菜心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深绿色叶子的蔬菜。
3: 对对对。
1: 所以它的这个叶黄素正是我们需要的。可是问题来了，听说烹煮之后会让这个叶黄素消失掉，所以我吃了等于没吃，诶，这个说法对吗？
3: 没错。如果是我们说蔬菜呢，如果我们是烹煮过后 尽量是不要拿去
4: 煮得太熟，
3: 煮
4: 太久，对吧？
3: 对对对对对，只要是我们炒过啊，都可以吃的，或者是有时候像salad 啊、沙拉都是有丰富的营养。
4: 对，因为叶黄素它是属于那个脂溶性的维他命嘛，
3: 对
4: 不
3: 对？
4: 所以如果我们搬着来当沙拉吃，应该也更容易吸收到这个叶黄素，对吧？
3: 可以，可以。
4: 嗯，这个部分呢，大家可能要自己另外做功课了，因为那个是比较偏向于食物跟营养和饮食的部分，大家可以输入相关的字眼去找一找，看怎么搭配，准备熟食也好，生菜沙拉也好，以补充这个叶黄素。
3: 至于飞蚊症呢，现在的临床是没有一个充实的一个药物或者是保健品能够真的减缓我们的飞蚊症，或者是预防飞蚊症，因为他们是一个老化的现象。
4: 对，
3: 所以通常怎么能够帮助老化呢？就是我们要常运动啊，好的睡眠啊，
4: 延缓或者是变老，对吧？
3: 对对对，就是你的生活作息如果是正常的话，或者是饮食均衡的话，那都是会帮助的。
4: 对，可能朋友们说这是老生常谈的一个健康概念，对啊，本来就是应该这么做啊。可是如果你贪方便或者是懒惰，没有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模式，那么老化它当然会一时来，可能会提早来，那你就不要怪老化的问题了。因为我们人是一定会老化的，只是看你平时在生活习惯当中，在一些饮食当中，在自己日常的生活里有没有做到让自己延缓老化的一些举动了啊。好，那我们下个小时呢会回应朋友们发问的问题，只要你的问题关于黄斑病变飞蚊症，我们都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下个小时我们来回应你的问题了。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首先是世界杯消息，世界杯半决赛结束，西班牙和阿根廷将在我国时间7月20号星期一凌晨3点争夺冠军。阿根廷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19球，是进球最多的队伍。他们在参加过的6次世界杯的半决赛当中全部取胜，梅西以12次助攻刷新世界杯历史助攻总数的记录。然而西班牙也不是省油的灯，西班牙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赢得冠军。西班牙在这次的世界杯的第一场小组赛被佛得角以0-0逼平，随后打败沙特阿拉伯、乌拉圭、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并且在半决赛以2-0打败法国进入决赛。美军一天内向伊朗发动2次打击，并且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开往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国封锁令，并且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导弹，令对方停止开往伊朗。美国表示，从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且打击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伊朗也继续打击美国在西亚的军事设施。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并且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不欢迎战争，但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做好战斗的准备。伊朗也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伊朗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伊朗。特朗普说，这名美国公民在2024年12月在拜登执政时期被扣留。欧盟和英国就直布罗陀未来地位达成协议，协议当地星期三开始执行。当局拆除直布罗陀和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并且取消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形容此举标志着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倒下，开启了充满机遇的新时代。他说，居住在西班牙的欧盟公民可以在直布罗陀就业，协议将加强对跨境劳动者失业保障等权益的保护。欧盟和直布罗陀之间也将建立关税联盟。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且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中国大使馆表示，嫌犯所属的犯罪集团在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地设立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窝点，借助赌博网站以及色情诱导应用程式实施犯罪活动，涉案金额达到几亿元人民币。中国大使馆也表示，中国将继续和菲律宾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活动，为两国人员往来提供保障。乌克兰首都基辅市16号凌晨出现2轮的密集爆炸声。新华社记者表示，有2枚导弹在空中发生爆炸。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向基辅市发射了4枚的弹道导弹。基辅市达尔尼茨基的非住宅建筑被导弹碎片击中。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了4829人死亡，16740人受伤。最新数据显示，从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1284次的余震。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说，破坏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报复美军日前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方。另一方面，伊朗陆军表示，美军星期三凌晨袭击了伊朗西斯坦比鲁之省的一个陆军营地，造成多名军人死伤。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是的，我们今天的爱生活呢，来了解大家有关于飞蚊症和黄斑病变的问题啊。在还没有继续我们的回应朋友们的问题之前呢，也呼吁朋友们出席这个7月18号星期六早上10点，在霹雳州怡保我的家乡举办的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这是我们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将亲临现场为这次的盛会呢主持开幕礼，而今年的国庆主题是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那么我们欢迎大家到现场啦，怡保的朋友一起来吧。那如果没有办法亲临现场的朋友呢，可以透过我们的电台、电视台啊、官方脸书专页等等收看现场直播的。好，回到来节目现场，今天敏明邀请到的是来自八达岭 KPJ 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严伟龙医生到节目中跟我们谈黄斑病变还有这个飞蚊症。这时候呢，我们就会请严医生给我们挑一挑朋友的问题了啊。第一位呢是吉打州的林泰，他说如果黄斑病变的话，眼睛是打了5针了，这个所谓的打5针就是打眼针上个小时，严医生有说的，他说还有机会康复吗？医生说我的眼睛有水，这个水长期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来，严医生请。
1: 好，所以我们所说的黄斑病变有分干性跟湿性。所以湿性现在的标准疗法就是打眼针，就是注射眼睛药物。
0: 对。
1: 黄斑病变呢是一个慢性的疾病，所以它不是你说打了一针就会完全康复或者是完全根治的一个问题。它是像糖尿病这样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有些病人呢可能需要打几针才能见到效果。通常呢如果你打了这个眼针的话，90%的患者呢通常都会维持他现有的视力。就是说不会恶化。30%呢可能可以改善原有的视力。所以临床实验呢已经证实了这个眼针呢是有效的，而且是个标准的疗法。至于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你及早来治疗的话，你康复的几率就会越高。如果你越迟的话，当你的黄斑病变已经到了晚期或者是恶化的话，那你的视力呢就不会康复到我们所需要的那个程度了。那医生所说的有水，对，我们所说的黄斑病变，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嘛，
0: 对，
1: 血管会漏水、溢水跟出血。当这些发生的时候，

0: 部就班的再继续治疗，然后看看眼睛的这个视力有没有任何的转变，这个是他可以观察跟配合医生做的复诊。好，来到饮食这方面了，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
1: 我们所说的，如果你的是肝性的话，中期跟晚期的肝性黄斑病斑患者，我们是建议你们可以补充比如说叶黄素啊，维生素 C 啊 E 啊，或者是玉米黄素，这些能够减缓黄斑病变的发展。
0: 对，
1: 至于湿性的话呢，暂时是没有一个可靠的一个补充剂，但均衡的饮食啊，跟控制好三高啊，或者是戒烟啊，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0: 看样子它是属于湿性的，对吧？
1: 对，如果是要打针是湿性的。
0: 所以呢，它就必须维持好目前的三高，如果有三高问题的话，控制好。另外呢，就是要实践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1: 对，没错。
0: 好，我们回应他了。下一位朋友，我们要回应的是一，他呢有飞蚊症多年了，没有增加多了啊，只是当他眼睛疲惫的时候会看到蓝光，请问这是眼睛出了问题还是飞蚊症恶化的问题呢？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是你有飞蚊症的话，我们重要的是看他有没有突然的变化。第一呢，就是你的飞蚊症增多，第二如果是有闪光，所以如果你是有看到很像眼角有蓝光啊、闪光啊，或者是很像有照相机的光线的话，那就建议你去做眼底的检查。通常如果我们是因为老化现象导致我们的玻璃体后脱离的话，这也可能导致闪光，因为它在拉扯着你的那个视网膜。如果是没有造成裂孔的话，通常我们是可以观察。所以如果你是有闪光啊还是有蓝光啊，我们是建议你去给眼科医生检查眼底，确保没有视网膜的问题，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安心的观察。
0: 那如果他只是普通的飞蚊症，也就是老化的过程有的话，他就不会出现一个突然间看到很多，
1: 对，
0: 或者是那个黑点像下雨这样子扑下来，又或者是突然间闪光很强让你眼睛不舒服，所以自己要观察那个分别。
1: 对，自己要观察。对，
0: 好的。下一位朋友呢是来自任家龙的这位朋友哦，我们简称他为 T 吧。他呢是有近视，200多度和老花，57岁。那最近呢就发现特别是往下看的时候哦，飞蚊症是比较明显的。怎么说呢，这个明显跟不明显，远视跟往下看有分别吗？他想要厘清这个部分。
1: 对，有些人会问飞蚊症为什么时有时没有，或者是有时候会多有时候会看得少。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飞蚊减少，是因为我们比如说你看在一个天空或者白色的墙壁上，因为那个对比嘛，我们的飞蚊是因为那个眼睛里面的组织的团块，所以当你有很对比强烈的一个背景的时候，你就会看得更明显。
0: 对，
1: 或者是当你往下看，因为飞蚊有时候它会沉淀在我们的眼睛眼底，所以你就会看得比较多一点。当你移动眼睛的时候，它也跟着飘动。
0: 所以我们应该介怀这个部分吗？还是应该要一直关注它？
1: 尽量不要一直关着它，因为你一直关着它，你就会觉得它怎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可是如果在现实层面来说它真的是越来越多，比如说跟之前相比，跟上个月相比，它是突然变多的，这个我们也是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了。
1: 对，就是突然的变化。
0: 突然的变化，刚才我们说了啊，有飞蚊症的朋友要注意了，如果你突然间看到这一个飞蚊症呢，它是增多的，像下雨这样子滴下来的，然后开始有黑影的出现，那么我们建议你要去看医生做检查了，因为我们担心这个飞蚊症它的这个演变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视网膜问题，所以检查一下让自己安心了。好，那我们在听歌之前呢也来看看吉打的这位朋友啊的问题。他说77岁才发现眼睛有飞蚊，是老化的现象吗？我是近视戴眼镜了，看远看近视力其实没问题的，不过晚上看路灯呢，光是闪开，不是一盏灯光，就是它的那个光线是散开的啊。好，他说是不是我的眼睛有问题呢？有时候用手遮右眼，左眼看月亮，是有4个月亮重叠的，这是眼重。

0: 的眼疾问题吗？
1: 嗯，好。所以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呢，我们的眼球也会有变化。
0: 嗯，
1: 眼球变化呢也包括了我们的视网膜啊、黄斑啊，也包括了我们的镜片，就是所谓的白内障。
0: 嗯，
1: 如果是有白内障的患者的话，他看东西可能会模糊。
0: 嗯，
1: 晚上看东西也可能会有这些灯光的问题，比如说看到灯光，它的光线会散开啊，或者是比较暗呢、啊
0: 嗯，
1: 这些都要去检查眼睛、
0: 嗯，
1: 看是不是那个白内障的问题啊，或者是视网膜的问题。
0: 嗯，是好的，我们回应到这里，先听歌，稍回来呢，再选择其他的问题回复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今天爱生活的问题相当踊跃，可是我们提醒朋友啊，我们主要是先回应跟黄斑病变还有飞蚊症相关的这个询问哦。下来有位朋友呢，来自吉隆坡的陈先生，他就说我们常常做的这个眼睛的运动啊，是不是可以帮助预防眼疾呢？好，我们所谓的这个眼操啊，眼睛操动的问题呢，最主要是要我们不要长期盯着手机，就算是长期盯着手机或者是荧幕呢，我们偶尔望眼、望近，或者是望左、望右、望下、望上哦。请问这个运动可以预防眼疾吗？
5: 很好。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常对着荧幕嘛，电脑啊、手机啊，或者是 laptop， 所以越来越普遍的就是干眼症跟这些我们想说的 digital eye strain， 就是。数码眼睛疲劳，
4: 对，
5: 所以当我们是建议你们20-20-20的一个守则，就是20分钟看了手机或者是电脑，你们就休息20秒，然后望远处看20英尺，差不多6 meter， 所以这个可以帮我们舒缓眼睛的那个焦点，不会一直看着近的焦点，它也会让我们舒缓我们的眼睛的疲劳。第二，我们也建议就是用温敷毛巾跟做你所说的眼部运动，那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血液循环跟减缓近视啊或者是眼睛疲劳的症状。
4: 所以它是有一个口诀的，20-20-20，也就是你在手机里头或者是在闹钟里头可以设定哦，你工作20分钟它响一次，你就要抬头看这个6米以外的风景也好，景物也好，20秒，
5: 对，
4: 才回到原来的工作当中。
5: 对，
4: 好，希望大家记下来了20-20-20的原则。好，下来我们回应8-0的这位朋友啊，方他说妈妈呢有白内障，那么也有这个因为换了那个白内障，他是做过了那个
5: 手术，
4: 发现现在开始有飞蚊症了，请问这个是正常的演化过程吗？
5: 对，飞蚊症呢，通常 那些做过手术啊或者是白内障的患者、他会说我之前没有看到这么多，怎么现在这么多了，
4: 因为看清楚吗？
5: 对，因为白内障可能就是影响到了他们的视力，我们把他取出了，换了新的镜片，现在他的视力已经改善了，所以飞蚊也看得比较清楚。
4: 是
5: 第二，就是因为手术我们有时候会影响到那个玻璃体的移动，所以这个也会产生所谓的飞蚊症。
4: Okay.
5: 可是白内障的手术呢通常是非常安全的，可是一小部分的人可能会有视网膜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是有飞蚊增多的话或者是有散光啊，白内障手术过后，那你就要寻求医生的检查，确保不是视网膜的问题。
4: OK，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回去问妈妈，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飞蚊的问题是少量的吗？还是突然间它增加多了？那下一次回去复诊的时候就跟医生提出这个问题。
5: 对，
4: 而如果他只是偶尔发现只是少量的话，那应该就是恭喜你，你现在看得比以前更清楚了，所以以前存在的飞蚊症的问题你看不到，现在你看到了，其实它一直都在，是这个意思吧？
5: 是
4: OK， 好，那我们希望可以解开他跟妈妈的疑惑了。好，我们下来看看的是新山呢、新山的这位朋友我看到他发了很多个问题出来，有一些是我们上个小时已经讲解了，那我们就不重复回应了，只是回应他目前的状况。53岁，近视1200度，散光很深，那么4年前验到右眼是有问题，看线是歪的，那么不需要做任何的治疗，每年的复诊。去年开始发现左眼有飞蚊症，医生也说暂时不需要治疗了，目前是有胆固醇的问题，吃药控制着的，那么偶尔会感觉到眼睛酸或刺痛，所以想要了解自己目前的这个状况是属于怎么样的部分呢？他没有说是诊断出来有黄斑病变，只是有飞蚊症。
5: 至于那些近视，高度近视的，我们就是说所谓多过600度近视的人，他们呢是算是高风险群组。他们飞蚊症也会较早发生，视网膜病变呢也可能会有发生在高度近视的人。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要检查看是不是视网膜有问题，还是黄斑有病变。如果是这两个的话，就要去治疗了。通常黄斑病变跟飞蚊症是不会导致眼睛会有酸或者刺痛的感觉。这些通常都是我们干眼啊或者是眼睛有发炎啊才会发生的。
4: 明白。所以我们就希望他有关注刚才严医生的讲解了啊。那我们都给大家发送了这个重看或重听看我们的这一集节目，让大家温故知新，或者呢重新再针对医生给你的答复自己做一个笔记啊。这样子呢听了之后你就会感觉轻松许多，因为你已经找到答案了。好，谢谢严医生，我们这时候先听歌。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P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好的，爱生活。这时候呢，继续回应朋友们的问题，主要是先回应黄斑病变或飞蚊症的问题啊。雪兰和江小姐呢是说，黄斑病变是怎么样的检查呢？她其实在做了雷射近视手术之后，就看到很多蚊子了啊，就是有飞蚊症的存在了。而医生用的 sleep lamp 可以让我检查自己是否有黄斑病变吗？
6: 好，所以黄斑病变呢，通常我们检查第一当然是用sleep lamp， 就是我们所说的检查你们眼底，我们通常都是会散瞳，就是把你的瞳孔放大，然后检查眼底，看有没有出血啊，或者是黄斑有没有病变。
5: 对。
6: 第二呢，我们会做的就是一个断层的扫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OCT scan。这个断层扫描呢，能看到你的黄斑部分，看有没有积水啊、出血啊。所以通过这两个测试，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它是干性的还是湿性的，然后才会帮你plan 你的疗程。
5: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经过这个检查。
6: 对
5: 啊，因你的年龄、你的慢性疾病的基础，或者是你其他的临床症状，才来商榷下来你的治疗方案。
6: 对。
5: 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希望你有在听到了哦。好，我们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了。这是刘小姐，刘小姐的这个眼疾呢，包括了什么呢？有飞蚊症，有青光眼，有时候闭着眼睛都会好像看到皱面呢。有时候呢，就是眼睛很蒙，有时候又不会。那我其实都不晓得要怎么回应，就知道我的眼睛有时候很奇怪，不会形容那个奇怪的感觉。好吧，他。是有飞蚊症和青光眼同时存在的。
6: 好，所以像我们所说的飞蚊症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眼睛症状。所以一旦你有青光眼或者其他眼睛疾病的时候，那就要更加注意了。青光眼呢，是当你的眼睛眼压过高的时候，它影响到我们的视神经，导致视力的影响。
5: 对，
6: 它通常呢是影响我们的周边视力。可是如果是飞蚊症呢，它或者是黄斑病变，它是影响我们的中央视力，它有不同的它的区域。
5: 对，
6: 所以如果是有青光眼的朋友们，我们是建议，如果你的飞蚊症有变化增多，你就是要去检查你的眼睛，确保不是视网膜的问题。青光眼呢是不会造成飞蚊症。它是通常是没有征兆的，青光眼是我们所说的视力的小偷。所以早期的青光眼你不会有任何的征兆。当它到了晚期，影响到你驾车啊或者看东西啊，你才会有问题。所以早期的眼睛检查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早期的 检查到青光眼早期的治疗，也能够帮助大大的增加视力的康复率。
5: 嗯，是，我们有朋友说，刚刚听到严医生说的，当一个人如果有严重近视的话，
6: 嗯，
5: 那么如果早期治疗，我们所谓的雷射也好，或者是做其他可以矫正视力的话，是不是可以延缓这些所谓飞蚊症啊、黄斑病变啊，或者是眼疾问题呢？
6: 那就不质疑了，因为我们眼睛矫正的那些都是矫正我们的眼睛已经是近视的眼睛已经是老化了。
5: 嗯。
6: 所以我们做那些雷射呢，主要是改善我们的眼角膜，
5: 嗯，
6: 来改善我们的视力，
5: 嗯，
6: 它并非能改善我们的玻璃体或者改善我们的眼球的那个形状，
5: 嗯，
6: 所以做雷射没有办法能够减缓你的飞蚊症或者是减低视网膜的风险。
5: 明白，因为我们要了解我们眼睛的这个结构，它有分为视网膜，也有分为晶体。那晶体通常出现异变的都是跟我们的白内障有关。
6: 对，
5: 那当然视网膜啊、黄斑病变啊等等，它是另外一个课题。
6: 对，
5: 所以你一定要先搞清楚，现在你碰到的眼疾问题到底是出现在你的晶体，还是在你的这个视网膜？
6: 对
5: 啊，这个东西如果你搞清楚了，就比较容易理解怎么去做这个治疗了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继续再回应其他问题。
7: あの、football ですか？
8: 没错，足球嘎嘎。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

0: 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好的，我们这时候呢陆续来回应朋友的问题啊，有关治疗这个黄斑病变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飞蚊症的课题是今天谈的主题，所以我们就会回应相关的问题啊。来自曾家楼的蓝，他说飞蚊症看到的不是黑点，而是像发丝那样一条条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吗？还是其实它也归类为黑蚊症，或者是看到发丝比看到黑点还要严重呢？他有点担心了啊。来，医生请说。
9: 对，飞蚊症呢，我们通常你有很多的，因为它是小团块嘛，在我们的玻璃体，所以当它投射在我们的视网膜的时候，它可能是黑点，可能是像虫子这样，或者是一丝一丝这样，或者是像蚊子这样飞来飞去，它有很多形状，很多大小，它都是叫飞蚊症。可是如果你的飞蚊是一大块遮挡着你的视力的话，然后当你动移动眼睛，它也不跟着移动，就在中央的话，那可能是黄斑的问题。或者是黄斑出血了，那也可能导致那一大块的一个，只要有这些症状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去检查你的眼睛，不管是黑点啊、发丝啊，检查了只要视网膜没有问题，没有裂孔，没有脱落，这样就安全了。
8: 对，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就已经说了啊，飞蚊症它可以是生理性，也就是老化，我们老了啊就会看到一点点，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察觉到这个黑点越来越多，像下雨一样的滴下来的那个感觉，或者是看到黑影了，那你应该马上去看医生，因为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个飞蚊症它已经演变成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视线，
9: 对，
8: 它可能会引起的一些病变，我们希望大家在黄金时间来得及治疗它。我们这里有朋友说，如果万一治疗的后期已经发现有疤痕了，还可以治愈吗？
9: 如果是你的黄斑病变已经有疤痕的话，通常它的康复率就比较低了。所以我们是建议你，一旦你发现有扭曲啊，或者是黑点啊，就马上寻求检查，因为早治疗的话，你的康复率就比较高。
8: 对
9: 啊，一旦有了疤痕呢，那就非常复杂了。
8: 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医生在节目一开始说，治疗这个飞蚊症严重化的一个黄金时间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要预防它引发其他的眼疾，比如说黄斑病变或者是出现疤痕嘛。因为到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治疗的话，可能它就没有办法把你的视力给完全挽回了，它还是有一些缺陷的。好，我们来回应Leon 的问题哦，它是因为有黄斑病变，也造成视网膜有裂孔的问题，同时也有飞蚊症，当然是接受过这个正规治疗的。可是他晚上在滴了这个人造眼泪之后，看电视眼睛干涉，然后也觉得视线是模糊，特别是看到灯旁边的光是属于蒙蒙的光线啊，当然也有少许的这个白内障还没有完全熟成，所以不需要去做手术。想听听你的意见。
9: 我们的黄斑病呢，可以是病理性的，病理性的呢分为是黄斑病变，就是老化的。
8: 对。
9: 有些可能也可能出现裂孔，黄斑裂孔。那个时候呢，通常我们就建议你要做手术了，就是玻璃体切除法，把你的裂孔封回。可是一部分的病人呢，就算是我们的那个视网膜或者黄斑已经被封回了，视力还是会被影响。它不会完全100%康复。所以有些人看东西可能会模糊啊，或者是并发症，比如说你做完了玻璃体手术后，你会比较早期的得到白内障。所以只要你有白内障了，你的视线被阻挡了，你的视力也会跟着模糊。所以可能是种种的因素导致的。所以只要你跟着医生的检查跟指示，这样就应该可以。就是如果有模糊啊，或者是有突发的状态的话，最好是回去你的眼科医生，做个详细的检查，确保不是并发症的发生。
8: 对，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每一次提醒大家要做定期复诊的重要性。因为除了观察上一次的治疗到底有没有效，或者是你使用的药物程序方式有没有对，因为医生要看你的视力和检查你的眼睛，才知道你有没有在治疗的正轨上，再来有没有其他的突发状况，病变啊，视力改善啊，或者是多增加了一些你本来没有的这个临床症状，都要跟医生说。所以当医生给你时间预约去复诊呢，一定要去，一定要去，而且还要准备好你的问题问医生。这个就是我们身为一个病人的责任啦。好，来到节目的最后啊，严医生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有黄斑病变以及飞蚊症的朋友呢？
9: 最主要的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三个讯息，就是第一，如果我们的飞蚊症突然有改变，比如说突然增加，你有伴随着闪光，或者是你的视野被遮挡，那就需要马上的检查眼睛。第二呢，是那些有黄斑病变的患者，如果你有症状的话，请及早寻求检查，及早治疗的话，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视力的康复率。第三呢，至于那些40岁年长者，有糖尿病啊、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的人，我们建议你每年做一次眼睛的检查。因为很多早期的眼睛疾病都是没有症状的。一旦我们发现的早，治疗的康复率也比较高。
8: 是，为什么会这么提醒呢？一个血压问题，一个血糖问题，它最主要呢，先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血管。
9: 对，
8: 那人体有大大小小的血管，可是在我们的眼睛里头的是微细血管，还有在男性的生殖器官里头的也是微细血管。所以当你有控制不好的血压问题、血糖问题，首先影响的第一一定是这些微小的血管。可是在微小的血管产生变化的时候，特别是在眼睛，你又没有办法马上看到有什么不同，对吧？
9: 对，
8: 所以我们就要趁早去检查了。
9: 没错。
8: 所以还是回到老话一句，健康的生活形式，避免三高。那如果真的是面临三高的问题，医生嘱咐要吃药，那我们就好好的控制它。因为当你的血糖血压乱飙，其实它最先影响的就是你的微细血管的健康，就是你的眼睛的问题啦，可能肾脏也有问题啦，或者是生殖器官也出现问题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环环相扣，每一个都要照顾得很好的。
9: 对，没错。
8: 好，那么针对我们的朋友说打眼针的部分啊，有一些朋友就是很期待，是不是我固定的去打，那效果不错，那医生我就可以维持我的视力，或者是让我的视力变好呢？这个眼针有没有说超 超过一个时间点，比如说次数就不能打了，或者是怎么观察它没有效果，然后就医生会给建议，其实这个对你没效，还是它有很多种的衍生选择呢？
9: 现在我们的科技已经非常的先进了，衍生的那个药物也有很多种了，也有有些是我们通常你有黄斑病变湿性的话，我们会建议你打衍生。病人呢通常都是没通常要打几个月的衍生，
8: 几个月
9: 哦，所以他们一听到就会
8: 很担心，
9: 很担心了，对，可是打衍生呢，是一个这个黄斑病变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疾病，我们打衍生呢是要控制你的病情恶化，有些人打了可能久了，你的病情已经是控制了，就不需要这样频密的打，
8: 对，
9: 可是还是要经常的去复诊，因为就算是你的视力康复了，你也可能会在患有黄斑病变，还是可能会漏水啊，或者是出血啊，所以复诊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是我们及时的治疗，通常视力都是可以被维持或者是改善的。
8: 好，谢谢严医生今天跟我们做了那么详细的分享啊。那有一小部分的朋友呢，他是前半部错过我们的节目的，那我们欢迎你呢，就是到我们的 YouTube 平台或者是脸书平台去重看和重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谢谢你严医生，
9: 谢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穆雷肖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国内持有先买后付服务账号的人数增加到800万人。根据财政部数据，同期先买后付还没有偿还余额总额达53亿人民币，而逾期没有偿还的金额是1亿8100万人民币，占还没有偿还余额总额的3.4%。财政部指出，整体而言，先买后付的债务水平仍然偏低。截至2025年底，相关债务仅占全国住户债务总额大约0.3%。教育部长法特里纳西蒂表示，今年全国共有387406名华裔中学生，其中260699人在教育部旗下的中学校就读，占总数的67.3%。相比之下，修读读中统考课程的华裔中学生有75144人，占总数的19.4%，比在教育部旗下学校就读的华裔人数来得少。另外有51563人则在私立教育机构接受教育。五级阿曼毒品罪案调查部总监达德胡谢欧马汉证实，一名来自沙拉越的青年已被不法集团招募为毒驴，在这个月9号携带3公斤大麻花在香港机场闯关时落网。他说，初步调查发现该名男子在马来西亚没有犯罪记录。香港海关先前发文告说，该名男子从吉隆坡启程到新加坡转机飞往香港，在抵埗后接受海关人员检查时，发现男子的行李藏有大约3公斤大麻花，价值50万港币。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星期三说，如果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冲突不能在几个星期内得到解决，全球经济将面临新的挑战。比罗尔指出，由于冲突双方的袭击升级，威胁到石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经由这一关键水域的运输，市场情绪紧张，正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过去一周，随着船只遇袭以及美国重新对伊朗航运实施封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观测船只数量已经明显减少。乌克兰各地地方政府表示，俄罗斯15号对乌克兰全境发动攻击，造成13人死亡，大约50人受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2: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3: 遵守交通规则。
2: 还有呢？
3: 啊，还有吗？
2: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3: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4: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5: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6: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0: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1: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0: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0: 还记得
1: 亚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你离开的夜班车深蓝色的天。
1: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2: 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火雷电人出胜负，莫笑我轻狂。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nfm。
3: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
1: 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目前全国稻米供应可以满足大约六个月的需求。第六轮大型太阳能计划预计创造至少15000个就业机会。联合国警告，缅甸近海两起沉船事故恐造成超过500人死亡。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 Dato Sri Mohamad Sabu 表示，目前全国稻米供应可以满足大约六个月的需求。他说，政府持续向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稻农提供农业灾害援助，第一阶段已经发放5000万 ringgit 的拨款，其中4524万 ringgit 已经发放给8224名稻农，第二阶段则发放3853万 ringgit 协助55058名受干旱影响的农民。他指出，政府正积极在彭州北根、云滨以及沙巴和沙月开发大型稻田项目，以进一步提高国内稻米产量。政府加强各种缓解措施，以减轻厄尔尼诺现象对农业食品领域构成的影响，包括确保更有效的水资源管理，扩大使用智能灌溉技术，以及向受影响的农民和稻农提供援助。农粮部长 Dasri Mohamad Sabu 说，当中已经落实的举措包括持续监测水坝和蓄水区的水位，综合水资源管理，使用智能灌溉监测系统和滴灌系统优化用水。此外，农业研究与发展局也通过研发更耐旱的新水稻品种，加强提升稻米叶韧性的举措，并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布云造雨。政府将推行第六轮大型太阳能计划 LSS6， 总配额是2650兆瓦，预计在2029年12月31号分阶段投入运作。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发文告说，第六轮大型太阳能计划包括250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及电池储能系统，其中1250兆瓦是太阳能发电及电池储能系统，同时还有15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计划，专门面向马来西亚半岛的土著企业。根据文告，这一轮的大型太阳能计划预计将吸引大约130亿到150亿 ringgit 的私人投资，并在计划开发和建设期间创造15000到20000个就业机会。财政部长表示，政府目前暂时没有计划向富人征收2%的财富税。财政部解释称，如果像现有税制一样提供税务豁免和减免，那么财富税所能带来的税收贡献将不会显著。无论是以任何一种形式或机制落实财富税，都必须从多个层面进行谨慎研究，包括马来西亚税基相对较小的情况。财政部强调，政府致力确保税务政策建立在公正、公平和更具针对性的原则上，使税制维持累进性，并能够缩小社会经济差距。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国内持有先买后付服务账号的人数增加到800万人。根据财政部数据，同期先买后付没有偿还余额总额达53亿 ringgit， 而逾期没有偿还的金额是1亿8100万 ringgit， 占没有偿还余额总额的 3.4%。 财政部指出，整体而言，先买后付的债务水平仍然偏低，截至2025年底，相关债务仅占全国住户债务总额大约0.3%。另外，财政部指出，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投资印尼农业科技独角兽 eFishery 一案涉及蓄意欺诈，该公司管理层曾操纵财务报告。财政部表示，包括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在内的投资财团已经采取法律行动追回资金，并展开内部治理审查及加强管控机制。 教育部长法迪纳西蒂表示，今年全国共有387406名华裔中学生，其中260699人在教育部旗下的中学就读，占总数的67.3%。相比之下，修读读中统考课程的华裔中学生有75144人，占总数的19.4%，比在教育部旗下学校就读的华裔人数来得少。另外有51563人则在私立教育机构接受教育。部长说，政府对华文独立中学统考证书的立场保持不变。该立场和国家教育政策、1996年教育法令的规定，以及首相在今年1月20号宣布的2026至2035年马来西亚教育大蓝图相符。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继续国内新闻。五级阿曼毒品罪案调查部总监达德呼辛欧马汗证实，一名来自沙拉越的青年已被不法集团招募为毒驴，在这个月9号携带3公斤大麻花在香港机场闯关时落网。他说，初步调查发现该名男子在马来西亚没有犯罪记录。香港海关先前发文告说，该名男子从吉隆坡启程到新加坡转机飞往香港，在抵埗后接受海关人员检查时，发现男子的行李藏有大约3公斤大麻花，价值50万港币。把焦点转向国外，联合国星期四警告，自六月下旬以来，缅甸近海发生两起大型沉船事故，恐怕造成超过500人死亡。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及其难民署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对最近两艘载有超过500人的船只可能在缅甸海岸倾覆的报告表示震惊。初步资料显示，这两艘船在六月下旬从饱受战火蹂躏的缅甸若开邦出发，船上主要是罗兴亚人。声明指出，虽然这些事件和伤亡人数还没有得到官方确认，但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对可能造成的毁灭性生命损失深表关切。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星期三说，如果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冲突不能在几个星期内得到解决，全球经济将面临新的挑战。比罗尔指出，由于冲突双方的袭击升级，威胁到石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经由这一关键水道的运输，市场情绪紧张，正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过去一周，随着船只遇袭以及美国重新对伊朗航运实施封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观测船只数量已经明显减少。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战争部的军事规划人员在最近几个星期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知情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上个月底，美国军方举行过一次作战构想简报会，讨论了执行特定任务的初期军事行动方案，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或五角大楼已经决定采取具体行动。知情官员透露，鉴于上个星期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美国国务院15号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批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预计为19亿600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声明称，沙特已经提出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装备。这项拟议的军售将通过提升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安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这项军售将增强沙特遏制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还将增强其空对空、空对地自卫能力。声明指出，这项军售不会改变地区基本军事平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美国时间星期四晚上黄金时段发表全国演讲，他表示将聚焦选举议题，届时将公布一项非常重大的消息。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目前全国稻米供应可以满足大约6个月的需求。 第六轮大型太阳能计划预计创造至少15000个就业机会。联合国警告，缅甸近海两起沉船事故恐造成超过500人死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下午1点钟了，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那么全新一天又开始咯，来到了星期四了，而今天可能一些朋友比较没那么忙碌，比较有时间来留言，因为据我观察，我发现有些时候可能星期三或星期四一些朋友比较没那么忙的时候就有时间发信息来了啊，我说的就是你啊。如果你还没发信息来的，来来来，等着你的留言，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告诉佩莹今天的我要对你说，你想要对那一个人或者是对自己说什么呢？那先来听这首新歌吧， I Do。 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来听世界杯。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好快哦，来到了7月16号了，感觉昨天还在跟大家说，哎，大家留守着凌晨呢、啊。那在今天我国时间凌晨3点的这个半决赛啊，英格兰对垒阿根廷啊，那成绩是如何呢？有看的人就知道，有听新闻的人也知道。那如果这两个你都没做的话，你就不知道，没关系，我来告诉你。我们来跟进一下啊。那在我国时间凌晨3点进行的这场半决赛中啊，阿根廷是以2-1胜出了英格兰，恭喜恭喜。当然还有一些幕后花絮哦，就大家其实可能也没想到的，就是其实这个比赛成绩出炉了嘛。那不过呢，最抢镜的其实不是入球，而是英格兰门将啊皮克福德遗留在场边的一个情报水樽啊，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水瓶啦啊，他向来都是有准备12码水樽的习惯。那么他的樽身呢，是贴满了对手球员主射罚球的方向啊、习惯啦、还有应对策略，作为护射12码时的重要参考，被视为是他的秘密武器啊。可惜英格兰在90分钟内已遭逆转落败，那未能把这个比赛拖入互射12码，那皮克福德精心准备的猫指最终也完全派不上用场的。而且比较尴尬的是，这个水樽赛后他遗留在球场，被阿根廷球员捡起来看的时候，那流传的影片就可见到啊，梅西啊、恩佐啊、甘萨雷斯啊等人围在一起研究哇、这个水樽上的内容，不时就发出了笑声，成为了赛后的一大花絮啊。那么阿根廷随后也公开了这个水樽高清照片啊，只见呢这个皮克福德几乎是为这个阿根廷整支23人大军都做足了功课，每一名球员旁边都写有建议补救的方向跟策略，所以他这个水樽不是一般的水樽，而是有给他一些贴士的，比如梅西呢旁边他就写着假装向左，实际是扑右的，然后呢阿尔瓦雷斯的这个建议呢就是扑左，然后老塔罗这是标注扑右，然后恩佐呢只是写着站中间，德保罗则是写着站右侧，在移向中间扑左，甚至是阿尔马达旁边还写着凭今天的感觉。是非常细微啊，这个细节的程度令人惊讶了啊！不少的球迷当然也联想到了，其实之前不是提到那个挪威前锋哈兰德曾经因为偷喝门将水而引发热议的趣闻嘛，所以大家就想，哦，原来英格兰真正担心的不是水，而是怕有人偷看12码攻略啊！所有的比赛一定有他的那个所谓的你必须要抓住对方就是留意他，观察他的这个技术如何，所以这方面我们也看到就大家都是很用心的了啊，在这个部分呢、好了，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凌晨3点就是赛事，阿根廷2-1胜出了英格兰。那么19号我国时间凌晨5点钟呢，这是法国对垒英格兰。那么当然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留守这节目了，这个是季军赛的赛事哈、这个赛程我国凌晨5点进行的。那么如果是你想要观赏这个精彩的赛事的话，记得下载 RTM Click 来观赏世界杯。

0: 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摸宝荣誉呈现。U 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2: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3: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4: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5: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4: 更要守住你的家。
3: 哇哦！
6: 哎，女儿。
3: 哎，
6: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6: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6: 啊？
3: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6: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6: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3: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6: 不管是男的
3: 还是女的，
6: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来来来，这个时候就让大家留言了，你有什么话要说，那可能可以整合一下这个星期来到了星期四了，自己的心情状态是处在什么样的氛围，然后或者是你可能这几天你遇到了哪一些重要的事，或者是一直都有个人让你一直对他念念不忘的，很想念着他，那么你可以把你的文字信息或者是你的声音留言发送到0111701-8289。我们只希望你的声音留言是在一个比较清静的环境下录下，然后接着下来说话就要流畅一些，因为你知道吗，在广播中有那么多人在听到你的声音呢，如果你的声音说话不够流畅的话，那么就会让听的那个人，特别你要传达你的话给那个人知道的，他就听得一头雾水了，怎么断断续续的呢，好，所以大家可以要检查一遍自己的声音留言，再发送到0111701-8289。好，我们来听一听好久不见的八打铃的陈先生，他有话想说。嗨，陈先生你好。
1: 下午好。
0: 哎，是
1: 最近有一首歌，
0: 嗯，
1: 每次都让我感慨万千，
0: 嗯哼，
1: 特别是他的副歌，好像是亲人回到了我的身边。是的，佩音，我想把蔡兴坚的回忆想起点唱给我太太听，并且告诉他，虽然我们活在不同的世界里，然而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麻烦你了，佩音，谢谢你。
0: 嗯，好，希望陈先生最近也还过得不错啊，那么慢慢的就是希望你能够从你的不时的发过来的一些信息里头，哎，可以说一说你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啊，然后当然不容易，要去习惯一个另外一半哦，经常都在你的身边，而他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之后，没有了他，要分享什么或者想要说什么他都不在身边了，但是也唯有接受哦，人必经的过程，那么就希望你还是老话一句，把自己给照顾好最重要，就像你说的，太太一直都活在你的心里。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有话想说，或者是你也有个思念的人，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也从哀伤中慢慢的走出来的，大家都可以来交流，来分享你的心里话。我们来听歌吧，这是蔡幸娟的回想曲。

有一些时候，当我们一静下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回想起很多的事，特别是这个小时，有一些朋友难得坐下来用午餐，然后就可以把耳朵再贴近多一些来听我们的广播。不管你是线上收听也好，或者是你是真的透过传统的收音机来听节目，又或者是在直播间来看节目都好，那我想啊，就是属于你自己的那个 me time 啊，自己的时间，那可能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对自己说一些话，或者是把你藏在心里好一段时间想要说的话说出来啊。好，那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呢，这是 Pink 的留言，他说 Pink 你好，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是希望我能够掌控的时间定格着我想要留住的那一刻，但是我并没有超能力，这也只是想而已，但很多时候只能够跟自己说，我们既不能去有这个魔法，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珍惜当下，真的。那人年纪渐渐增长了之后啊，会想要留住一些美好，或者是特别珍惜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那么就告诉自己，我当下的这一刻这一分这一秒，我真正去体验着它，吃着食物的时候去真正的感受那个食物的味道，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真正去感受到我做这件事情的学习，我真正感受到是什么，而不是每一天哇匆匆忙忙的哈，走进走出的，到最后呢回到家已经是晚上时间了。诶，这段日子哈，就是这一段时间以来经过这样的一种节奏之后，发现到还挺有效的，而且会感觉原来我之前错过了那么多，与其说我想要定格某一段的美好，倒不如真的回到老话一句，珍惜当下。那今天挑了这一首歌曲很深情，然后在这个时候听真的是相当舒服的，静静的听，不需要有任何的杂念。这首歌是我来自纽约的插曲，叫《但愿可以》。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迎回来，我们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来听一听大家的留言。那这首有柔佛的荣德有话想要对老师说的哟。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来自罗佛州的荣德。
0: 嗯，
1: 我想在你的节目中听到一首关于献给老师的歌曲，你帮我选择了。
0: 嗯，
1: 因为这首我今天会想到在你节目中对我在1989年前在本镇培训途中的一位我的班主任老师，他的名字叫做何春华老师。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位老师？因为这位何春华老师，他给我很大的勇气，给我很大的机会，是说一直站在舞台上表演，或者是说演话剧给人家看，让我有那种一种新的力量，一种力量想去参与各种活动了。所以我想对这位老师说，谢谢你当年让我尝试了这些演讲比赛、演讲的东西和在舞台上的表演。
0: 嗯，谢谢老师给你机会是吧，磨练你，让你可以站在这舞台上。的确，我相信在读书时期老师给我们机会，然后当时可能我们只知道哦，这是一个机会，可是渐渐长大之后你会感觉诶，那个时候造就了今天的你，因为你今天有所获了，可能你已经看到了成绩，或者是你已经看到自己的改变了之后，才知道当年老师为什么这么做啊。好，那谢谢你荣德，感谢是发声音留言过来的时候，记得啊，要在安静的氛围。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我相信你是的确在安静的氛围，但是应该是在车上吧？啊，那过后旁边就有摩托车的声音了，所以很危险。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来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安全留言啦。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这样的这环境音啊杂音的话，那你的留言就没有办法播出来咯，改次要留言的时候多加留意啦。好了，我帮你挑了这首歌曲，就是献给老师的歌，蒲公英合唱团的以您为荣。在听这节目的朋友，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你的老师？你有话想对老师说，还是你自己本身就是老师，有话要说，欢迎留言。

很感动的一首歌曲，是的，一首合唱曲目叫以您为荣，特别送给老师的歌曲。嗨，你好，我是佩莹。其实我想啊，有话要说并不是要等到特别是教师节，或者是你有话想要对你至亲说，你不用等到父亲节或者母亲节再说，或者想要对你的另外一半，你所爱你所在乎的人朋友说话的话，都不用选在特定的节日才说的。那么在我要对你说这边，我们都结合大家的留言。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小杰的留言。他说想了好久才鼓起勇气发这个信息，我想对分居的他说，婚姻最怕的不是你不再爱我们这个家，可怕的是选择用不尊重的方式去对待。放下确实很难，但为了孩子我一定会努力。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没想过你会放弃这段婚姻，那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把爱留给孩子，这几年我们都辛苦了，想对我们说一声谢谢。今天就挑了这一首歌，这么巧昨天也有人挑这一首歌哈，叫恭喜自己献给对方，一直很想把这首歌曲送给他，但是都没有发出去。看到你的留言我也感觉很难过，因为一段婚姻，一段这个爱情，其实要开始真的很容易，要踏上红地毯其实也不难的，但是真正的要维持的是两人在一起风风雨雨走过的日子，那是你不嫌弃我，我也爱惜你的一个状态之下，大家相互的珍惜彼此，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但是也很无奈，有些时候可能也有很多的说不出口的一些心声，所以我想如果是这样来到今天这个地步的话，我还是一样是祝福你。那如果有时间改次有机会的话，你还是一样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也可以对自己说一些勉励的话。好，那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是恭喜自己，我们欢迎大家来留言，把握今天留言的机会。我要对你说，有你的留言，有你的选曲，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好了，这个时候来看一看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了。这是 CK 的留言，说佩妮你好，有时候我是透过听歌曲来抒发我的内心感受，因为有时候感觉说出来没人会懂，你说了别人也不一定知道你所面对的是什么问题，所以就把它深深的埋在心里，但是他也需要找到一个出口啊，所以我就听歌咯。这首歌曲告别忧伤，这是自己听了最多的一首歌曲。当然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心里也是满怀的那种所谓的既是有感激也有一些感慨，有很多五味掺杂的那种心情在心里头啊。那么就这首歌曲感觉就可以帮这些不好的都把它统统的把它给吹走，或者把它给唱走。所以听歌是一种好的一种让自己抒发情绪的感受。后来发现到你的节目有这个留言区可以让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的时候，诶，我深感受到如果这两者能够并合的话，那应该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那么就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人感觉到比较困难，或者是觉得比较难继续走下去，那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方法。所以要套用佩妮常说的一句话，方法是比问题还多的。每当这一句话浮现在脑海中，在耳边再次响起的时候，就会很多的方法都会出来了。所以有时候人真是太执着，可能你一直在一个圈一个点那里呢，在想在钻牛角尖，可是如果稍微的点开来，或者是稍微的放过这个自己吧，放过自己的话，反而是真的是可以看到很多的方法涌现出来的。所以就尝试用这个方式咯，还有再配上歌曲就是最好的良药了。好，今天 CK 选的这一首歌曲告别忧伤是蔡澜清早期的版本了，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回顾一下，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这一首歌啦。下个小时我们有文创单元，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做客嘉宾怎么分享他的作品哈，人物设计。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30岁以下年轻人罹患非传染性疾病，尤其是糖尿病的趋势令人担忧。他说，根据国家糖尿病登记处的数据，2024年共有1926宗年轻人糖尿病新病例，2025年增加到1932宗。截至今年6月已录得660宗病例。国家健康筛查倡议自2022年以来的数据显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确诊年龄呈年轻化趋势，最年轻患者只有14岁，这反映部分年轻人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出现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因素，甚至已经患病。针对击打俄伦霍巴特军营射击场上个月发生造成两人死亡的手榴弹爆炸事故，国防部长 Dr. Moma Kalinodi 表示，国防部预计将在这个月23号收到完整调查报告。他说，报告将对事故涉及的技术细节、操作程序以及证人证词进行全面审查，以确保在厘清事故确切原因后做出最终结论。政府通过不时推行的漂白计划，让还没有持牌的渔民申请渔船执照，以填补被撤销执照后的名额空缺。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r. Moma Sabu 说，沿海渔民可向县渔业办公室申请山板捕鱼执照，唯需符合渔业局制定的条件与标准。这一举措可以让更多渔民合法捕鱼，获得各种政府援助，并提高对渔业条规的守规程度，从而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维护渔民社区的福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贸易代表格里尔正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采取最终行动，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根据声明，这次行动是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后得出的结论。巴西在数码贸易、关税、知识产权、乙醇供应和森林砍伐方面的政策对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据了解，关税措施将在这个月22号正式生效。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16号表示，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后，军方已经针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国基地与设施发动无人机攻击。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锁定的目标包括科威特萨勒姆空军基地的雷达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和燃油储存设施，以及美军在巴林西克伊沙空军基地的设施。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家是乐园吧。在伊斯兰信仰与民间经验当中，精灵尤其是恶魔与偏爱远离诵经与清洁的环境。了解这些特点，并未为了恐吓，而是为给我们指引，帮助我们营造一个安宁蒙福的家。首先，肮脏和有异味的环境容易吸引精灵。房屋内若长时间堆积垃圾，尤其是食物残渣，厕所没有清洁，有异味，都会成为他们舒适的居所。同时，潮湿阴暗长期不打扫的角落也会成为精灵喜欢的停留点。这提醒着我们，保持居所清洁不仅是卫生的问题，更是保护家庭的灵性措施。其次，家中若缺乏诵读古兰经和礼拜声，灵性环境就会变得空虚。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曾经说过不要让你们的房屋像坟墓一样。诵读黄牛章的地方，恶魔便会远离，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若家人故意不行礼拜，屋子的灵性会显得闷热与阴暗，也容易成为精灵聚集的空间。再者，家中摆放偶像或者是任何的生物的形象，也会阻止天使的进入。圣训指出，天使不会进入有狗或者偶像的屋子。当慈悲的天使缺席时，屋内的空间可能会被精灵所占据。因此，装饰应避免过度逼真的人形或者是动物的形象，以维护灵性平衡。长期空置的房间也容易成为精灵的驻足地。客房或者其他长期无人使用的空间，如果窗户紧闭且没有礼拜或者诵经的活动，很可能成为他们的停留点。偶尔在这些房间中进行礼拜或者是诵经，让房屋的气场保持活跃。此外，家中充满负能量也会吸引精灵。争吵、辱骂、过度沉迷的音乐或者代替了诵经声，都会形成负面的氛围，吸引恶魔的靠近。傍晚时分，宵礼时刻是精灵活动活跃的时间。如果此时门窗敞开，并且没有念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就可能会让他们进入。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建议，在黄昏时将儿童带回室内，并关紧我们的门窗，同时口中念安拉之名。为了守护我们的家宅，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常常问安，即使家中无人也要致以问候词；诵读黄牛章，至少每三天一次；保持家里的清洁，尤其是厨房和厕所；睡前关闭灯火，封好食物。通过这些小习惯，我们不仅保护家人的健康，也在精神层面建立了防护屏障。家是托付，是家庭的乐园，保持物理环境清洁，活跃我们的气场，通过礼拜和诵经，实际上是在为家人构建安全和祝福的空间。每一次说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每一次打扫一个角落，都是崇拜安拉的行为。愿我们的居所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家，我们的乐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 Sara 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下午两点钟的文创单元啦。那今天配音当然不是自己一个人，我都会请嘉宾到节目中做客。今天请的这位是一名插画师，叫 Rachel。Hello, Rachel，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叫 Rachel，
0: 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应该是说第一次来上节目哦，所以多少心情还会比较紧张一点。
1: 对对对，比较紧张。
0: 你有参加过比赛吗？
1: 比赛。小时候画画比赛算吗？
0: 算啊！那时候比赛会紧张吗？
1: 那时候不会耶，哎，我反而觉得很兴奋。
0: 来上节目反而会紧张，
1: 对，因为上节目是讲话居多嘛，
0: 想很多，要讲，要怎么去想？因为有些时候一些嘉宾来做客时候说，配音我们通常都是用手在工作哈，很少讲话了，开始忘记要怎样讲话。在想有没有这么夸张哦？你会这样吗？
1: 有一点耶，因为那个叫什么，我的那个社交能力会比较低一点点，因为把太多那个时间跟精神都放在画画嘛。对，
0: 这是你的个性吗？你以前小时候就是这样？
1: 小时候，对，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偏安静。小时候是更少话。现在算是
0: 你少话的话是画画的话还是讲话的话？
1: 讲话的话。
0: 然后长大了之后还是抱持着这个爱好，很爱画。
1: 对，
0: 你画什么为主？
1: 我是画人物设计啊，场景设计啊，然后是给游戏或者是动画之类的。
0: 很漂亮，我看过你的作品哈，我看哇，怎么那么梦幻啊，然后也可以画到那么的逼真啊，我可以这么说。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看的都是成品嘛。可是在想，哦，原来人是可以画到这么好看的哦。
1: 谢谢，过奖了。
0: 是，所以你一小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画人物为主吗？
1: 小时候啊，小时候什么都画嘞，好像马路也画，花也画，家里的狗也画之类的。
0: 你就看见什么你就画什么。
1: 对。
0: 为什么你要画呢？你是自己想要做一个纪念还是什么？
1: 我就觉得它会带给我不同的想象。

0: 有没有到那一个境界，就是可能人家跟你说话的时候，但是你不想回应，你就给他看这一幅画？
1: 没有哎，因为通常如果到不想要说话的人，连说话的时间都不会给他。
0: 哇，
1: 会这样，
0: 好有个性哦。OK， 那我们说吧，其实每一个角色哈、都像是有自己的个性，然后还有生命嘛。所以你在带出那个人物设计的时候，你怎么去带出他的个性呢？
1: 如果是以工作来说，他们会给一个角色设定先，比如说哦，这个角色是比较调皮的，然后我就会要先做那个深层的那个调查，就是 research 调皮的性格会怎样。然后如果是活泼开朗还是性感的，就会先做 research， 然后看。接着就是很像我就会画很多不一样的草稿，然后不一样的选项，然后从里面我觉得比如说性感的或者是调皮的，连我就会看哦，我画的这样多个里面哪一个是最调皮的。
0: 所以你会先从他的特质先画出来。
1: 对，
0: 因为通常有些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就看那个他的表情，
1: 对，
0: 然后看一看他的那个整个模样。其实我觉得表情真的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可能不是每个作画人哦，他都会在他的画作旁边写一些句子，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看的人，我们自己去解读，他要说的是什么。所以先是他的特征，然后来到他的外表才刻画出来的。穿什么衣服啊，
1: 对，
0: 形象啊，
1: 对，你诠释的好好。
0: 我很仔细的在看画啊，真的，我想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单纯的我们把这个主题定在人物设计啊，它可以天马行空的，是什么人物是吗？
1: 对，
0: 这人是真实存在的吗？还是只是我们虚拟中的一种游戏中的人物而已呢？其实都有分别的。
1: 对，
0: 你看刚才其实 Rachel 呢就说在自己的要求方面，先会去刻画出他是属于比较调皮的啦，比较那种可能看起来是文静的类型的啦，斯文呐、
1: 对，
0: 哪一个比较难画？
1: 哪个比较难画？我觉得，我觉得没有性格的是最难画的。对，
0: 就你要天马行空想，不是更好吗？更自由，
1: 因为没有性格是，他没有明确的。比如说表情或是服装，要画那个反而是更难诠释的。
0: 那画真的人呢？如果这样，我就在你面前这样子，这样子画更容易哈。
1: 因为我觉得你长得蛮有特色的。
0: 可是我会动来动去啊，没有关系的，
1: 没有关系的。最重要是抓那个精髓啊，比如说你的精髓，你的那个
0: 表情
1: 然后
0: 肢体语言关系吗？
1: 对。比如说你比较活泼嘛，我就会画可能比较活泼的那个
0: 样子。
1: 对。
0: OK， 好。所以有时候当有一个定位了之后，反而是可以让你在画中给他做一个就是他必须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然后他比较容易刻画出来。然后再加上可能我们还可以有第一集、第二集的，他是这一集他出来的模样是这样。他是妈妈的角色，他是什么什么角色啊？那今天其实我让 Rachel 自己自由发挥哈，他要画什么人物，大家就把目光投注在我们的视频上，把这个焦点看了，就是在他的手怎么画呢？他画出什么呢？大家就会知道了哈。好，留守着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来看我们的做客嘉宾的画作啦。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陈以诺《十等睡等》。亚军歌曲周深《等晴天》。

入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擦着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今天的做客嘉宾啊，是一名插画师，他是 Rachel，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好，那今天主要是给大家做这个人物设计啊。往往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想，哎呀，我们心目中的那个人物设计，他大概是长什么样子？他是什么角色？他是漂亮的吗？是帅的吗？其实从你那么多的画作中啊，你所画过的角色，如果我只让你选一个啦，我知道有时候选择很难的，但是你最喜欢的角色是什么角色呢？
1: 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我现在还在画到一半的
0: 啊哈。
1: 然后她是一个魔法少女。
0: 嗯
1: 然后为什么我会喜欢魔法少女呢？是因为我觉得她小时候给很多那个童年回忆啊。
0: 嗯
1: 然后我一开始画画也是因为我看很多，比如说少女战士啦，那个叫什么飞天小女警啊之类的
0: 啊啊、okay. 所以你就记忆中看到是怎么样，你就把它画出来。
1: 对
0: 啊、所以你今天你是打算怎么样，就是颜色完完全全都完整的填上的是吧？
1: 啊，对，我会填上一部分的颜色，然后再做完整的那个线条，然后展现给大家看。
0: 其实有些时候有些人说，哎呀，你画你必须要有技巧，要有基本功，你才能够画得好。其实像你是一名插画师啊，你开始作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要有那个画作的基础才能够画好呢？
1: 画作，我是觉得少不了练习啦。可是最重要是画得开心是更重要的，我觉得。
0: 怎么才叫开心？
1: 就是你画了然后有那个满足感，
0: 你自己的满足感，
1: 自己的满足感。
0: 对。
1: 可是如果是有专业，比如说我的全职是也是做画画的嘛，如果是内行的人也给的那个赞美，当然也是会觉得满足啦。
0: 怎样才叫一幅好作品呢？
1: 一幅好作品啊，我觉得有表达到人物的故事或者是场景的故事，就是你不需要很多解释，你一看图画，你一看他们的样子，你就知道他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这个就是好的话。
0: 是，的确。那当然你介意吗？如果是看的人解读错了你要传达的意思的话，
1: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feedback。意思是说，诶，我看到一个改变的那个机会。就如果他说不好，会先了解为什么他先说不好，然后如果是 valid 的 feedback， then 我就会 search， 我就会接收这个东西。
0: 可是他又不是说不好的那个回应，他可能是说他解读错了，可能你画的那个是他很感动的流泪那一种，然后看到哎呦为什么他这样伤心，对，解读错了。
1: 每个人看到的
0: 你介意吗？
1: 的那个解读方式不一样，我是不介意啦。可能他那么说是他当下的心情，我觉得就没有绝对的对或错。
0: 会连续性的吗？像这些人物设计，他的好像比较有故事性的表达，会吗？
1: 会不会掩饰性？
0: 好像这一集他是这样这样，然后下一集他可能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啊，什么什么，你会把它设计成这样故事性的吗？
1: 会耶，因为这样子会帮忙诠释那个故事要讲什么嘛。就是也帮助观众更快速的了解整个故事要说什么，这个角色他到底接下来要做什么。
0: 我留意过你的作品哦，发现到其实你连那个边边角角啊，他的那个头发啊，他的那个层次感啊，什么你都要画得很精细的哦。
1: 对对对，因为我是一个很看细节的人，所以每一个边边角角我都觉得都要画得细。
0: 因为魔鬼也藏在细节里呢。
1: 对啊，有如果是细节有细节癖好的人就会真的是一点一点的这样子去分析。
0: 对，会不会觉得自己要龟毛一点呢？
1: 我觉得难免会有一点点。
0: 我跟你说，会不会是我猜了哈？你从那些边边角角这些细节部分，你的修饰啊，时间恐怕还多过你的上色的时间，会吗？
1: 如果是比较复杂的那个角色会。
0: 复杂的角色 OK， 简单的角色就可能比较省时间。那今天这个人物设计是简单还是复杂？
1: 偏稍微复杂。
0: 稍微复杂、啊、
1: 对
0: 哦，那就很刺激哦了、嗯、那因为时间有限、嗯、好，我们让 Rachel 继续把他的今天的作品给完成，大家留守着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给他加油打气吧、嗯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1: let's go.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4: 一起来马。
2: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0: 迎回来，今天的文创单元我们有插画师 Rachel 在我们节目中做客。 Hello， 你好。从开始的紧张到后来开始投入在自己的画作中，有没有让你比较没那么紧张了？
1: 啊，有诶，因为比较慢热嘛。
0: 哎，你不要太慢热，我节目要结束了，等一下差不多3点你再跟我说佩莹我们再来可以吗？就讲没有了，拜拜了。所以这个其实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就像你人物设计你要刻画出的特征也不一样。像今天你做的这一幅啊，就是人物设计，你稍微给大家形容一下它特色是什么。
1: 它特色是什么？它是一个魔法少女。然后它是鸟的掌门人，他是照顾鸟的嘛。然后他很多那个鸟是寄托他们的那个自由啊，然后给我想想啊，那个叫什么？
0: 他是管鸟的。
1: 对，他是管鸟的，对对对。
0: 啊哈，
1: 他是管鸟的
0: 啊。然后
1: 我为什么会画这个人物，是因为我想要把我的心情画下来嘛。然后那段时间就很向往自由的生活，而且我就画了很多鸟，然后我也画了魔法少女，就是两个我最喜欢的东西都放在一起，这样子就出来这个人物了。
0: 所以他其实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会依你的心情来决定吗？
1: 啊，对，我是用那个蓝色为主。
0: 今天是宝蓝色哦。
1: 对，宝蓝色。
0: 因为我要求我说，其实颜色可不可以再鲜艳一些，然后我们看直播的朋友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那其实如果是说除了你自己本身要把你当下心情画出来啦，那平常你在作画的时候你的灵感是来自哪里啊？
1: 当下作画的时候灵感是什么都有嘞，比如说我旁边看到的东西啊，或者是我今天看了一部电影，然后我觉得那部电影有一些元素让我觉得有很多灵感啊，我也是会采取那边的元素，然后给我自己带来作画这样子。
0: 电影哈也不错的，因为其实它可能那个情节的部分也可以有高低起伏。
1: 对
0: 对，然后那个人他可能呈现出来的，他在里面可能比较多愁善感的啦，啊，很多心事的啦等等。可是你会比较偏向画开心的吗？快乐的吗？你有这样子的限定吗？
1: 没有耶，可是身边的人也是我的那个灵感的那个
0: 来源。
1: 对。
0: 所以你身边的朋友会不会感觉很压力啊？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一直在观察他。
1: 他们来不及觉得压力，因为他们也没有发现到我一直在观察他们嘛。
0: 啊，
1: 就是我画了他们，我想，你看我画了你哦。他们会想，那你画了我，这样子，就是他们完全没有察觉到，也不会觉得压力了。
0: 所以你的包包里头随时都准备了你的素材啊，你的那些画笔啊等等，是吧？
1: 啊，对。
0: 所以随时可以画，你要看到什么都画。主要就画人为主。
1: 画人，画人为主，对。
0: 所以只要是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讲过的话，他的表情，那么你就会把画下来。好，那我们说如果是你想把一些比较开心的啊或者比较难忘的记录下来嘛，有没有一些你很讨厌你却很可恶的这个人啊，你又不能骂他，然后你要发泄嘛，然后你就画出来跟他丑化他，有没有？暂时还没有，
1: 还没有遇到。可是会，如果这个人我讨厌到极致，然后他又值得我的时间，对，我就会把他画下来。
0: 因为你画你要花时间。
1: 对
0: 对。还要花你的那个力气来去想，是吗？也对了哦。因为有些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有气吐不出啊。你要找一个出口嘛。然后加上你是插画师嘛。像我们是说话的，我们可以自言自语骂完就好了。可是每一个人发泄情绪的管道不一样，可能我这个可以给你一个新的灵感泉也说不定啊。
1: 对，就是用说话方式嘛，对这样骂完。
0: 是，当然我现在明白了你说的那句它值不值得花时间。
1: 对，
0: 所以会把那个时间花在值得的那个作品上。老实说啦，今天如果不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来完成作品，如果可以给你慢慢画慢慢修的话，你可以画多久？
1: 如果是手绘，可能30分钟到一个小时。
0: 30分钟，今天这个人物是 OK。
1: 这个人物还要再修一下，
0: 要修边边角角啊，
1: 还要加多点颜色吧。
0: OK，
1: 加颜色，
0: 加颜色，就是时间许可的话，它当然可以更加的精致。
1: 对
0: 啊，那如果是不许可的话，当然也不能过自己那一关，因为我知道，据我访问那么多嘉宾，对自己多少都有要求的人，那他觉得 OK 哦，是我们的很 OK 了，但是他觉得 OK 咯，那这要怎样才很 OK？ 他讲再多一个小时就不一样了。
1: 确实是有这样的时候啦，因为越多时间东西就越美嘛，就好像比如说你手工做一个包包来说，越精致的包当然越需要越多时间来去制作嘛。
0: 也对啦，所以有些时候时间也是很关键，然后再加上经验咯，我觉得经验它可以帮助你加速很多细节的部分。你看哦，因为你画了那么久，你也知道你要上什么颜色，可能你刚才来上节目之前你已经大概知道你要上什么颜色了，所以对颜色的美感你要怎么搭配，你的颜色要怎么让它特出，比如说看你今天这幅画，我讲宝蓝色最鲜艳最鲜明所以你的脑海中是闪过那个颜色的配色了。你比较喜欢玩那种颜色的撞色，还是有一个对比比较鲜明，还是你喜欢和谐的颜色？
1: 刚好现在画的角色是撞色。对，
0: 谁？
1: 就
0: 撞，
1: 我觉得对，因为撞色我觉得它比较让人家印象深刻一点啊。比较抓眼球。
0: 那又是哈。好，那么其实整幅画大概它的那个整个形态已经出来了，只是 Rachel 呢他还是觉得不够，他还要加一点颜色。那么他会怎么加，然后让这幅画变得更加的生动呢？稍后我们再继续跟他聊。当然大家也可以留守着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他现场作画哦。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3: 你是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今天做客嘉宾是插画师，他是 Rachel， 到我们的节目中。好，那么其实我想啊，现在大家凡事都会提到 AI 啊，因为 AI 能够自动生成，然后它也不用花这样10多时间，然后可能它出来的那个效果也很好看。可是人类插画师始终是有温度的，是人嘛，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去做到它不能取代，还是说你要怎么去把那个温度放在作品里头呢？
1: 嗯，放到作品里头啊。我还是会用它做那个研究比较多。找资料为主。可是因为我的职业还是画画为主嘛，比较用它来生成任何图。如果遇到想法遇到瓶颈的时候啊，我就会用 AI 来帮忙generate 一些 idea。
0: 他也有他聪明的时候哈、哦。其实有些人可能会想，哈，你花到这样多那么长时间，你用 AI 就可以了吗？可是你会想，它其实是不一样。你觉得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我觉得人画就是有一种人味在里面呢、啊。你就看得出有对人的味道，然后会有手工的那个痕迹。如果 AI generate 出来生成出来的就是会比较完美嘛。就好像比如说你买一个手工的饼和你在超市买的那个味道就有差别在那边。
0: OK， 就是它的那个韵味要带出来。
1: 对，韵味、哦、对对对。
0: 好，那你还记得吗，你第一次想要成为插画师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让你有这个动力说我要一直的画下去？
1: 那动力我要一直的画下去
0: 有吗？
1: 有诶，因为画画就是我最擅长的东西了嘛。然后我就想要靠这个来过生活啊，就是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嘛。老实说，其他的技能不是很行啊，可是我画画就是最好，我觉得。
0: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插画师？
1: 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插画师？小时候爱画画，可是一到中学的时候就会谋生了一个念头，就想我一辈子都要做画画。这个那时候就是更确定我要这样子。
0: 你尝试去做别的东西，觉得自己还是没有那么擅长是吗？
1: 没有我
0: 还是画
1: 啊。对，
0: 哇，你特别钟爱耶。
1: 对，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去做画画以外的事情，或者是画画以外的职业。
0: 假如有一天不画了，你会怎样？
1: 不画了
0: 想过吗？
1: 可是还是会跟艺术有关。
0: 比如，
1: 比如说摄影，摄影或者是
0: 都是跟 design 那个画面都是有关的哈。
1: 对对对，或是跟其他的设计有关之类的。
0: OK，
1: 比如说平面啊，也算是啊。可是不是画画咯。
0: 所以可以感受到你对画画的那一份热忱啊。它教会了你什么？
1: 它教会我耐心。然后如果自己喜欢的职业或者喜欢的东西就要用努力，不只是努力啦，也是要有想法来去达到这个东西。如果是努力吧，也是不够的，对现在来说。
0: 是，其实我想一步一脚印慢慢的走过来到今天。说真的要那么短的时间来说也说不完。那么反正就是其实有开始，那么就要让自己坚持下去。我始终觉得坚持很重要，而且说它教会了你耐心。以前你是怎么样？你是凡事都是三分钟热度吗？
1: 会觉得很多东西要一步登天呢、天真的时候会这样子觉得，
0: 你的一步登天是不劳而获那种啊
1: 之类的。可是现实嘛，现实过后会觉得好像很多打脸的时的那个学习过程，就会觉得要有耐心。
0: 是，所以你看你刚才画的时候啊，真的有时候也急不来。虽然我有给你时间限制，你大概有一分钟，你大概多长时间，那么你也接收到我给你的时间限制，但是也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很快就画，就还是它还是有那个细微的部分，你还是要再加。刚才你说你加色，你在加色的时候，它整个线条感就变成不一样了，还满意吗？今天自己的作品
1: ？OK， 我是觉得在短时间可以画出来，我就觉得很厉害。
0: 好，等一下请自己去吃一餐丰盛的一餐了啊！好，那的确不简单，所以我想有些时候可能你在看画的时候，跟上色跟还没上色的那个过。 那个过渡期啊，那个分别也在告诉着我们，人生不也是这样吗？有时候当我们还没有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的时候，那是你在努力的途中，你在努力的过程，那后来你慢慢看到自己的蜕变，看见自己的进步的时候，诶，就像这幅画上了颜色之后，它可以那么样的精彩。好，节目的尾声给自己说一句勉励的话吧，坚持到现在不容易哦。
1: 给自己一句话，要记得当初为什么自己选择画画，然后要一辈子记住这个感觉，
0: 不忘初衷，
1: 对，不忘初衷。
0: 我发现到你的画都没有加一些文字的，对吧？向来都没有的是吧？下来会吗？
1: 你知道加文字吗？
0: 对对对，会。下来会加吗？
1: 我觉得会，如果是需要不靠话来诠释，可是又要讲一些重要的资讯的话，我就会加字
0: 啊。你看今天我给了你两个想法了，你可以去想一下，要骂的人把它画在另外一个就是加上文字。我期待你更多更棒的作品啦，谢谢你 Rachel，
1: 谢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政府今天推出 RESET 策略，以应对长期私人医疗费用持续上涨的问题。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这项策略包括推行基础医疗及健康保险与伊斯兰保险计划，并将在本月底展开试点计划。他说，这项试点计划是为全国正式推行做好准备，有关的保险计划预计将在2027年1月全面落实。截至今年5月31号，沙巴仍有3640宗公民身份申请有待处理，其中10宗申请已经获得批准，并向成功申请者发出身份证。内政部副部长的 Sri Dr. Samsul Anwar Nasara 表示，沙巴当局已经批准2659份迟交出生登记的申请，另有611份还在处理中。他说，内政部持续致力于加快公民身份申请的审批程序，尤其是涉及迟登记出生的案件，包括改善处理程序、缩短等待时间以及提高向申请者提供资讯的透明度。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将讨论是否针对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对印尼农业科技独角兽 eFishery 的投资展开调查，该投资与有组织欺诈的指控有关。公账会主席 Dato Mas Amiyadi Samsudin 表示，目前这项课题还没有列入委员会的调查事项。早前财政部在一份书面答复中证实，由于 eFishery 管理层操纵了该公司的财务报表，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对 eFishery 的投资已经成为有组织欺诈的受害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5号在法国巴黎召开2026年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简称科学十年全球会议，并发布科学十年倡议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全球科学鸿沟依然存在，科学资源分布依然不均衡。报告针对项目实施问题提出结构性改革建议。报告显示，非洲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17.5%， 但该地区参与科学十年的项目数量占比不足 10%。 英国政府宣布，英国钢铁公司已经收归国有，以保障钢铁生产的未来。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哇，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平颈间的朋友是不是被他的这首歌曲给吸引着了呢？今天在绝配拼盘，佩莹给大家炮制了日语歌曲跟韩语歌曲，欢迎大家来听一听。如果你爱吹韩风或者是吹日风的话，那么今天的歌曲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些些的那个共鸣啦。好啦，那这时候也跟你分享这则信息，就是2026年国庆月暨辉煌条文推介里啊，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10点在霹雳怡保举行，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亲临现场为这场盛会主持开幕礼。那么今年的国庆主题是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那无法亲临现场的国人可以通过各地的各大本地电视台或者是浏览通讯部啊、新闻局啊以及 Merdeka 360的官方脸书专页收看现场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歌曲《太阳的后裔》中的 Talk Love。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本周冠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你想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fm。
3: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这首歌听起来就感觉其实带有一定的那种伤感的。其实对，这首歌名就叫不要走，唱歌的是池珍熙，他擅长演绎这类型的歌曲。那么其实在韩国那里呢，他是多重身份的艺人啊。那除了音乐跟电影以外，他是在视觉设计学系毕业的，可是后来就加入了这个娱乐圈，开始拍戏啊，开始唱歌啊。那他真正啊，让他的名气大噪，让更多人认识他，获得广泛的关注的是他演的古装剧《大长今》。那个时候大家就对他的这个演技啊相当的赞赏。后来他的都市爱情剧啊，百万新娘啊，还有歌舞片啊，如果爱啊，这些呢都获得了挺多人的喜欢。那么今天我选上了他所演绎的这一首歌叫不要走。那今天我们吹韩日风嘛，给大家送上的这一些歌曲呢都挺多都是我想不难朗朗上口的，就是说还挺容易朗朗上口的。那如果是没听过，你第一次听，我相信你留下的这个印象也不会太难。那如果是你要比较快的节奏的歌曲的话，也有的，像一些组合，比如说化学超男子，哇，这个名字就好像很厉害了哈，两人组合的流行 R&B 组合。那么这两名男子呢，就是叫化学超男子，他们开始出道的时候后啊，第三张的这个单曲，然后再加上后来的歌曲，都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真正的代表作呢，《梦的碎片》啊，《梦想起飞》啊，《你走你的路》啊，这些歌曲都是他们的代表作。当然，开始的时候，因为也是参加那个歌手选秀会嘛，所以种种难关呢，再怎么难都要过的。后来在2001年的时候，以化学超男子的名字正式出道。那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这首歌曲，比较早期的，但是刚才提到的代表作之一的《梦想起飞》。希望这首歌曲也可以承载着你的梦想，承载着你的坚持，继续起飞吧。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了。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拒绝非法药物。
2: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4: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2: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4: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2: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4: 跟老板说什么？
2: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如果你有看这部日剧《悠长假期》的话，我相信对这一首歌曲不会陌生啊。这是东京诺布所演绎的歌曲，这是日剧《悠长假期》的主题曲，叫《啦啦啦 Love Song》。这首歌曲呢，也为他创下了180多万的销售量，是相当成功的作品啊，也被歌手翻唱成广东版本，那就是谭耀文唱的版本，叫悠长假期。那么其实其他的作品呢、也有其他歌手翻唱，像张学友啊、杜德伟啊、郑伊健啊、李克勤啊，都把他的歌曲唱成了粤语，就是广东版本啦。那我们说的这位歌手就是 Kubota Tojinobu 或者是久保田利伸，是一位日本男歌手，同时也是一名作曲家。听过了他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一首比较轻快的日语歌曲吧。Ayumi 唱的歌曲叫 Honey。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所演绎的歌曲，是的，这首歌曲啊是一首日语歌，然后 3S 他其实是1985年出道，那个时候算是日本新浪系的音乐组合啊。那么他们的这个歌声啊，是不是特别的有那个时候的记忆特点呢？那其实如果你爱听一些日本流行音乐的话，我相信他们的歌曲应该不会感到陌生。然后主唱啊，他其实也很卖力的在演唱。当然主唱他也是填词人 Chaka。 那 Chaka 呢，其实在填词啊在唱的这个部分呢，可以算是他最擅长的。虽然 3S 解散之后他重返了这个爵士乐，然后也开始就是进修有关属于自己个人的这个音乐啊，但是他在这个组合的这段期间的确是做了不少的努力。那至于另外一位成员呢，松浦雅也主要是编曲的部分。那么他会为音乐啊就是刻画出一种他主要擅长的电子琴啊、电音啊、吉他啊、贝斯啊等等多种乐器，所以在业界他有职业乐器演奏家的称号。那么 3S 在结束之后呢，解散之后他就专注在游戏企划的制作，就是在一些音乐游戏的部分呢，就是确立了新的游戏类型的地位，而且也在各大奖项中呢可以看到他的名字的。所以这两个人一起组成的 3S 可能对一些朋友来说是没有听过他们的歌曲，但今天我们就重温了他们比较早期的歌曲啦。好啦，今天我们吹韩风吹日风啊，那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尾声了。而当然我想啊，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在下午时分，那忙碌之余也给自己一些松动的时间，松一动你的筋骨，让你走动一下，也可以从这里呢听到更多的好歌。好啦，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下节目之前选了这一首歌曲啊，这是韩语版的《情非得已》。那这一首歌曲呢，一直都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骄傲，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华语版，后来就听到了韩语版、日语版、马来语版，还有方言版本，哇、哦，真的好多好多的版本哈。那如果是韩语版的话，不晓得你听过这个版本吗？在曲风方面，它已经加快了，不像原来的那个 unplugged 的那一种形式。不过呢，加快的速度重新编曲之后，也是十分好听的。来，我们听一听这一首韩语版的《情非得已》，我是佩莹，拜拜。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强烈谴责以色列宣布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实施一项耗资23亿美元的定居点扩建计划，认为有关行动目的在于巩固非法占领，并损害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外交部发文稿表示，该计划违反国际法，并破坏实现公正与持久和平的前景。外交部强调，以色列有关行动显示其持续无视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以及日内瓦第四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政府正在根据全国体面生活基本开销 PAKW 数据研究各种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干预措施，并确保相关措施符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包括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生活成本差异。经济部副部长达杜莫马沙哈阿姆杜拉表示，全国体面生活基本开销研究由统计局制定，政府也通过 mypakw.dosm.gov.my 网站推出全国体面生活基本开销计算器，让家庭了解自身消费情况。通讯部指出，从去年1月1号到今年5月31号，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已经根据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要求，删除457562条涉及网络赌博的内容，占所有删除请求总数的 98%。 同期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也应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要求，屏蔽了1778个赌博网站。公共工程部正密切监督该部管辖的865个项目，其中50个被列为病态项目的工程，以确保施工进度恢复正常。部长 Da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表示，这类项目约占总数的 5.7%。 以吉兰丹州为例子，该部负责的104个项目中只有7个工程被列为病态项目。他说，导致项目陷入困境的原因包括财务及企业管理问题、征地和公共设施迁移延误，以及施工初期没有发现的现场状况等。国际新闻，英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已经将英国钢铁公司正式收归国有，以保障英国钢铁生产的未来。这也意味着政府完成从中国敬业集团手中接管该公司的程序。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3: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4: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

0: 散布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

般的洞，望着我竟然是无辜的一条狗，在他眼里很难受。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 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iFM 越听越爱，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2: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3: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2: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30岁以下年轻人罹患非传染性疾病的趋势令人担忧。政府推出 RESET 策略应对长期私人医疗费用持续上涨的问题。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保障当地钢铁生产的未来。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30岁以下年轻人罹患非传染性疾病，尤其是糖尿病的趋势令人担忧。他说，根据国家糖尿病登记处的数据，2024年共有1926宗年轻人糖尿病新病例，2025年增加到1932宗，截至今年6月已录的660宗病例。国家健康筛查倡议自2022年以来的数据显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确诊年龄呈年轻化趋势，最年轻患者只有14岁，这反映部分年轻人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出现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因素，甚至已经患病。政府今天推出 RESET 策略，以应对长期私人医疗费用持续上涨的问题。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这项策略包括推行基础医疗及健康保险与医三保险计划，并将在本月底展开试点计划。他说，这项试点计划是为全国正式推行做好准备，有关的保险计划预计将在2027年1月全面落实。刘振东在国会下议院问答环节中提到，基础医疗及健康保险与医三保险计划的目的是为人民提供更可负担及可持续的医疗保障，让更多马来西亚人能够获得私人医疗保险保障。公共工程部正密切监督该部管辖的865个项目，其中50个被列为病态项目的工程，以确保施工进度恢复正常。部长 Dr. Alexander Nandalingi 表示，这类项目约占总数的 5.7%。 他说，导致项目陷入困境的原因包括财务及企业管理问题、征地和公共设施迁移延误，以及施工初期没有发现的现场状况等。针对击打俄伦霍巴特军营射击场上个月发生造成2人死亡的手榴弹爆炸事故，国防部长 Dasri Mu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国防部预计将在这个月23号收到完整调查报告。他说，报告将对事故涉及的技术细节、操作程序以及证人证词进行全面审查，以确保在厘清事故确切原因之后做出最终结论。政府通过不时推行的漂白计划，让还没有持牌的渔民申请渔船执照，以填补被撤销执照后的名额空缺。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r. Mohammad Sabu 说，沿海渔民可向县渔业办公室申请山板捕鱼执照，但必须符合渔业局制定的条件与标准。截至今年5月31号，沙巴仍有3640宗公民身份申请有待处理，其中10宗申请已经获得批准，并向成功申请者发出身份证。内政部副部长 Dr. Samso Anwar Nasara 表示，沙巴当局也已经批准2659份迟交出生登记的申请，另有611份还在处理中。他说，内政部持续致力于加快公民身份申请的审批程序，尤其是涉及迟登记出生的案件，包括改善处理流程、缩短等待时间，以及提高向申请者提供资讯的透明度。通讯部指出，从去年1月1号到今年5月31号，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已经根据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要求，删除457562条涉及网络赌博的内容，占所有删除请求总数的 98%。 同期，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也应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要求，屏蔽了1778个赌博网站。 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将讨论是否针对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对印尼农业科技独角兽 eFishery 的投资展开调查，该投资与有组织欺诈的指控有关。公账会主席 Datomas Amia D. Samsudin 表示，目前这项课题还没有列入委员会的调查事项。早前财政部在一份书面答复中证实，由于 eFishery 管理层操纵了该公司的财务报表，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对 eFishery 的投资已经成为有组织欺诈的受害者。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国际消息，英国政府宣布英国钢铁公司已经收归国有，以保障钢铁生产的未来。商业与贸易部表示，这项举动对于维持英国钢铁公司位于林肯郡斯肯索普工厂的钢铁生产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助于保障公司未来发展及英国供应链安全。这一项宣布是在2026年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获得王室批准并正式生效后做出。英国政府表示已经任命新的领导团队负责稳定公司的运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贸易代表格里尔正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采取最终行动，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根据声明，这次行动是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后得出的结论。巴西在数码贸易、关税、知识产权、乙醇供应和森林砍伐方面的政策对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据了解，关税措施将在这个月22号正式生效。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三为美伊外交斡旋辩护，表明单靠武力并无法赢得伊朗战争。万斯说，他对美国及其他国家一些人持失望态度，因为这些人一直认为美国不应该或无法与伊朗进行谈判。他也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一些势力试图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结束冲突的谈判，以使这场战争无限期持续下去。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16号表示，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后，军方已经针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国基础与设施发动无人机攻击。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锁定的目标包括科威特塞勒姆空军基地的雷达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和燃油储存设施，以及美军在巴林西克伊沙空军基地的设施。另一方面，随着西亚局势再次升级，印度已经下令船东、船舶管理公司及招聘机构不得安排印度海员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上工作。根据政府数据，印度是全球第三大海员供应国，有超过30万名海员在全球航运船队中任职。据了解，随着西亚局势升级，过去三天内已经有2名印度海员在针对该地区船只的袭击中丧生。苏丹西科尔多凡州和北科尔多凡州的霍乱病例已经增加到1547宗，当局正着手制定计划以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这是苏丹三年内第三次爆发霍乱，最近一波疫情自去年7月开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前已经向西科尔多凡州的埃尔富拉运送了医疗物资，帮助苏丹抗击霍乱疫情，预计将惠及429000人。另外，有媒体报道，数据显示，自2024年7月起，霍乱已经导致苏丹超过3500人死亡。加拿大已经进入野火季，连日来席卷该国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最大城市多伦多15号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排名垫底。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30岁以下年轻人罹患非传染性疾病的趋势令人担忧，政府推出 RESET 策略， 应对长期私人医疗费用持续上涨的问题。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保障当地钢铁生产的未来。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隆重举行，今年主题定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来到了7月16号下午5点11分，今天是6月初3，星期四，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2: 我是 Fish 珍妮，
1: 怎么样？今天的精神如何啊？
2: 哎，还不错。
1: 半夜起床吗？
2: 我没有，
1: 我有设闹钟，但是没有醒来。
2: 我因为我太迟睡了，我大概凌晨1点左右我就先睡了，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世界杯不是12点，就凌晨十二点，那我就可以直接看了，可是因为他在凌晨3点吧，半夜三点，然后我就睡又不是。然后如果撑着看下去的话，我今天就不用来了。
1: 是，我也是在晚上，昨晚11点左右就跟朋友聊天嘛，就说，哎，你会先设闹钟吗？他说，我当然已经设好了嘛，凌晨3点钟就要起床看球赛，因为是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在马来西亚都有好多的支持者，
2: 真的。
1: 然后我也设了闹钟。但是我就
2: 是挤不来了，
1: 时间到了，我又醒来一下，然后就说啊，还是好累哦，再睡一下吧。结果再醒来的时候，我就赶快打开我的 RTM Click， 点进去，为什么没有球赛？再看一下时间，已经6点多了，都比完有成绩啦。
2: 哎，但如果是决赛的话，有可能哦，早上6点起来还看得到哦，因为这一次的决赛呢是会比一般的这些赛事来的更长一些，因为它的半场休息有30分钟哎。
1: 所以我们可能看不到开场。但是
2: 我们可以看到结尾，
1: 结局可能看得到。哎，有没有朋友这几个星期哦，开始都熬夜？应该多数会像我们一样吧，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太辛苦了吧。如果你每一场球赛都看的话，那你怎么工作呢？但是来到了8强、4强，
2: 就觉得不看不行啊。
1: 对呀，看一场少一场，这个时候就要兼顾你的精神了。你是怎么顾好的呢？也是先补个眠，半夜再起床吗？还是怎么？然后也有人说呢，半夜起床如果是一个人躲在被窝里看啊，用手机看，没有那个气氛。然后最近呢，从4强赛开始，好像陆陆续续有越来越多的餐厅，
2: 对对对，不止餐厅，然后还有一些商场啊，还有一些广场都有这种大型的观影体验，
1: 就比较有感觉。
2: 我跟 YY 分享了不少哦，因为我和 YY 就说，如果有的话，我们两个要去哪里？要去哪里？
1: 对，我已经开始物色一些地点了、大家说一说，你的精神还行吗？张远的歌曲 Bird Can Fly 之后就会有正业的振振有词。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首相达尔西安诺伊布拉欣表示，随着人工智能 AI、 后量子密码学及无人机等新兴科技不断发展，全球安全威胁也迅速演变，我国必

0: 后量子密码学就是为了应对未来量子电脑而设计的新一代加密技术。目前我们每天使用的网上银行、电子商务、手机通讯，甚至政府数据库，大多依赖传统加密算法来保护资料安全。不过一旦量子电脑发展成熟，现有加密技术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被破解，个人隐私、金融交易以及国家重要资讯都可能面临风险。因此各国近年来纷纷投入资源研发能够抵御量子电脑攻击的新型加密技术，这就是后量子密码学。它不需要量子电脑才能运作，而是采用全新的数学算法，即使面对未来的量子运算能力，也能有效保障资料安全。为了推动全球统一标准，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已经正式发布第一批后量子密码标准，并建议政府机构、金融业、电讯业以及云端服务业逐步完成加密系统升级。专家指出，虽然真正能够大规模破解密码的量子电脑仍然需要时间发展，但由于网络系统更新往往需要多年时间，因此越早部署后量子密码学就越能降低未来的网络安全风险，为数码经济和关键基础设施提供更长远的保障。总的来说，后量子密码学是为了防范未来量子电脑破解现有加密技术而研发的新一代密码系统。随着量子科技持续进步，全球正逐步推动采用新的加密标准，以保障金融、政府、通讯及个人资料在未来依然安全可靠。
1: IFM 振振有词，
0: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2: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5: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6: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7: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8: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9: 拒绝非法赌球，
7: 守住你的钱财，
8: 更要守住你的家。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2: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薛之谦《湖

0: 让我
1: 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
0: 徘徊，但我们又错失在茫茫人海。
1: 本周冠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了。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

0: 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1: 在我国，只要药物
2: 一
1: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2: 二
1: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2: 三
1: 掺杂违禁成分，
2: 四
1: 从非法渠道取得，
2: 五
1: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2: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1: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2: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1: Hashtag Dola Ubat Didasa
2: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这边冲啊，他说今天凌晨3点起不来呀，睁开眼睛的时候刚好是比赛第80分钟，这个时候反而是最精彩的，虽然是落后一球，但是阿根廷几次都是在最后10分钟和加时反超的。
3: 所以呢，如果现在看球赛，你会不会只看下半场呢？ Adrian 他说他自己的做法就真的是这样，只看后半场哦。假设是凌晨3点开赛，那他就3点45分才起来追一下，不过要办决赛决赛了就直接早睡，然后早起去妈妈围观，然后吃一个大大的早餐就去上班。哎，不错哎。
2: 对，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呦，阿根廷啊真的是韧性很强的一支球队，每一次都是后来居上的，而且都是反超的，那个心脏要有多强大啊。
3: 我觉得他的教练比较厉害吧，他教练好冷静哦。
2: 教练冷静之余，我觉得每一个球员的心脏也够强大。当然我认为是有核心人物，那就是梅西，他就像定海神针一样，总是有办法创造机会，这个就是看球的乐趣啦。
1: 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5点无所事事，
2: 讲到自己好像很专业，
3: 我们其实都是伪球迷哦。
2: 我们从8强才开始。好的，现在呢我们就回来今天的无所事事了。我们想到佛门种地嘛，都是耳根清净的，心静自然凉，但是没有想到，你知道韩国他们大邱市郊一座建于8世纪的这一个桐华寺呢，之前就在政府的支持下办了一场长达30个小时的什么活动呢？相亲营。哎，那寺内的僧侣就协助参加者打破隔阂，寻找真爱，期望可以借此可以提升结婚率，最终成果是挺不错的，成功撮合了8对情侣哟。因为这次活动呢吸引了1600人报名啊，最终呢是有24名男女参与的，24名男女就是12对，结果撮合了8对，
3: 这很不错，
2: 几率好高哦。
3: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来看看哦，因为在2023年呢，韩国女性的平均生育子女数是跌至了0.72，是创下了历史新低啊。分析就指出，除了房价高企以及育儿资源不足之外，当地的年轻人社交圈子狭隘，加上交友程序并不普及，所以呢就让当地的男男女女要结识异性呢是难上加难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相亲营，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让你好好的在一个比较安静不急凑的生活步调里面去认识另一半了。
2: 而且我觉得可能信仰也类似吧，才会到这样的地方参与这种营队嘛。那这个活动是怎么进行的呢？24名单身男女在短短的30个小时之内，透过自我介绍、共进午餐和晚餐、互赠玫瑰，还有才艺展现等等一连串的活动来打破隔阂，还要才艺表演，门槛好高哦。
3: 不会，那他们说不会才艺就不配结婚啊？
2: 会不会有点像什么选美比赛呀、才艺演出之类的。那有很多的参加者就说不虚此行，就好像重回少年时代，不但重拾了追寻爱情的勇气，更收获了珍贵的自信和友谊。其实从2000年代初以来，韩国当局一直举办各类型的活动，比如说河边 DJ 之夜啦，但是呢在佛寺举办这样的营队呢是比较独特的。我真的没有想过可以在佛寺。
3: 那如果真的在马来西亚有类似的活动的话，小韩你去吗？
2: 去啊。看一下。没有啦，大家就会说啊，我们不是每年都有抛竿活动。
3: 小韩说我也有去抛啊，我确实有抛啊。
2: 抛竿 那个对象太怎么说，因为这二十四对，
3: 他们是已经经过面试了，
2: 而且可以筛选，就是年龄范围差不多，
3: 而且你可能已经看到对方的样子了。
2: 对，那个抛竿的话有点那个范围太广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无所事事呢，就要问大家，你觉得怎样的活动最容易认识另一半呢？可能是一起打球啦，有一些朋友呢，
3: 旅行啦，
2: 朋友。带朋友来打球，结果就认识了其他人，然后就在一起。
3: 我觉得是还蛮好玩的。我自己也听过一些很有趣的认识朋友的场合，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来看看小韩，你是觉得什么样的活动比较容易认识另一半？
2: 我们可以先从珍妮的经验说起。
3: 确实，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喽。
2: 赶快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胡夏的歌曲《燃点》。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1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あの、フットボールですか？
5: 没错，足球嘎嘎。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

0: 桌球了。
1: 阿妞陈庆祥的一脚定江山，来关注世界杯新闻。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西班牙呢，在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以2-0淘汰了法国，时隔16年再次晋级决赛。那接着呢，阿根廷又在另外一场半决赛以2-1逆转淘汰英格兰。不过在两队一路晋级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呢？也是最大的惊喜，就是来自非洲人口只有54万的佛得角。
3: 为什么说是他们唯一他们的共同点呢？是因为他们在过去呢这一趟世界杯旅程都遇上了佛得角啊。来看看西班牙，他们在过去几次的赛事呢表现都非常的强势啊，包括在2024年的欧锦赛，他们是7战全胜夺冠，而在这次的世界杯呢，截至目前是取得了6胜1和，保持不败，距离冠军是一步之遥啊。在过去，西班牙也先后击败了克罗地亚、意大利、德国、英格兰、乌拉圭、葡萄牙、比利时还有法国等等世界的强队，展现了冠军级的实力。可是呢，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在这个世界杯旅途当中唯一没能取胜的就是在小组赛首轮遇上的佛得角，0-0是平手的。
1: 这一场比赛西班牙全场狂轰27次射门，却始终没有办法破门，而佛得角全场只有1次犯规，凭借着纪律严明的防守守住0-0，爆出了本届世界杯一大冷门。那这一场比赛也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这一支小国球队。而阿根廷呢，在淘汰赛的时候遇上了佛得角，在90分钟的正赛内同样拿不下佛得角啊，最终只是靠着加时赛以3-2取胜。
3: 所以佛得角呢，就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唯一一支在90分钟内没有败给冠亚军球队的队伍，再次证明了他们是本届赛事最令人惊艳的黑马之一。很多网民都说他们是荣誉季军，
1: 真的，
3: 因为我没有输给冠军跟亚军，那季军应该非他莫属了。
1: 而且他们是世界杯的新兵但是表现如此的亮眼，除了是足球队令人激赏之外呢，也带动了他们的旅游业网上的搜索次数是急剧上升的。
4: I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5点，无所事事。
1: 我在想啊，如果大家都喜欢足球的话，会不会因此而结缘呢？今天的无所事事就问大家，你认为怎样的活动更容易认识另一半？而这一位朋友啊 Adrian 他就说，看球认识新朋友啊，哈哈哈。他说呢，最近去了一个活动啊，白天是 DJ 活动，然后之后呢就是无限量的喝咖啡。先撇开成功交往的情况，你要带着你去交朋友认识人的心态去，而不是去了马上要脱单，这样只会吓走人。那主办方呢也会控制男女的数量还有安全，至于是在哪里的话，有兴趣可以上网找一找。这个我朋友也说过。
3: 是吗？
1: 他参加过一个活动，就是去咖啡厅里头，他也是有控制多少位男士多少位女士。然后呢他的咖啡桌我不知道情况是具体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呢你就可以跟咖啡厅里面的不同人聊天，然后每一个人可能每隔10分钟就换一桌，再换一桌，
3: 所以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1: 好像是这样。
3: 你要在这个限定的时间内去问你想问的问题，或者尽量的去了解你眼前的这个人，所以他没有给你废话的空间。
1: 对，他们说呢，这样的活动对于 I 人是很友好的，因为你即使再不知道说什么，10分钟结束换人。
3: 但 I 人真的会出席类似的这种网友见面或者是陌生人见面会吗？我们不说他是相亲，我们先说认识朋友好不好？那你要和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喝咖啡或者是尬聊，你不觉得很不自在吗？
1: 不一定哦，有一些主办单位是很贴心的，他们会准备一些问题。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说什么的话，你就按照这个上面的那个清单，对对，一题一题的提问。刚才珍妮就说了，有贴士要分享。 国是在寺庙里头办相亲营，所以你跟你的老公是，
3: 我们其实也是在佛教会的一些营队认识的。我们不说是什么，
1: 难怪韩国要办这样的活动，
3: 哎，原来是有效的。其实我自己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会在信仰场所，就宗教场所里面去认识自己的另一半，主要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他们相信有信仰的人，你的可能心灵依托啊，或者是精神支柱是一样的。
1: 嗯，
3: 你对于家庭的看法，或者你对某些事情的三观也是一致的，所以你在这些所谓的场所里面认识到的另一半，你其实已经过滤掉了一部分可能和你三观不合的人。
1: 嗯，
3: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选另一半的首要条件就是他必须和我有共同的信仰。
1: 是，
3: 我们可以不同爱好，不同领域，年龄也不是问题，但是我们要有共同的精神支柱跟信仰方向。然后我自己和另一半倒又没有这么的高级啦。我们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认识。
1: 而且你出席就是如果你一起出入一些宗教场所的话，可能它不是一两次而已哦，它就是长期嘛，大家都在同样的空间里头，然后是日久生情的类型。
3: 我觉得啊，如果你的我设想了一个画面啦，当初我在和我妈和我爸介绍这个人的时候，他们特别的安心，是因为你们是在宗教场合或者是在一些比较正经场合认识的，不是在可能一些欢乐或者娱乐场所认识的。他们对于这段恋情或者你的这个另一半你会比较认可，
1: 而且共同好友很多，大家可以互相背书。哎呀，珍妮
3: 好啊，
1: 珍妮，哎呀，我认可他，你们放心交往。
3: 哎，妈妈，你们不用担心，那我们是一起出去的。
1: 你不信吗？你问他，你问谁那个同样我们一起出入那个场合的另外一位朋友啊。
3: 可是现在这已经过去了嘛，因为我们可能已经过了参加营会的年纪了。那来到了现阶段，可能你已经出了社会，你会觉得什么样的活动更容易认识另一半呢？如果是旅行或者可能青旅背包旅行，你敢在陌生的国度去认识另一半吗？
1: 有一些旅行团是安排单身男女的。但是也有很多说法是这样说，你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去旅行，
3: 对呀，
1: 无所遁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吧。你认为参加怎么样的活动比较容易认识另一半？先来听张杰的《去未来一趟》。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公益快讯。
5: 清运沙拉月分会口才宣将在7月26号上午9点到下午6点在古晋举办第三届口才魅力全日课程。课程涵盖主持技巧、内容组织、如何克服紧张、演讲仪态与技巧、声音魅力等实战训练，帮助提升表达能力、自信心与影响力。心动不如行动，无论是学生、上班族、创业者，还是想提升沟通能力的朋友，欢迎浏览官方脸书清运沙拉月分会口才宣，或联络0111050-6821了解更多详情。
6: 每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背后都在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的大人。由班达马兰华小 A 校三机构联办的先稳定自己再陪伴孩子公益讲座，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9点30分到中午12点在该校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资深家庭教育咨询师 Mandy Pang 主讲，带你重新理解孩子拖拉顶嘴背后的情绪需要，掌握有效的正向沟通技巧，让你不再把焦虑变成孩子的压力。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家长和老师踊跃报名。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班达马兰华小 A 校家教协会脸书专页。7月18号期待您的出席。
7: 传递一份爱，点亮一盏灯，古来培正华小将举办2026年爱心义卖会，邀请大家踊跃参与，一起为教育献出一份力量。本届的义卖会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包括校园歌唱比赛、儿童填色比赛和爱心义卖会。这次活动的宗旨是热心捐献，增添设备。校方希望能凝聚大众的力量，为学校的教学设备筹募经费。欢迎大家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30分到下午1点前往古来培正华小共襄盛举。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参赛，请致电联系019-777-3373或012-788-3533，让我们一起热心公益，造福莘莘学子。
8: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8: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8: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8: 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五点
9: 无所事事。
10: 怎么样的活动才可以认识另外一半呢？你好，我是小韩。
4: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0: 这位匿名的朋友他说啊，二十岁的时候我们总觉得缘分要靠轰轰烈烈的寻找，四十岁之后才明白缘分其实是在对的时间做好自己的准备，然后和对的人撞个满怀。他两个中学闺蜜是在网上认识未来老公的，而他每一次见网友都见光死。不要怀疑自己，其实宇宙已经帮你预备好了。他还给我一些勉励，他说，小韩，你有听过命中注定的六度分隔吗？你看到球王跟西班牙新星亚马尔19年前就见过面还有亲密接触了吗？哇，这样子
4: 要小韩19年后，哎，太久了太久了，不行
10: 也太久了。
4: 来看看古静的运分哦，他说他觉得认识另一半也要有缘分啊，做工也可以认识另一半呢、啊、他自己呢就是在工作的时候认识到另一半的，也祝福小韩早日找到属于他的黑马王子吗？
10: 谢谢。哎，过来人，你觉得勇气比较重要，一时的冲动比较重要，还是慢慢来比较快？
4: 我觉得看你是什么阶段，就你现在的人生是处于什么阶段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可以冲动一点啊，不顾一切一些嘛，之后再慢慢的认识没关系。但是来到了现阶段，我们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可能现在已经有工作啦，你已经有很多的负担了，包括父母啊等等之类的，你已经没有太多的成本去陪一个人去冲刺爱情，然后从零开始。所以那就找一个比较稳定，或者是已经可以帮你筛掉筛选出一些特定的人的那种活动，
10: 就不要再从零开始。
4: 对啊，
10: 我自己是认为呢，勇气跟耐心都需要的。
4: 嗯，
10: 勇气呢除了是可能你喜欢一个人你要有勇气对他说的这方面的勇气之外，而是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一定的生活模式，你的生活圈子就是这样了。嗯，所以你要有勇气踏出舒适圈，啊，你才有机会认识不同的人，迎接新的人。要不然的话经常待在家里或者是经常待在某一个圈子其实有点难，因为朋友可能要介绍给你认识的话，他也会担心，哎呀不行啦，珍妮那么好的女生啊，万一我介绍的人不达标那就不好了。
4: 那小韩勇敢的明年去捞捞干吧。
10: 我去抛绣球。
4: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勇气啊，它不是所谓的要踏出那一步还是什么，就是
10: 不是所谓的轰轰烈烈。
4: 对对对，
10: 而是你是不是有勇气做出一点一点一点的改变，每天改变一点。
4: 我觉得某程度可能也要做出一些的牺牲。
10: 嗯，
4: 你不要站在原地就认为说爱情就是要他来靠近我才行，不是这样的。缘分不一定来敲门，缘分来敲门你也得开门啊。
10: 是，然后再来我说耐心的话，就是哎，不要觉得啊某天什么你梦寐以求的那个对象就出现了。
4: 嗯，
10: 你还是要有耐心去观察，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呢在别人的甜言蜜语之下可能不小心就受骗了。
4: 现在有很多人是选择网上或者是一些交友软体去认识自己的另一半的，但我个人其实还是挺建议，也蛮倾向用一些户外活动，运动或者是一些学习的一些营队都好，去认识
10: 各方面的了解一个 人。
4: 没错，因为你可以更容易的观察到他的性格也好，或者是遇到价值观比较接近的人。那比起你在网络上或者交友软体上认识到的一个人，你要完全从零开始他是很累的。
10: 嗯，无论如何我们就从韩国的这个在寺庙相亲的例子案例来说嘛，
4: 来祝福小韩，
10: 所有的活动皆有可能，你要先有勇气踏出那一步，多多参与这样的活动吧。就算是没有认识对象，认识朋友也好嘛。
4: 是
10: 啊，谢谢大家。哎，今天是为我自己做的吗？
4: 谢谢大家给小韩的祝福哦。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来聊聊类似的话题，再祝福小韩多一次。
10: 谢谢谢谢。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谢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指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在2022年1月1号至今年6月30号期间提呈275787份涉及诈骗的内容下架申请，其中有多达262293份申请涉及虚假账户及冒充他人的内容，占 95%。 网络平台服务提供商已经根据投诉及本地法律把相关内容下架。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透露，国家银行将通过基本医疗保健保险与伊斯兰保险推出一项无追诉权政策，以确保保险市场的公平性。他说，无追诉权政策确保保险公司在保单持有人达到规定年限后，即使发现过去未披露的病史，也不得以此为由拒绝理赔。财政部正在加强国民登记局与各州政府、社区领袖、医院、学校、福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战略合作，以识别还没持有身份证件的个人，并帮助他们完善相关证明文件。内政部副部长 Datuk Sri Shamsul Anwar Nasara 表示，国民登记局记录的已通过 LULUS 申请统计数据，只是指已经签发公民权证明并发给申请人的案例，至于在内政部层面已经获得批准但还没有打印证书和移交的申请，在国民登记局系统中仍然被记录为处理中 dalam process。民意调查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保守派政府的支持率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跌破 50%。 时事通讯社星期四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为 49%， 其中60岁以上选民的支持率降幅最大，从上个月的 63.7% 降到 39.9%。巴基斯坦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谈判。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表示，随着过去一星期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野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来到了6:08了。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0: 这个小时我们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那下个小时呢，也为你预告，我们的下班聊天下会邀请安宁疗护基金会的创办人拿督吴碧斌医生来谈社区安宁疗护。
1: 那说到安宁疗护呢，可能大部分的人听过的是临终关怀或者是缓和医疗。那安宁疗护就是 hospice 又或者是 palliative care， 那他们呢是专为疾病终末期或者是老年患者提供一些舒缓疼痛，那不加速也不推迟死亡的一种医疗服务。那很多人其实对于这所谓的安宁疗护是不太理解的，谁可以接受安宁疗护呢？在什么阶段的患者应该去寻求安宁疗护的帮助或者是安宁疗护的介入呢？如果今天我觉得我想要去寻求这方面的咨询，那我又可以去到哪里得到正确的一些资料呢？那待会儿呢，我们就请今天的嘉宾来为我们一一解答咯。
0: 6:15这一期的启程2:00之前，送上陈都灵和周毅然的这首《心有所感》。那待会儿呢，这一期就会聊这个主题，邱队主帅的用人智慧。

0: 钱一票。
1: 遇到免费赠品太完了，你会怎么做呢？
2: 丽霞就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没什么好吵的。
1: 委员，主办单位应该列明派完为止，去排队的人啊也应该要有同理心。 John 呢，这个主办方啊，他需要先做一些库存量的检查，告诉来排队的消费者会派到什么程度，货源还有多少，减少这些不必要的误会。
2: 要看那是什么赠品哦、
1: 哎、
2: 如果是雪糕的话有点难以抗拒送我牙刷啊厕纸我都还好、
1: 哎、如果是送你化妆品你会拿吗？
2: 要风中定律，一段经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由它的高潮和结束来决定的。营销人员就必须在终点做好安抚，比如说你可以诚恳的道歉，或者是送其他的小贴纸啊、购物券啊，把糟糕的结束扭转为体面的结束，就可以挽救品牌的声誉了。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陈以诺《十等睡等》。亚军歌曲周深《等晴》。

0: 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他对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8: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世界级教练管理球星的做法，第三就是让高手尊重和融入团队。真正的强者相信都已经无需再证明自己有多强，下一个阶段就是要能够让身边的人也变得更厉害。足球的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冠军球员都能够带动整个球队，这才是制胜的关键。而在企业当中，一个员工如果能力只能够帮助自己得分，那实际上他也不就如此。如果他懂得尊重、带动，甚至让团队都希望他在队内，这种被老板、上司、同事甚至晚辈都肯定的感觉，才是真正的荣耀。所以老板需要找到一个方法，引导队内能力高的人懂得把自己的强项变成团队前进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强者灌输

0: 等为例，他一手栽培了 C 罗、Beckham 等等的一大批球星，执掌曼联26年，拿下了整整38个顶级联赛的冠军。而在他的领导力法则当中，恩威并重很重要。他打造的球队由最顶级的球员组成，如果方式过于软弱，就无法统领这样的团队。他认为管理者必须令人畏惧，但你又不能太过强硬，如果你的球员时刻处在恐惧的状态，这同样会令他们表现不好。作为主帅，必须要把握好时机，在不同的时间点扮演不同角色，有时候是医生，有时候当导师或是父亲。那也就是说，必须懂得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局面和时间点下，用不同的沟通方式。下一集我们再来说被称为老佛爷的弗格森还有哪些用人和领导的独特手法。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五集完整重播。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2: 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2: 这个小时一起关心国内新闻。那待会儿6:45也有世界杯的消息。我们先来看一下跟教育相关的这个课题。人民信托局 MARA 的主席 Dato Ashraf Wadid 就建议政府制定教师保护法，以保障教育工作者在履行职责的时候免受法律的诉讼、威胁还有各种压力。他今天在脸书贴文就指出，拟议的法案主要呢就是要保障出于善意、合理行事并依照既定程序维持纪律和保障学生安全的教师。
3: 他认为啊，教师呢经常就需要及时的做出一些决定，去维护校园纪律，保障学生安全和应对一些突发状况嘛。如果他们的处置是符合现行法令和教育部的制定方针的话，就不能够因为某些学生或者是他人的不满而轻易的去面对民事又或者是刑事的诉讼。有鉴于近年有越来越多的校园争议被带上法庭，所以有关法令呢可以建立提前解决争议的机制，比如在采取法律行动之前就先进行一番调查或者是调解。
2: 另一方面，谈到不少教师因为诉讼而需要自行承担律师费的时候，他也建议相关的法案应该纳入法律援助或者是政府赔偿保障的条文，为正式职责范围内行事的教师提供法律的援助。如果教师时刻都担心遭到起诉，他们可能就会变得过度谨慎，甚至是不敢采取必要的纪律措施，这不但会影响学校的管理，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品格。他也重申，为教师提供合理法律的保障有助于提升社会对教师的尊重和信任，也可以吸引更多人才投身或留守教育工作。哎呀，现在成为教育工作者真的不简单哦。首先呢，以前的家长跟现在的家长态度都不一样了嘛。以前的家长呢，也只有亲自到校才可以跟教师谈一谈。那现在呢，什么事情啊，连教师下班的时间啊，都要在这个群组里面谈。所以老师的这个上班和休息的时间已经是很不明确了。那再来呢，就是学在教育孩子方面，其实教师也要不断的与时并进，但是与此同时呢，又要兼顾孩子的人格培养。对，如果呢过于严厉的话，又会担心伤了孩子的自尊心啊等等啊，家长的不满啊，好像要担忧的事项越来越多。
3: 其实这一则新闻呢，让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在去年吧，我记得在2025年的时候呢，有老师因为体罚学生而被控上法庭的。其实这件事情的争议是因为老师惩罚学生，那你会不会管教过度？其实这些呢，在教育部底下都已经有明文规定，教师你什么能做，你什么不能做。那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体罚孩子？比如在学校里面，只有校长或者是纪律老师能够在一些指定的情况或者是被允许的情况底下才体罚孩子的。所以老师的权利是已经有很明确的去列清楚了。只是我觉得除了就是这则新闻他提到的是我觉得比较严重了一些，但我们要回来谈，我觉得可以回来谈一谈到底老师他们的职责在哪里，他们应该要做到什么点才够呢？ 呢？
2: 好难哦！昨天我们的嘉宾 DJ 叶天红嘛，他自己也是教育工作者哦。我发现最近我跟教育工作者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们看那个铁拳。”

0: 人教育
1: 吗？对对对，
0: 就感觉上很多老师心中的委屈啊，就是借由影剧发泄出来。但是当然他们也知道现实的社会不可能用那种方式来解决教育的纠纷，
2: 是，
0: 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理解，教育不是教师一个人的事，
2: 对，
0: 是家长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2: 有时候老师啊，他之所以想成为教师，是因为他喜欢去教导，喜欢去传授知识。但现在社会呢，我们对于老师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你需要去管孩子的一些日常生活纪律问题，然后你要保护孩子，然后你不能让他们打架，你要保护他的心灵，然后这一类的事情是不是已经超纲了呢？
0: 是
2: 不是已经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他是有一点过度的要求了？
0: 我以前也曾经
2: 当过老师
0: 、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呢？就是为孩子布置作业嘛、但是可能前几天就是学校假期、然后呢布置完作业隔天呢就会收到投诉，那个家长就说为什么前几天假期的时候不布置功课、然后现在布置我就心想啊，老师布置功课给孩子做也要选对的时机。
2: 因为我妹是这个教育工作者嘛，她上个星期我们才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包括他的学生啊，脚上多了两道痕，可能是抓痕哦，不是什么鞭打的痕，
0: 或者是他们有玩游戏的时候不小心抓伤、
2: 碰碰撞撞了，这些都会作为教师，他们都会收到老师的投，
0: 家长的
2: 投诉，所以他觉得有的时候你问我孩子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碰撞，我们也很难说，那能不能够让老师的工作就留在教室里头就好？那教室以外的，甚至是学校以外的事情，是不是能够交给其他人也分担一些呢？
0: 对，而且这个就是恶性循环哦。家长你管得越多，以后老师就这样觉得，好了，我不教了，
2: 我就不理了，
0: 你的孩子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不是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吗？有一些教师他们是还是很热血的嘛，就是说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个正确的道理灌输给孩子，那其实他大可不用这么做的，我才不想被这个学生讨厌或者是被家长质问。但是他的良心就是这样，因为他身为教育工作者，他就是希望可以树人啊，所以互相理解这个真的很重要。
2: 但有的时候啊，作为教师也要坚守自己的底线哦，不要因为可能一些诱惑哦，或者是体罚过度，或者是惩罚过度而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
0: 或者是失控。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6: 你好，我是小韩。
7: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6: 最近是不是不想出门？因为天气真的太热了。
7: 我说，我告诉你，真的热得不行啊！之前呢，因为我现在如果没有当班的日子，我都是和我的宝宝待在家嘛。之前我们待在家是可以一把风扇就打天下，现在完全不行了，真的热。
6: 一定要开空调是吧？
7: 是，那风扇对着你直吹，还是会流汗呢、啊，真的是酷热难耐啊！
6: 原因或许就是因为它吧，厄尔尼诺。因为呢，受全球气候变暖的长期趋势，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干热季提前了。那厄尔尼诺呢，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哦，就是指太平洋风向和海水温度出现异常变化的自然气候现象，可大幅度的改变全球天气的模式。那历史数据就显示，厄尔尼诺通常会为美洲部分地区带来更多的降雨，但同时提高了南亚、东南亚、非洲南部和澳洲出现严重干旱的风险。
7: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部长Dr. Sri Mohammad Sabu 就表示啊，针对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呢，政府其实已经加强了各种缓解措施来减低它对农业食品领域构成的影响了。其中呢，已经落实的几项举措就包括持续的监测水坝和储水区的水位，综合水资源管理，使用智能灌溉监测系统以及滴灌系统去优化用水。他也指出，农业研究与发展局呢，也通过研发更耐旱的新水稻品种，加强提升稻米业韧性的举措，并且啊，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却不云造雨。因为天气不稳定嘛，之前就有人会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到稻米的价格还有供应呢？所以马克萨布他就说，政府向来就维持了大约6个月的白米储备，并且持续的按照需求去进口白米，也推出了一些保障计划和援助措施，协助受到天灾包括旱灾影响的稻农，所以大家是不需要太过担心会不会出现价格不定或者是突然起价的这种情况的。
6: 政府也鼓励发展大规模的种稻，包括在沙拉越、彭亨和其他的州属推行相关的项目，提高我国稻米的产量，同时也扩大受控环境农业实践，以降低气候变化对农作物和这一个相关产业带来的影响。不过呢，虽然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干旱对稻米种植的产量造成影响，但是也有利于部分水果的生产哦。 包括了最近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的榴莲。
7: Yeah.
6: 那因为呢，耶、yeah. ，很开心啊。那极端气候预计会对稻米种植和渔业造成冲击，但是呢，水果的产量反而会提高哦。有人因此受苦，有人因此受益。所以联邦农业销售局也致力于协助消化蔬菜和榴莲等农产品过剩的情况，来稳定市场的价格。
7: 嗯，因为之前我记得我跟小韩在当班的时候，我们提到啊，榴莲因为产量过剩，所以有这个价格下跌的情况。政府呢将会继续的加强扩大出口市场的努力，尤其是对中国出口，通过磋商去为新果和冷冻产品的物流以及清关提供便利。部长也说啊，目前呢，我国对中国的榴莲主要集中出口都是在大城市，而小城镇是拥有更大的市场潜力的。政府是希望在扩大出口，在未来呢，能够帮助稳定价格，增加本地企业家的收入啦。
6: 怎么办？我昨天跟今天才吃了榴莲
7: 啊！我其实家里还有一盒榴莲等着我，可是真的对最近天气太热了。
6: 一盒榴莲，所以你们家是经常都、欸、有一次过买很多，因为价格便宜是吧？
7: 对，我们几乎每个星期会去采购一次。
6: 哎呀，怎么这么幸福？
7: 现在的榴莲的价格真的太诱人了，三盒榴莲50令吉，三盒猫山王还有黑刺榴莲50令吉，你说怎么可以不买呢？
6: 不然农粮部要请你当代言人，
7: 赶快赶快在这里可以让我免费吃榴莲的话。
6: 尤其呢，有时候啊，不是特地去那个榴莲摊位的，而是可能一些街头巷尾，
7: 附近，
6: 对，又或者是那个皮卡车啊，就载了那个榴莲在街边卖起来，而且那个价格真的是很诱人，
7: 真的。
6: 以前你真的是不舍得吃啊，就是榴莲盛产的时候，好吧，这个季节我们就约了一群朋友就久久吃一次，但现在是你想吃就可以吃。
7: 是，那还是要注意啦，因为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呢，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变幻莫测，所以如果你喜欢吃榴莲，不是说不能吃，但是要适量的吃，最重要的是要适量的补充，哎，要大量的补充水分，确保自己不会生病哦。
6: 暂时打住，来听周杰伦的歌曲《I Do》。哇，对榴莲真的只能说 I Do。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刚才呢，我们就有和大家说啊，过去的这个凌晨，今天早上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半决赛呢，是由英格兰对垒阿根廷的。而在这场跌宕起伏的对决之后呢，阿根廷是以2-1逆转挺进了决赛。那在这场胜利之后呢，虽然阿根廷队是非常的开心啊，不过呢，他们也可能会迎来重大的隐患哦，因为他们的赛后庆祝行为或许会招致国际足联的正式处罚。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全场的比赛尘埃落定之后啊，阿根廷全队在赛场内是激情的庆祝胜利的。其中呢，他们的一位球员就手持检疫不凡的这个横幅啊，走向球迷的看台去展示。而这个横幅就清晰的印着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的主权标语。这个呢，不只是他哦，多名的阿根廷球员也一起的举旗亮相，与现场的球迷互动。所以呢，就引发了巨大的舆论争议了。
2: 是，这一次的争议核心呢，是源自于英格兰和阿根廷两国长期的群岛主权的争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呢把它称为是福克兰群岛，两地主权归属的分歧由来已久。196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确认两国存在群岛主权的争端。19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爆发了战争，虽然战事呢是以英国胜利告终，但是阿根廷至今还是持续的声索这个群岛的主权。包括在今年的6月，阿根廷外长再度表态，将会通过和平方式依托国际法推动双边的谈判，捍卫领土主权。所以相关的标语一直被视为是高度敏感的政治讯息。
1: 不过呢，世界杯是纯粹的体育赛事嘛，所以他们是严禁掺杂了政治表达的。 FIFA 一向都是禁止在赛事期间展示政治、宗教或者是其他带有政治色彩的一些讯息，违规者的个人或者是所属的球队都会被追责处罚。阿根廷的球员公开展示领土主权的横幅，属于典型的赛场政治表达，这已经是触碰到了赛事规则的红线了。所以外界就预测，阿根廷足总在未来可能会因此面对纪律调查以及是罚款的。
2: 其实呢，阿根廷足总早在2014年世界杯之前就曾经因为球员对于镇这个斯洛文尼亚的热身赛前展示同样的横幅，遭到 FIFA 裁定违反禁止政治行为的规定，被罚款3万瑞士法郎，大概呢就是2万英镑，而且遭到书面的警告。而体育赛事呢，本来就应该跟政治争议这个分开，坚守纯粹的竞技内核，这也是国际足联多年以来坚守的核心准则。阿根廷带着情怀的庆祝行为却违反了世界杯硬性规定。现在呢，相关的事件已经被媒体重点聚焦，国际足联大概率会介入调查核实。
1: 那这场逆转胜利让阿根廷距离卫冕冠军呢是一步之遥，不过赛后犯规操作埋下了处罚的隐患，球队接下来不仅要全力的备战世界杯的决赛，还要等待 FIFA 的最终调查结果，面对罚款、队内处罚等等的潜在惩戒风险，可谓是赢下了比赛，但是却陷入了风波啊。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IFM 下班聊天下。
2: 什么是侨批？文史工作者陈亚才大哥。
4: 侨是华侨了，批呢潮州话批就姓，侨批当然就写信寄钱，所以信加钱。早期来到南洋的人，他工作每个月或者一两个月都会寄信回去报平安了，说我在这里生活还可以，一切安好等等，最重要要寄钱，因为那时候中国困苦。那么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一来一往侨批累计起来有3000万封，所以中国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侨批博物馆收集各种侨批。我自己写过侨批，我中学的时候帮我爸爸写信，中国的六叔还健在，一两个月就寄一封信，寄一点钱。到后来比较少寄，就是叔叔过世了，爸爸过世了，就比较少来往，反而到近代再联络。
3: IFM 下班了
5: 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6: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七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7: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22.19点，涨8.43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915.11点，涨3.36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699.22点，涨49.48点，总成交量达36亿8100万股。财政部指出，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计划在大约900万名慈悯援助金 STR 每月受惠者当中录得99%的使用率，截至今年消费数额达34亿5000万 ringgit。 该部说，至于在全民慈悯基本援助金计划之下，大约2200万人已经消费，占总受惠者的87%，在本地市场录得超过17亿7000万 ringgit 交易。政府正在积极寻求解决自2017年以来我国虾类出口泰国受阻的问题，以及我国畜牧产品自2024年以来申请进入泰国市场却迟迟没有获得批准的问题。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Sabu 表示，这也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召开主持的2026年第一次国家粮食安全理事会会议讨论的课题之一。印尼搜救部门说，一艘客船15号在南苏拉威西省附近海域因发动机故障沉没，目前已经确认一人死亡，24人失踪。当地搜救部门官员说，已经确认客船载有74人，目前已经有49人获救。据了解，印尼岛屿众多，渡轮和小型船只是不少地区重要的岛际交通工具，海上事故时有发生。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16号说，首都阿尔及尔一家孤儿院当天凌晨发生火灾，造成11名儿童死亡，19人受伤。当地民防部门说，在19名伤者中，10人出现不同程度烧伤，2人呼吸困难，7人处于休克状态，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火灾原因还没查明。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唐嘉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我们前阵子才说哎呀世界杯了，然后又说2026年进入下半年的，很快我们又要迈入8月份，也就是国庆月咯。那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文推介礼将会在这个星期六7月18号早上10点钟于霹雳怡保举行，而首相达都是安诺伊布拉欣将会亲临现场为这场盛会主持开幕礼。
2: 今年的国庆主题为苍明大马共享福祉，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无法亲临现场的国人呢，可通过各大本地电视台或浏览通讯部新闻局以及 Merdeka 360的官方脸书专业去收看现场直播。
1: 这个小时有下班聊天下的单元，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在节目之前先来听筷子兄弟的这首逍遥仙。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我

0: 本周冠军歌曲《呼应王富颖》，讲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你想我都忘了是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0: 出门
3: 不用
0: 花钱，
3: 不用
0: 买票，
3: 不必
0: 尖叫，
3: 可以，但后果自负。
4: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5: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活的内容。
1: 根据调查，事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2: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1: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2: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你好，我是小韩。
6: 你好，我是甄怡。今天呢，在爱下班聊天下呢，上一个小时已经给大家预告了，我们要来谈一谈安宁疗护啊。每次我们谈到疾病末期或者癌症末期或者是一些重症的时候呢，总会在想，诶，我是不是就只能这样了？所以说到安宁疗护，大家说是不是就是难听一点叫等死呢？其实我们能做的并不只是延长生命，而是我们希望安宁疗护能够让患者少一点的痛苦，多一点的尊严，让你的生活在最后的时刻呢能够有更好的质量，也能够让家人有机会好好的去陪伴你啦。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来了一位嘉宾来和我们来谈一谈到底安宁疗护，或者我们说

0: palliative care， 所以首先就先请德德哥给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安宁疗护呢？它和我们一般去看的门诊啊、家庭医生啊是一样的吗？
1: 啊，是很大的不一样。第一呢，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去找医生，那医生主要的目的和我们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找回健康，就是说把那个病完全治疗，生活回去好像以前这样。安宁疗护呢，就是不同的照顾，这个时候我们不是以治愈的目标，而是希望这病人呢已经治疗已经没有办法把他的健康还回来了，而且他的生命其实就在最终的里程中。那病人当被称为安宁疗护的病人，需要安宁疗护的病人的时候，他们的寿命通常是少过六个月，而且是没有办法能够把那个病治好。那我们治疗的主要，我们服务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他减轻舒缓他的疼痛和其他病状，而使到他最后那个生活的素质能够保持很好，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心灵方面给他一些支持。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安宁疗护其实也照顾病人的家属，使到他们面对亲人的离开能够坦然，能够先把事情要说的要讲我爱你的，或者要道谢的或道歉的，都把这一些一生中跟这个亲人一同度过的生活都会有恩恩怨怨，希望他们能够面对这个最后时刻，把最好的大家一起走最后的这个路程。
2: 很多人可能一想到就是是不是适用于癌症末期的病人，那这个是一个迷思吗？还是这个就是一个常态？
1: 也不是，安宁疗护刚开始在马来西亚创办的时候，多数所照顾的病人是癌症第四期，不过目前呢，我们已经增加其他也是有病症不能治好的，例如说器官衰退，例如说肾已经不能够再洗肾，已经坏了哈，还有肝脏已经坏了，这个功能不能够用医疗的方法
3: 不能回溯了，
1: 所以我们叫做 end organ disease。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另外呢，越来越多这个我们叫 dementia， 就是失智，
3: 就是
1: Alzheimer disease 末期的失智老人，或者年轻人也会有失智，那也是我们照顾的对象。就是说他的病是不能够再治好，那很多病症其实虽然医学很发达了，很多病还是不能完全治好，所以现在不只是癌症病人，虽然多数是癌症病人，不过其他的病人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0: 那时候 Dr. Gong 你刚刚这么说啊，是不是我接受了安宁疗护，那就等于是盖上了印章，我的生命一定是倒数？所以像刚才我说，我们说有些人可能会误认为安宁疗护就是等死。
1: 对，
0: 那你自己的一些经验，或者安宁疗护有没有一些其实到最后它真的有变好？
2: 因为一定是不可逆的吗？
1: 当然，我们因为当他的主治医生介绍这个病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criteria 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病人的病医药是不能治好的。当然也是很多奇迹，病人在我们照顾之下反而恢复健康，第四期的癌症已经好像没有其他症状，没有扩散到其他地方，他反而好了。那我们有时候有些病人，少数的病人可以不再需要我们的照顾，也有这种情形。所以当病人的主治医生介绍病人给我们，并不是在说这个病人一定是死期不远了哈，有些病人还会很舒适的生活，我们很难确定他的人生的寿命会多少。虽然我们的说是病人的生命期，在医学的角度来看，可能不能超过六个月，不过有些病人都会获得超过六个月，这个是很多国外都看得到。问题是在马来西亚，我们病人很多都延迟，有时候主治医生说我介绍你给安宁疗护的团队来你居家服务，很多病人家说不要，就是说好像 Fish 讲的
0: 我感觉我在
1: 我就要去死期不久了，他们来了我更快会去死，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样子说，我们的病人多数是到很后的最后的末期才会接受我们的照顾，那个时候可能病人已经没有意识啦，或者很疼痛啦，或者 睡在床上太

0: 久了也瘫痪了，所以我们所照顾的病人多数大概普通就三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我觉得通过这个频道哦，能够使到更多的听众们知道说，安宁疗护并不是要等到你亲人到最后那个时段不清醒的那个时段，痛得很辛苦的那个时候才来找我们服务。
1: 主要还是提升生活的质量。
0: 主要。
1: 好，我们这一段先暂时打住，送上张惠妹的这首歌曲《我最亲爱的》。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 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6: 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已经结束了，斗牛士军团西班牙以2-0打败了高卢雄鸡法国，阿根廷以2-1逆转绝杀三狮军团英格兰，西班牙和阿根廷就会会师决赛，争夺大力神杯。
7: 西班牙时隔16年再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在2010年他们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就成功夺得了队史首个世界杯冠军。如果再次夺冠的话，那斗牛士军团呢将会以2冠追平法国和乌拉圭，并列世界历史上的第5位。
6: 哎，不过呢，阿根廷连续2届世界杯都进入决赛，之前呢6进决赛3冠3亚，如果可以夺冠，将会成为自1938年意大利、1962年巴西之后第3支成功卫冕的世界杯冠军，4冠也会追平意大利和德国，并列历史第2位，仅次于5冠的巴西。
7: 那这次呢，阿根廷和西班牙将会在世界杯的决赛碰面呢、这场冠军战呢，大家觉得是很有分量的，因为啊，他们近年来分别统治了世界杯和欧洲足坛，所以呢，对大家来说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也被视为近年最有分量的国家队巅峰对决啊。
6: 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期待吧。那这一场世界杯的决赛将会在本地时间7月20号星期一，马来西亚凌晨时间3点上演，谁可以捧走大力神杯呢？哎呀，还有几天，球迷们再等一等吧。
7: 你决定要去哪里看球了吗？
6: 还有时间让大家考虑一下。

0: 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1: 今天的节目现场有慈悲安宁疗护基金会的创办人拿督吴碧斌医生来谈社区安宁疗护。那 Dr. Go 啊，能不能说一说到底怎么样的病患他们能够进入安宁疗护病房呢？是一定要有医生的这个转介吗？还是说其实我可以去
2: 直接联络你们
1: 去申请。
3: 刚才小环说安宁疗护病房齁，就继续讲病房先齁。现在我们马来西亚政府医院和大学医院都有安宁疗护病房。安宁疗护之前呢只是在内科医院的部署在下面。现在呢在这几年前呢我们已经成立了安宁疗护专科的团队，至少有安宁疗护的部门。我们马来西亚的政府医院呢有9个州都有安宁疗护病房，都有病床给病人住宿到什么病人适合住在那个安宁疗护病房呢？就是说他的主治医生不管是内科外科，当病人已经进入末期了，他的病或者是癌症不能医好了，他们会转到这个安宁疗护病房。当病人想要回家，而家人也能够照顾，有地方空间，那安宁疗护专科医生在医院的医生会介绍这个病人给我们，说每一周呢都有这个安宁疗护民间服务的团体，这些都是不是政府团体，就是 NGO， 那所给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免费的有专科医生，有医生已经被训练成安宁疗护医生、护士、志工，有些安宁疗护民间团体还有营养师，还有 physiotherapist， 还有精神上的 counselor 辅导员。那这个团体是不是普通的医疗了？就是说整个团体各个都有他的受训的
1: 有各自的专业，互相配合，
3: 可以到病人家里去给他需要的服务。所以这个是当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自己也不懂得如何去得到这个服务。那我希望如果有这种病人呢，尽量跟你的主治医生说我要回家，那我家人如何照顾我，或亲人可以跟医生商量，那医生懂得，他们都懂得在你的地区有哪一个民间安宁疗护的民间服务，那他们会去照顾我们，我们在48个小时之内呢就会联络病人家属，过后就会去拜访病人，看他需要什么药物啦，需要的器材啦，电动病床啦，或者是
2: 氧气筒
3: 都是我们都免费的提供给病人。
2: 那我想问一下一个题外话啊，那是不是要加入安宁疗护团队的人就一定是要有医疗背景的呢？比如说现在可能有一些收听节目的听众，他们其实也很想要认识，但是我没有医疗背景，是不是想要加入类似这样的团体我就一定要
3: 志工呢还是需要训练的，因为在我们照顾病人末期的时候，我们这沟通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讲错话，或者伤到他，或者使到他更加悲，更加
1: 忧郁，
3: 那就不好。所以每一位安宁疗护志工都要被训练，主要训练是沟通技巧，还有一个同理心，还要讲表现你的爱心这样子，而不是普通说我很想加入这个安宁疗护的志工就可以参与。
1: 那您说都要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嘛，所以其实末期的病人他们最常面对身体上哪一些痛苦，或者是心理上到底是需要哪一些的协助呢？
3: 那当然每一个病人都不一样齁，有些是癌症，有些是器官，有些是老人痴呆症。那我们的当这个主治医生介绍过来，他会写他的病情，需要些什么照顾，需要什么药物。通过这样的基础这基本的知症之后，我们去病人的家再来诊断一下病人真正需要些什么。
2: 是，
3: 所以并不是病人和我们说他需要什么，因为很多东西是需要诊断，而且当我们去他家里看病人的时候，并不是看病人，在医院我们医生看病人只是看病人，因为医院的环境都是一样嘛，病床啊，我们去家属病人的家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医院看不到的，例如说家里人跟病人的交流有没有什么 有什么
2: 隔阂或者是距离，
3: 或者家里他的经济情况，有时候有些我们的病人家里是没有墙壁的，他是穷到他的家只有一个躺在病人躺在床在地上，只是一个简单的家里的仪器。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去到病人家里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东西，那我们才了解说病人需要什么。
2: 嗯，
3: 哦，所以而且这个民间安宁疗护的服务，不管你穷还是有钱人，不管你的经济背景怎么样，或者是教育怎么样，什么
1: 不管你来自什么家庭背景，
3: 只要医生，对，只要医生介绍，我们都去服务，而且我们的服务都是一样的。你家里很有钱，很多佣人，或者你家里家徒四壁很穷，服务的都是以病人为主，家人第二，其他的因素是不。第三主要是病人和他家属。
2: 所以通常期末的这些病人呢，他们来到了这个阶段，或者来到了安宁疗护团队前面，他们还会比如说对某些东西特别的抗拒吗？像刚才上一段我们有提到，有些人觉得我不想要接触安宁疗护团队是因为我怕，我提了会不会触霉头，我等一下一找你们来我的时机就来得更快了。他们会不会对某些话题或者是某些事情是特别抗拒的？
3: 所以呢我们所以当然有些人会很怕，说会怕身体疼痛，最主要很多病人是怕身体的不舒适，主要是怕痛。如果我们他知道说这个团队来是把你的身体的状况缓解，把你的痛减到最低的话，通常他们不会什么抗拒我们的拜访。第二呢，有些话题是他们很怕听到，怕听到会死哈，或者是什么样。那我们的医生护士都很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讲，就是说准备死亡这个话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服务之内。不过我们不会说第一次看到就把这个话题拿出来，有些病人因为介绍当我们去看到已经很迟了，可能不清醒了，所以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拿不出来讲，而不适当的时候讲了会反而
2: 弄巧反拙。
3: 所以要很懂得如何在适当时候讲，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和病人说当死亡要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什么
1: 担心、慌张
3: 的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幻觉啦，或者是一个意识可能是没有啦。那个时候，病人将要往生者如何面对这个情况？如果你给他心理准备哦，死亡并不是很痛苦，并不是很害怕的事情。当你尤其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他知道以后要去哪里，死亡其实可能是一个快乐的总结，可能是一个被期待的，因为这个身体已经坏了，病不能医好了，而且很疼痛不舒服，或者是年纪已经大了，脑可能不是很清醒了，他们其实是很向往说我能够去到很好的地方，或者换一个身体再过来过更好的生活。
2: 所以最重要的是安宁疗护团队也会带领他们去谈一些遗憾，
3: 对，
2: 那有一些话题比如说你跟家人之间该说的话，
3: 对对对，
2: 必须要说
3: 刚才我说我们病人第一家属第二，其实家属安宁疗护的服务也是家属也是我们服务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
1: 所以家属也会不知所措嘛。那有了专业的团队，他也知道接下来应该用什么心态来陪伴患者。好，我们先来听林俊杰的这首《修炼爱情》。在歌曲资讯回来，有最后一段的下班聊天下。今天谈的是马来西亚社区安宁疗护。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继续回到爱下班聊天下。今天在现场呢，我们有慈悲安宁疗护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拿督吴碧斌医生在现场，和我们聊一聊社区安宁疗护啊。上一段呢，其实 Dr. Go 有说到这个安宁疗护不只是对患者本身，其实他的家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通常你们会跟家属说一些什么呢？
2: 对，我主要的要主要要讲说，在如果目前病人在医院里照顾，那个地方不是病人熟悉的地方，病人家属有时候很难去照顾，而且有时间性的。当病人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在自己的家里呢，家人就要趁着机会来照顾末期病人，因为时间不长了，就是因为有时候错了这个重要的时间齁，
1: 就错过了，
2: 亲人去世了，我们家属有时候会很多遗憾，所以希望大家都懂得说，其实因为有社区民间安宁疗护的团体，病人可以在家里好好的往生，在他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味道、熟悉的病床，还有那些他爱他的亲人照顾他。所以呢，我们家人呢要如何照顾，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团体呢，第一把病人照顾好了，需要了，在事的时候，我们会召着家人来开个会议所，告诉他病人情况，然后我们如何来照顾，大家分工合作。然后最重要，我们要说，如果你还没有向这个病人说你爱他，或者有某种动作来表示你爱他，另外呢，这会有一个遗憾，因为尤其是老人家，我们父母哦，对我们这样疼爱照顾我们长大，一定要跟他说：“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谢谢你，感恩你。”那如何要讲谢谢呢？是没有条件的谢谢，就是很诚心的要跟这个人说，或者是太太。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会有末期病症，跟你的丈夫、太太，甚至是孩子也是末期的话，要跟他说：“谢谢你，孩子，你带来这么多欢乐给这个家庭。”最重要还是要道歉。在人生的路程中，生活在一起吼，当然会有些摩擦，会有一些心结。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讲对不起，我错错了，请原谅我。那病人也应该，如果还清醒能够的话，尽量鼓励病人，也向他要道歉的人道歉。可能是在中国的立地亲人，或者在很远的朋友，以前有一些误会，这个时候拿个手机说：“爸爸要跟你说一些话，爸爸要说对不起。”我做错了，我现在要跟你道歉。最后呢，要如何道别？很多时候人家说：“哦，道别是不好的，我们不可以说再见或者道别。”其实道别并不是说永远就不再见面，道别其实是不是终点，就是其实我们要带着感恩和爱的心情去说：“我们再见。”这个时候你身体不好了，这个你在这个世间，在一个家庭已经做了你应该做的，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爸爸你不用担心了，我们会照顾其他小孩，或者给他担心的地方，我会跟你照顾你的生意啦，或者是你的事业，
1: 让他了无遗憾。
2: 对，过后呢，一定要跟他说，我们能够自立了。有时候老人家放不下，就说放孩子还有很多问题，还有些事情哈，那个时候我们会照顾自己，家人安心。有时候我们家人放手了，其实家人很快就放手走了。家属病人不放手，是因为他看到我们还不要放手，还不要放下，还很多担心。所以这道别是有一种很积极的方式，只能以爱和感恩的方式来说拜拜。所以我觉得道爱、道学、道谢、道歉、道别，是我们每个人，不管是有病没有病，不管是家人末期还是不末期，每天的生活，从家里离开来工作，要好好的道别。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回到我的家吗？或者家里人还会在吗？道歉，你做错事情就好，能够马上做对不起，不然的话以后
1: 不要错过了最对的时机，把该说的话尽快的说出来。
3: 是，好，来到节目的最后，我们的吴碧斌医生还有什么想要提醒社会大众的吗？
2: 对对对，我讲了这些哈，其实最我希望大众哈能够得到这个共识，就明白说安宁疗护是每个人的应该得到的， It's right for you to get palliative care so that 你不会在最后离开的时候在痛苦的状况下离开，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安宁疗护的服务。第二呢，民间都有很多这种服务，每一周都有安宁疗护民间的团体。第三呢，希望大家能够在家人还有在的时候要讲这个四道：道爱、道谢、道歉、道别。
3: 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那如果呢想要了解更多资讯的话，上网或者是到各大的政府医院其实都可以咨询， 对吧？
2: 嗯，好，那民间的呢它都是可以，你可以上网，我们的团体叫 Gassi Hospice Foundation， 你Google 你上网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站。
1: 或者如果你在不同的州属，你也可以向你的主治医生或者查看你身边有哪些更靠近你的一些社区安宁疗护团体吧。
3: 好，今天非常感谢吴医生，谢谢你，
2: 谢谢。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文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提醒公务员，公共服务必须秉持廉政、高效、勇于改革的精神，并始终把人民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首相说，国家的未来取决于一支有能力、有原则的领导团队，以及能够落实良好治理的公共服务体系，共同建设一个更进步、更公平、更繁荣的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今天通过了2026年统计法案，以取代沿用多年的1965年统计法令，建立更现代、更全面，并符合当前数据与统计生态的法律框架。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Mohamad Nasir 表示，1965年统计法令已经沿用长达61年，因此有必要更新相关法令，而更新后的法令将有助于更准确反映国家当前在社会、经济及环境等领域的发展情况。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于2026年吉隆坡时装周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国际时尚平台加强推广本地产品。贸商部长 Datuk Armizan Mohamad Ali 表示，这项史无前例的合作是继政府在6月27号推介来买马来西亚产品 John Malaysia 运动后展开。他说，贸商部与2026年吉隆坡时装周的合作是来买马来西亚产品运动新策略的一部分，不仅是品牌重塑，更是一项全面转型。政府通过昌明领养村计划拨款10万 ringgit 给森美兰州芙蓉甘崩 Bukit Temiang， 用于提升当地社区设施及基础建设。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这笔拨款包括交通部旗下铁路资产机构提供的5万 ringgit， 以及他以芙蓉国会议员身份拨款的5万 ringgit。 他说，这笔资金将交由乡村发展与安全委员会用于将分阶段落实各项提升工程。泰国有大约6000名公务员因涉及考试作弊丑闻而面临停职处分，早期已经有3人被捕。根据报道，丑闻从今年6月开始，当时调查人员得出结论，官员们收受高达80万泰铢的贿赂，以电子方式篡改考生的考试成绩，使他们能够通过政府任命或晋升的强制考试。内政部官员温希特表示，警方在参加这些考试的5814名公务员的成绩中发现违规行为，这些公务员最早可能在星期五停职，目前正等待委员会的决定。瑞士当局正在调查多架无人机在哥斯根核电站附近飞行的事件，当地警方也已经展开行动。星期日晚间，一名当地居民报警称，他看到至少7架无人机飞向该核电站。索洛图恩州警方表示，目前正在调查实际的无人机数量，当局也与邻近州的警方、瑞士联邦民航局及联邦警察局合作展开调查。事件发生后，核电站当晚提高警戒级别，不过发言人马克斯·布鲁格表示，核电站的安全没有受到威胁。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15号宣布，30岁以上的军人年度体检将新增低睾酮筛查项目，称这是令军人保持绝对最佳状态的必要举措。这项举动预计将加剧美国国内有关睾酮替代产品安全性的争论，并引发性别歧视的争议。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华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德德水莫马沙布表示，目前全国稻米的供应会使满足大约六个月的需求。伊讲，政府持续享受El Niño现象影响的稻农提供农业灾害援助。第一阶段已经发放5000万元的拨款，其中4524万元已经发放予8224名稻农。第二阶段就发放予3853万元的协助5058名受苦化影响的农民。财政部长表示，政府目前暂时无计划向福建人征收2%的再赋税。财政部解释讲，若是亲像现有的税制，同款提供税负合并佮减免，安尼再赋税的所带来的税收贡献将会明显，不论是以倒落一种形式，还是机制来实施再赋税，拢必须对多个产品进行真实的研究，包括马来西亚设计相对较税的情形。卫生部长德勒水朱克菲阿妈表示，30岁以下的少年家罹患非传染性疾病，尤其是治疗的趋势，互人烦恼。伊讲，根据国家治疗登记处的数据，2024年已经有1926宗少年人治疗新病例，2025年增加到1932宗，截至今年6月已经录得660宗病例。国家健康诊断检查统计对2022年以来的数据显示，疫情治疗的患者的确诊核下有少年化的趋势，在少年的患者仅达44岁。政府今仔日推出 RESET 策略，以应对长期私人医疗费用持续起价的问题。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这项策略包括推行基础医疗和健康保险甲伊斯兰保险计划，并且将伫这个保电费试点计划。伊讲，这项试点计划是为全国进行做好准备。有关的保险计划预计将伫2027年的一个全面实施。政府通过三不五时推行的漂白计划，和各部揭牌的扶贫申请核准的执照，以填补被撤销执照了后的名额空缺。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德德水莫马沙布讲，沿海扶贫会使向贵扶贫办公室申请3份掠扶执照，但是必须符合扶贫局制定的条件和标准。国际新闻联合国拜示警告，对6月下旬以来，缅甸近海发生2起大型沉船的事故，恐惊造成超过500人死亡。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甲难民署伫一份联合声明内面，对最近2只载着超过500人的船可能伫缅甸海发并船的报告表示调查。初步资料显示，这2只船伫6月下旬对受到战火蹂躏的若开邦出发，船顶主要是罗兴亚人。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批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计数预计为19.6亿美金的武器装备。声明称，沙特已经提出八先进正确的杀伤武器系统以及相关的装备。这项规划的军售将通过提升这主要的非北约朋友的安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以上的阿添福建卫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0: I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三十秒听懂中选大事件。
3: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5: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那 Twist Flame 雷射呢，在2024年的11月到2025年的11月期间呢，举办了16场的食品展。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累计的访客量呢是160万人次，那也获得了这个系列食品展累计访客人数最多的东盟记录。那这个平台呢，也定位为啊连接中小型企业、食品品牌还有区域经销商的一个商业品牌。那我们今天呢，请到来了就是 Twist Flame Malaysia 的 Esther 来和我们聊一聊哈。Esther 你好。
1: 你好。
0: 啊，首先呢，当然就是要说一说哈，一年内办16个食品展，然后呢，累计吸引了超过160万人次的这个到访哈。所以你觉得，当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记录，你觉得它代表了什么？
1: 我们拿到这个记录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很兴奋，因为这个也是不容易的一个创举。然后我觉得这个东盟我们拿到这个160万次的人数的记录，它是等于就是160万次的人跟我们的品牌相遇了、跟本地的美食展的食品展的商家相遇了，他们就走进了，看到诶在这里在我们的平台有什么商家在做销售啊， showcase 他们的 product， 然后商家也可以跟着一些人流去做交流。
0: 好，那很多人认为呢，食品展就是我们看到大家来啊，就是吃一吃，对吧，就是试吃啊，购物买东西等等。但是从你的角度，你觉得 Tastefully Malaysia 真正解决了食品创业者的什么问题？
1: 我觉得我们解决了它，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线下平台，就是他们的品牌可以在一个同时间人流那么多的展会里面去展示他们的产品。然后除了就是消费者，一些经销商，一些 grocery shopping mall 的 market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品牌、也可以把也除了就是做到 B2C 也可以做到 B2B 的那个行销在我们的展会上。
0: OK， 问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食品展这个赛道，你是否看到了一些什么市场空缺才进来的？
1: 其实在15年前的时候，马来西亚呢那时候还没有这个食品消费展的，有的是都是贸易展。所以我觉得诶，我们马来西亚的美食那么好吃，那么多样化，为什么消费者不能来到一个平台，就是可以直接享用到美食的，然后商家也可以展示他们的产品。然后我觉得吃嘛，每个人都是很喜欢的，我希望打造的就是一个平台，来到的人是很开心的。
0: OK， 那除了来的人之外呢，对参展的中小企业来说，除了现场销售，你还希望能够带给他们哪一些长期的商业价值，像可能是品牌曝光啊，经销的机会啊，市场测试产品啊等等，对吧？
1: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来到我们的平台呢，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可以直接在线下去接触到消费者，他们可以做他们的产品的一个 survey， 就觉得诶好不好吃，哪一个是他们的 star product， 哪一个是他们的主打产品，这个我觉得他们在线上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这个线下就是直接接触人群，然后把他们有的产品最大的爆点去带出去。
0: 明白。那160万人次哦，听起来是很成功的，可是要办大型展我们都知道不容易，困难点就是现场管理哈，要如何兼顾人流啊，然后兼顾消费者的体验，又要兼顾参展商他们的投资回报。
1: OK，我们在的确是一个挑战，因为就是每一场都有不同，会面对不同的东西，但是当然我们已经有那么多年的经验啦，我们就会把握在人流方面呢，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确定带到这样子的人流进来我们的展会，我们会在事前做很多宣传、就是在事前在很多社交媒体啊，然后一些广告宣传去做好这一方面的人流来了，然后跟我们的团队去协调怎么把人流排队的，就是很小的细节，排队的过程我们也要把它掌握的好，因为就想消费者来到有一个很好的体验，然后就是我们的商家方面呢，他们也是可以来到线下去把他们的最大的品牌去曝光，在我们也会放我们的 social media 给他们看到。
0: OK， 当然呢我相信还有很多可以聊的哈，我们下周回来呢再继续和 Esther 谈。

0: 我们继续和 Tastefully Malaysia 的 Esther 来聊一聊哈。那现在的消费者呢，会通过线上像 TikTok 啦、直播啦、短视频啦，来发现一些食品的品牌。那你觉得实体的食品展在这样的一个数码时代，要怎么转型才能够不会被线上 online 所取代？
1: 我觉得美食展最大的它的特点特色或者魅力就是在于吃嘛，我们都要在线下才真正的能尝试到，这个是觉得最大的卖点。在线上说的多么好吃你还是不能尝试到，在线下你可以直接尝试到，然后闻到味道，直接做最直接的体验，我觉得这个是最大与线上的区别吧。
0: OK， 看起来是应该不会被取代的、
1: 不会被取代的。
0: 好，在这16场的活动啊，食品展的筹备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场让你压力最大、最多问题，甚至是你担心活动无法顺利完成的一场，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1: 我们曾经在面对到的一些我们控制范围以外的事情，就比如说在我们在办展会的前一天，那一个venue 就是那个场地就发生了一些火灾，然后可能我们就办不成我们的展会了。但是因为我们的广告投资啊全部都出去了，但是最后呢，我们跟我们的团队还有管理层去做好协调配合，就是可能它发生火灾是在一些 loading bay， 那我们可以再换一个地方怎么把商家的东西再带去展会、所以我觉得管理层跟我们团队跟商家的沟通很重要。
0: 哦，所以最后是顺利，
1: 最后是顺利
0: 在同一个场地，
1: 对对，在进行的、我觉得这个是蛮刺激的啦。
0: OK， 好，希望它不要再发生了哈。那当然呢 ，Tastefully Malaysia 呢是要筛选一些参展的品牌才让他们进驻的嘛、那你怎么选呢？哪一些类型的这个食品或者是创业者比较容易在展会当中呢获得主办单位的青睐？
1: 都是一些包装食品吧。就是本地特色的包装食品，我们做筛选的时候，我们会先看它的产品是不是有注册的公司，因为我们也要保障我们的消费者，他们来，尤其是吃的食品嘛，他们来的话是拿到最安心的一个品质。然后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商家说，你们卖的产品一定要有至少6个月以上的保质期。这样我觉得也是对我们消费者的一个保证，所以这个是我们去筛选的商家。然后我觉得本地特色的美食包装食品，这个是最受欢迎的，
0: 比较容易获得市场的反应。
1: 对的
0: OK，我想呢你们也希望呢这些食品的品牌能够走向东盟市场，对不对？那东盟市场的这个消费人数肯定就是会更加广更加多，可是在走进区域市场的时候，你发现这些食品的品牌最常犯的错出现的问题有哪一些？
1: 我觉得他们要走出国门的时候，最基本他们先要了解自己的就是 production 是不是够那个数量拿到更大的订单，
0: 生产线
1: 对。要是你就算去国外站啊办展会，但是可能你拿到一个大的订单，你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还有一些可能一些 certificate 的认证呀、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你是不是你的那个 production house 已经有 ready 好这个接大订单的时候，你才再安排怎么走出国门，拿到更好的销售回来。
0: OK， 好，那么既拿了这个东盟记录之后啊， Tastefully Malaysia 的下一步啊，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是更多的访客人数，还是更多的这个办展的城市，还是要帮更多的马来西亚的品牌走向市场？
1: 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呢，就是觉得在本地我们已经是走完全马了，下一个目标我们是想把我们本地的商家把它带出国外，可能在东盟其他的国家再把马来西亚的美食食品包装带出去，然后给更多人认识我们国家的美食。
0: 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马来西亚的这个国门的品牌也是要靠这些商家的成功品牌来带起，所以呢就希望呢大家都能够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啦。那今天呢就非常感谢 Tastefully Malaysia 的 Esther 和我们聊那么多，谢谢你 Esther，
1: 谢谢。

0: 老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2: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2: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2: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2: 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承诺，通过多项改善措施，确保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的企业家能够更快速、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助力企业发展与提升竞争力。部长沈志强表示，政府今年一共拨出600亿 Ringgit 融资额度，以满足市场需求，并协助中小微型企业扩大业务规模，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提升竞争能力。他强调，政府将持续改善融资机制及市场准入渠道，为中小微型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发展环境，推动本地企业成长，并增强马来西亚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负责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杜穆斯塔法·萨姆表示，政府将继续优化在沙巴及沙拉越落实的燃油补贴针对性措施，并充分考虑基层人民的反馈与实际情况。他说，政府将持续与各相关单位、州政府及联邦机构展开讨论，以确保这项措施能够更加完善地执行，同时避免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偏远地区居民的日常需求。部长说，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也亲自聆听沙巴人民对于柴油补贴计划实施过程中所面对挑战的意见与反馈。吉隆坡市中心全新的 Lalaport 交通枢纽正式启用，预计每天可以服务多达10000名乘客，进一步提升铁路、巴士及其他交通服务之间的衔接。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表示，位于汉都亚轻快铁与单轨铁路转换站旁的拉拉坡交通枢纽，通过有盖行人通道，为乘客提供更便利的转乘体验，实现轻快铁、单轨铁路、长途巴士、电召车、的士以及共享交通服务之间的无缝连接。他指出，该交通枢纽也将成为往返吉隆坡与新加坡旅客的重要门户，进一步加强两地之间的交通便利性。交通部指出，赌博活动相关问题一般上属于警方的权限，符合1953年公开场所赌博法令，但是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持续按照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及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通过调查协助和屏蔽提供支持。另外，通讯委会已经在2022年1月1号至今年6月30号期间提成275787份涉及诈骗的内容下架申请，其中有多达262293份申请涉及虚假账户及冒充他人的内容，占 95%。 网络平台服务提供商已经根据投诉及本地法律把相关内容下架。通讯部说，在防范及提升数码素养方面，网络安全运动已经在全国学校及高教机构推行，截至今年6月15号已经举办了1938场面向社会大众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213万人参与。《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务院正考虑向一些通过美国驻外领事馆申请绿卡居留证的人征收10万美元的押金。这是特朗普政府持续限制那些财力有限的外来移民所采取的措施之一，以确保在美国的移民有能力维持生计。消息人士说，押金数额可依据个别情况高于或低于10万美元，并可能先在一小部分国家试行。巴基斯坦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的谈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一个声部。首先，带到水安诺罗欣，今日提在公布方，公共服务必须并提良价高效，用于改革的振兴。格时中，格人民格国家利益放到第一位。首先，答国家的未来取决于自己有能力、有望者的领导团队，以及能够落实良好治理的公共服务体系。共同建设一个更进步、更公平、更繁荣的马来西亚。财政部指出，全民基本养助金十二个月都大约900万名全民养助金 SDR 每月消费者当中，录得99%的收益率。截至今年，消费收入达34亿5000万元的，该报道。只要到全民全民基本养助金个月额，大约5900万人已经消费，占总消费者的87%，到本地市场录得超过17亿7000万元的交易。国内每月生活成本部2020-2026年吉隆坡时装周，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各自时尚平台加强推广本地商品。某些部长得到阿米山穆阿马阿里表示，这项世博专利的合作是其政府到6月27日推介来北马来西亚刷屏运动后展开。卫生部长得到水主席阿麦表示，30岁以下年轻人罹患肺痛症性疾病，尤其是糖尿病的趋势令人担忧。伊答，根据国家糖尿病登记处的数据。2024年共有1926宗年轻人糖尿病新病例，2025年增加到1930宗。截至今年6月，已经录得660宗病例。政府近日推出 RESET 策略，以应对长期市政为了回应持续滞胀的问题。财政部副部长刘定东表示，这项策略包括推行基础为了及健康保险和伊斯兰保险规划，并将到本月底展开试点规划。伊答，这项试点规划是为全国正式推行做好准备。有关的保险规划预计将到2027年1月全面的落实。内政部正在加强国民登记局和各州政府、社区领袖、委员、学校、福利机构。甲非政府组织之间嘅战略合作，以识别花博体育性侵症件嘅过程，并帮助伊人完成嘅相关证明文件。内政部副部长德德瑞三叔阿诺纳萨拉表示，国民登记局记录已通过陆续申请通过小格，指嘅是已经签发国民框证明，并发过申请人嘅案例。至于到来政府上面已经获得批准，使得花卉拍印证书及移交的申请，到国民登记局系统中，终将被记录为处理中 （dalam proses）。通信部指出，通信局多媒体委员会已经到2022年1月1日到今年6月30日期间，提听27万5787份涉及诈骗的内容下的申请。其他有多达26万9993份申请，涉及虚假电号及冒充他人的内容，占95%。网络平台服务提供商已经根据投诉及本地法律及相关的内容下架。公共安全保障密切监督该保管下的865个项目，其他50个被列为备台项目的港厅。以及部时间进度恢复正常。部长 Dr. Sri Alexander Nanda Lingyi 表示，治疗的项目大约占中小的5.7%。政府通过不时推荐的漂白规划，将花博迪拜的后面新加河中集结，一填补被撤销集结后的名额空缺。以前 RTM 第一个新闻由刘金业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1981年的这一天，时任国家元首苏丹哈吉阿马沙奥穆斯坦因比拉预准授予已故敦呼辛恩最高联邦勋章 Darja Sri Maharaja Mangkunegara SMN， 并赐予敦封号。Darja Sri Maharaja Mangkunegara SMN 是授予非王室成员的最高荣誉之一，这次的颁授是对敦呼辛恩长期服务国家与人民的高度肯定与表彰。敦呼辛恩在1976年1月15号到1981年7月16号担任我国第三任首相，以维护国家团结著称，因此被誉为团结之父。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相隔几天又来到星期四的晚上了，国俊在直播室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话题，还有分享有意思的话语。另外跟你分享这项资讯哦，2026年国庆月及这个挥舞辉煌条文推介礼哈，将会在7月18号星期六上午10点哈，在霹雳州的怡保举行。首相德斯的安瓦伊布拉希姆呢将会亲临现场，为这场这个盛会呢主持开幕礼。今年的国庆主题呢是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那 Malaysia Madani格斯加特安迪尼马蒂，那无法亲临现场的国人哈，可以通过各大本地电视台或浏览通讯部新闻局以及 Merdeka 360的官方脸书专页收看现场直播。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之前呢，在网上看到这一句话，平静就是最好的反击。哇，听起来好像是要报复还是怎么样啊？慢慢的去思考之后呢，我就觉得，诶，这一句话其实是很有力量，诶。那时候我们都会急着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啦，或者是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难免都会为自己去争取一些公益的一些对待啊等等啊。所以都会说很多，甚至也希望身边的人能够了解我们的想法。所以越说越多，尤其是我们在乎的人，当被误解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很难过，也会想要向对方解释自己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或者是对方的想法其实是有错误的，要马上纠正他。适当的这样子一个表达，我觉得也是抒发情绪的一种。但是你知道吗，当你选择平静或者是冷静去看待这些起伏的时候，反而收获更多。比如说，对自己最大的善待呢，是情绪节能。这个节能好像是要节省，对不对？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放大，或者是一直要往外去抛出我们的想法啦，或者是说出我们的心情。但是你知道吗？不要把这个能量浪费在去揣测他人看法上，少一份的敏感纠结，就多一份从容清醒，专注打理自己的生活，把注意力呢收回到眼前的饭菜啦、书籍啦、茶啦、饮料，就是好好的专注在你的生活，而不要太过敏感。当然，不再轻易的被外界的情绪啊，或者是一些事物给波动，那些嘈杂的声音自然就会渐渐的淡出你的世界。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哈，有道理哈，我也想要耳根清净啊，或者是保持平静的心情。但是我知道现在的人哈，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呢，其实也不容易。我们很容易接触外界，包括在社交平台啦，或者是一些我们的手机啊，各方面的，马上就可以跟世界连接了，所以常常都会资讯爆满。也不懂怎么去消化，有些人有一种压力，担心跟不上步伐就会被淘汰，甚至会被社会遗忘。我本身慢慢的去想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前也是跟朋友聊，我们真的需要什么都去了解吗？我发现一些八卦的东西啊，或者是吃瓜的新闻呢，哇，大家的评论是非常的踊跃的，说着说着好像也把自己的事情给说出来了。可能也是抒发的一种吧。但是当冷静的去想，诶，刚才你花了时间在看这些新闻或者是这些评论哈，它真的让你有收获吗？只是纯粹看热闹，过后呢，你还是要回归你的生活，要面对你应该面对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呢，沉默呢，它是有一定的力量的。有时候言语呢，在蓄意的误解面前呢，会显得特别的苍白，不必呢急于的去剖白，或者是说一直说自己的一些想法，更不必陷入自我的一个陷阱，就是自己去设的陷阱。当你选择用高质量的沉默代表争辩，用持续的行动代表辩解，时间呢自然会为你沉淀出最清晰的答案。这一点我越来越认同，我也在我本身的社交平台写，平静的对待任何的人与事，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这几年当中，我每次都会想到这句话呢，是很管用，同时也发生在我的身上。以前觉得为什么这样啊，或者是看一些事情，当然一定有自己的想法嘛。但是当你走得越久，或者是你跳出来看的话，时间会把那个答案，就是那个真相也告诉大家，或者是也让你知道，如果你这样子的行为，如果你这样子的举动，你这样子的想法，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后果。哇，不管是自己还是看到身边的人，都是一种参考，都是一种提醒。有人说不懂得生活，有人说哇，要了解一个人真的是太难了，改变一个人更加的不可能。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四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三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两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
3: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你是一个凡事都很在意的人吗？其实把不在意修炼成一种能力，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帮助的。真正的强大呢，不是对抗，而是允许发生，允许有人不喜欢你，允许误解是存在的，允许事情不如预期。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原因或是这些事情它不会一直在困扰着你。有时候呢，当你听见了一些是非也好啦，或者是关于别人怎么去批评你、重伤你，当然在必要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去解释，或者是说停止这样子一个举动。因为有些人会得寸进尺嘛，他觉得你好像没有反击，应该都是心甘情愿的被欺负吧。所以用对的管道去阻止这些霸凌或者是对你不公平的事情，而不是一直去解释啊、争论不休啊，跟他跟以牙还牙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对自己反而是毁了自己的修养。对我来说，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平静去应对一些冲突事件。我看到现在在社会当中或者是在一些场所动不动就会吵架，动不动就会可能有些肢体的冲突这样子，还挺压力的或者是对一些人来说没有安全感。你的节奏呢是最好的一个保护不要因为别人的指点呢就乱了自己的步伐。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当你在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的时候那些试图干扰你的声音最终呢都会成为背景音乐，那稳得住的人呢才能够走得更远。其实我每次在想这样的一个主题，或者是跟听众跟你们或者跟我身边人聊天的时候，当我听这故事或者是我看到一些新闻，我总觉得有点唏嘘的生活一直在变化，尤其是现在这几年变化真的很大很大，而且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对不对？所以在感叹时间不够用的同时，我们好像一直忽略自己的感受，总觉得需要很多，要很多，得到很多，体验很多才算是精彩吗？还是贵进不贵多，你本身真正要的是什么，或者是当下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想要去旅行啦，或者是想要吃一顿好美食，想好好的放松自己，沉淀自己，不需要太多的邀约，不需要太多饭局。当然跟别人互动是有时也会带来一些幸福感，但是如果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社交活动确实真的能免则免，把时间留给自己，躺在那边休息一下总好过做一些无谓的应酬。遇到消耗你的关系或者是场合最得体的姿态呢就是体面的离开，不争论对错，不计算这个输赢，转身的这个他的那个姿势或者是在转身离开的过程它就是你的一个格局，把舞台让给对方，而你选择更广阔的天地，那就是你自己的世界，或者是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平台。有时候呢，退一步不是认输，而是为了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方向。在内心其实你可以种很多的花，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灌输很多的 正确的观念，或者是适合自己的观念给自己。当你可以培育内心的宁静的花园，有些人就会读书啊、思考啊、亲近大自然啊，用美好的事情哈、啊，或者是美好的一些东西呢，来滋养你的精神世界。你会发现，其实幸福真的很简单。我也是跟我的身边的朋友说，哎，其实我在启隆一带这么久了，有一些地方一些新开的或者是新的景点啊，或者是我真的没有真正了解这个地区，有机会的话要好好的去走一趟，或者是我国真的是有很多很美的景色，美食也好啊，美食就可能我现在吃的比较少，但是一些景物啊，或者是我们当你去外面看世界的时候，你看到一些景色，诶，似曾相识，这个其实在我国也有啊，这样子，只是可能有点不一样而已。当然比较是不公平的。我想说的是，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欣赏的人与事，包括风景。首先你先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不需要一直去证明给别人看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刚刚才说到一则信息，就是说当你过得好，或者是你拥有一些东西，你很开心或者各方面的，不需要一直在跟别人分享，也不需要在平台上分享。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别人看了之后反而觉得不舒服，没有真正的人会关心你过得好不好的，只有真的很爱你的人，他们才会在乎你的感受。所以有时候你去歌颂自己好啦，或者是让大家知道，哎呦，你最近好像过得都还不错这样子。当然他们可能会留言会按赞这样子哈，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不需要通过别人的认同，别人的一些赞赏，我们才能够过得好。靠自己也好啦，或者是当你过得很实在很温馨，甚至不断的进步提升自己的过程哈，那已经是一个满分或者是让自己很快乐的一些点了。来看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 IFM.Malaysia。 感谢你们刷爱心哦。我们听听阿杜的歌曲《他一定很爱你》。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2: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1: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2: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1: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陈以诺《十等睡等》。亚军歌曲周深《等晴天》。

0: 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擦着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平静就是最好的反击。那面对不喜欢你的人，不必急着去辩解或者是争吵，真正有力的回应呢，是保持表情平静，眼神呢是淡然的，内心主动的去放弃掉那些负面的信息。言行举止方面呢，要自然舒展啊。他们看你慌乱或者是失态的样子呢，反而就是会觉得你被气到了还是怎么样但是当你云淡风轻的状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给他最好的回应跟反击。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跟别人相处很奇妙的，你过得好他们就觉得不平衡，你过得不好他们就幸灾乐祸。我是说那些可能他真的没有很关心你，或者是也把你视为假想敌的人吧。所以当你好好的去照顾自己的内在感受的时候，反而是最实在的。别人说什么那就让他说吧，时间会告诉大家答案的。如果那些人也会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他就相信的话，其实这些人你也不需要太在乎，因为他们真的没有主见，也不需要让他们加入你的朋友圈。以前我们是被教育嘛，要合群，要跟别人接触才算是所谓的正常。如果你独来独往或者是没什么朋友的话，他就觉得你很可怜，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在全球各地啦，这样子的文化或是这样子的习惯已经成为一种流行了。其实你知道吗，有一些他有伴侣的，有家庭，他也会选择一个人吃饭啊，或者是一个人去走走的，他需要的是 me time， 就是独处的时间，多么难得的一个跟自己相处的时间。有些人是很抗拒跟自己相处，他觉得哇不行，我一定要跟人在一起，这样子才算是活着，或者是有那个存在感。但是真正的强大跟力量就是你可以了解自己，可以跟自己相处。面对别人的一些嘴脸或者不喜欢你的，真的不需要太在意的。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还被刺痛或者是觉得不舒服，但是你想它影响有多少，就看那个范围吧。好，比如说你的工作场所啦，还是在学校啦，又或者是在生活当中，难免还是遇到这样子的一些状态，或者是遇到一些人。所以你更平静冷静去面对，当对方去搬弄是非也好，或者是重伤你也好，那当然你有时候你也可以跟对方说，你这样子举动我觉得不舒服，请你停止。你可以先警告他或者是提醒他不要这样子做或者是有时候你一个很平静的表情，他也会自讨没趣的，他觉得好像都没有什么火花，没有怎么样的一些爆点，他就放弃了。有一些人他就是这样子，他需要去攻击别人来刷存在感的。有时我看到一些留言，就包括不同的评论区啊新闻，他们写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挺可悲的就为什么他会写这样的东西，是觉得很好玩，或者是觉得再加一脚的话比较有那个效果。我反而看到的是他的那个思路，或者是我可以大概了解他的生活其实很不开心，跟他在一起的你也不开心，因为他就是一个散播负能量，或者是他不懂得尊重别人，有时候连基本的尊重都不会的人你不需要去理会他。所以回到平静的自己，你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包括对人对事不要过度的敏感。有时候我们太敏感，或者是事情的发生总会把问题想在自己身上，一种很内耗的状态嘛，那反而让你一直陷入在一个很不稳定的情绪里面。你应该要课题分离，有一些问题就是对方必须要负责，对方必须要去处理的，那就让给他就好了。那至于有些人送一些不礼貌的礼物，比如说言语上的或者是一些不对的东西，那你就不要接收就可以了。你不接收东西还在他手上，所以你是没有接收到的，你也不会被影响。每个人都应该要让自己过着一个比较实在开心的生活的，只要你愿意的话呢，现在或者是在近期内就可以做出一些调整，不需要等一个合理的时间，等我比较平静，等我比较有钱，等我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我才改变吧，也不需要，当下就是改变的最佳时刻。我最亲爱的，那是阿妹张惠妹的歌。
亲爱的人可以是身边的家人、朋友、另一半，其实最亲爱的也可以是自己哦。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国会下议院今天三读通过2026年国家信托基金法案，以确保国家信托基金的管理更加永续、透明和有效，并符合其作为造福后代的长期储备职能。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h Azizan 表示，国家资源财富不仅限于石油与天然气，建立跨世代基金的责任也不应该只依赖单一机构承担。他说，国家信托基金自1988年设立，主要是在保留国家部分财富和收入，为后代的利益进行投资。他说，新法案将通过更稳定的资金来源、更严格的拨款机制以及更清晰的治理与问责制度，加强基金运作。配合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提名日，森州警方将于本星期六18号早上7点至下午2点在州内多个县区实施阶段性封路及交通改道措施，并呼吁民众提早规划行程，避开受影响路段。在提名日当天，将有2393名警员负责维持秩序。另外，森州总警长大杜奥Zafni Ahmad 指出，共有22339名军警人员及配偶将于本月28号举行的森州选举提前投票日履行投票责任。2026年国家体育日将于10月9号至11号一连三天举行，目标通过全国各地区、州属及国家层面的各项体育和休闲活动，吸引超过530万名马来西亚人民参与。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mad Taufik Johari 表示，2026年国家体育日将采用全新标志，并以数码科技与人工智能为主题，重点推动这两大元素融入体育发展，同时配合当前科技趋势，提升社会大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他说，今年国家体育日的预告发布活动也展现新亮点，通过采用虚拟现实 VR 技术，体现国家体育发展数码化的方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5号宣布，30岁及以上军人年度体检将新增低睾酮筛查项目，称这是令军人保持绝对最佳状态的必要举措。他说，测出低睾酮的军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接受激素替代治疗，不满30岁的军人可以自愿接受筛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上任只有6个月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引发民众不满。乌克兰多个城市星期四爆发大规模示威。法新社报道，首都基辅有上千人聚集市中心广场，唱国歌，挥舞国旗和欧盟旗帜，并高喊耻辱以及让费多罗夫回来等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后，致力改革军队，为国防部注入活力，并领导反腐败运动，又利用数据分析改进前线作战表现，备受民众欢迎。当局并没有解释撤换费多罗夫的原因，但是外界认为是他和军方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的权力斗争有关。费多罗夫星期四在基辅向记者承认与瑟尔斯基不和，又批评对方试图分裂国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哈萨克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飞凤，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达德瑞安诺伊布拉欣今日提醒公务员，公共服务必须秉持廉政高效、勇于改革的精神，但始终将人民的国家、人民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首相讲，国家的未来是建立一支有能力、有颜值的领导团队，以及能够落实良好治理的公共服务体系，共同建设一支更加进步、更加公平、更加繁荣的马来西亚。财政部指出，全面基本研初检 SARA 计划在大约900万名全面研初检 STR 每日的消费者当中录得99%的使用率。到今年为止，消费数额达到34.5亿元。该部讲，而在全面全面基本研初检计划之下，大约2200万人已经消费，占总消费者的87%，在本地市场录得超过17.7亿元的交易。国会下议院今日三读通过2026年国家信托基金法案，以确保国家信托基金的管理更加容肃、透明同有效。听议财政部长达德瑞阿缪汉萨阿兹森表示，国家自然财富不单止局限在石油和天然气，建立卡舍胎基金的责任也不应该只是依赖单一基金来承担。卫生部长达德瑞苏吉弗里阿密表示，30岁以下的年轻人罹患肺传染性疾病，尤其是糖尿病的歧视令人担忧。其中根据国家糖尿病登记处的数据，2024年已经有1926种年轻人糖尿病的新病例，2025年增加到1932种，而今年7至6日已经录得660种病例。政府今日推出 RESET 策略，以应付长期私人医疗费用持续上涨的问题。财政部副部长廖振东表示，这项策略包括推行基础医疗及健康保险和伊斯兰保险计划，并将在本月会展开试点计划。结果这项试点计划是为前的正式推行做好准备，有关的保险计划预算将会在2027年月月全面落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同2026年吉隆坡时装周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极致时尚平台加强推广本地产品。贸省部长达到阿米赞穆罕默阿里表示，这项事务成立的合作是紧盯政府在6月20日后推介来卖马来西亚产品运通之后展开。2026年国家体育业将在10月9号到10月后2023年举行，方案吸引超过530万名马来西亚人民参与。请人及体育部长穆罕默德·陶菲·扎哈里表示，2026年国家体育业将采用前线的标志，并以数码科技和人工智能为主题，重点推动亚两体元素农业体育的发展，同时配合当前科技的设施，提升社会体中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其讲今年国家体育业的依旧发布发通也展现闪亮点，通过采用显而易见 VR 技术，体现国家体育发展数码化的方向。吉隆坡市中心前线的拉拉坡交通枢纽正式启用，预计每日月可以服务多达10万名乘客，进一步提升铁路、巴士和其他交通服务之间的衔接。小商署联邦切合器部长杨寇松表示，该交通枢纽也将成为往返吉隆坡和新加坡旅客的重要门户，进一步加强两地之间的交通便利性。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廖振一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感谢听众的留言啊，包括这位朋友来说，刚才国俊你所说的沉默是什么了？就是力量啊！刚才我说的是力量，他说是最好的武器，啊，这是对的哦。最好的反抗呢，避免争执成仇人，无声胜有声。那你也说平静的是最好的反击，沉默的是最好的反击，是很棒的。嗯，谢谢你的分享哈。当然我在说着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在反思自己的想法啦，或者在思绪方面哈。一路走来，我们都跌跌撞撞嘛，有开心不开心的事情，学到了，其实你慢慢的去体验，你会发现生活是走向简单的。我看到不少人的一些传记啊、书籍啊，他的一些想法都说，以前我们都是人生一直要加法嘛，生活一直什么都要这个加这个加，一直提升好像就会越过越好。但是原来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生活就是减法，那只要你没有太多的健康上的问题，那你没有太多的负担，没有太多负面的情绪，这些都把它减掉的话，其实还挺自由自在的。我也挺喜欢这样子的状态，就是心中没有太多的束缚，包括压力啊、责任啊，听起来是有点不负责任哦。但是对我来说，选择生活方面哈，除了要照顾好自己之外，在人际关系啦、在工作啦这个方面哈，一切都简简单单就好了。我朋友也是说，哇，你好像都很怕麻烦这样子。对我讲，我很怕麻烦的，容易越精简是越好，所以我觉得简便的生活是挺适合自己的。那你本身呢，喜欢怎么样的生活呢？这朋友就说，每一次呢，不管是生活中的压力或是工作哈，在这个跟同事之间的相处，他说内耗很辛苦，很有压力，喘不过气来，但每次呢都告诉自己要加油，要努力，好日子呢离自己不远。每当感到压力不愉快的时候呢，就会像现在的一个状态，说一个人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公园边听着 IFM 边跑步。这个时候你应该来回家了吧，公园有这么迟啊，开到要注意安全了哈。我相信你那一区也是安全的。所以给自己一些时间，包括独处的时间，我觉得锻炼也是非常重要。而且哈，锻炼要适合自己哦，不要别人做这样子运动你也跟着去做。你要先了解你的身体状态，你的状况适不适合做这类型的运动，这一点很重要。还有在饮食啊、作息方面都要特别的注意啦。稍后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有意思的话语，比如说这句话哈，永远不要怪别人不帮你。活在世上，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痛苦难受都得自己去承受，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了解你，正如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去感同身受，他永远体会不到石头砸在你的脚上有多痛。当然有一些人他确实是有一定的同理心的，他可能没有完全可以去感受到你的痛苦或者是你所经历的，但是他愿意听，他愿意陪伴，这些也是很真心的一种付出吧，要好好珍惜这些朋友或者是家人哦。林水一的歌曲，每天每天每天。每天

0: 下班聊天下，
1: 什么是桥批？文史工作者陈亚才大哥，
2: 桥是华侨了，批呢潮州话批就信，桥批当然就写信寄钱，所以信加钱。早期来到南洋的人，他工作每个月或者一两个月都会寄信回去报平安了，说啊我在这里生活还可以，一切安好等等，最重要要寄钱，因为那时候中国困苦。那么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一来一往桥批累计起来有3000万封，所以中国有好几个地方都有桥批博物馆收集各种桥批。我自己写过桥批，我中学的时候帮我爸爸写信，中国的六叔还健在，一两个月就寄一封信，寄一点钱。到后来比较少寄，就是叔叔过世了，爸爸过世了，就比较少来往，反而到近代再联络。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莲铺 FM 90.7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永远不要抱怨已经发生的事情，你强大的就去改变它，你弱小就去接受它。让你去感到不开心，其实只会让你陷入一个很无助的状态里面。不说空话，也不要说毫无意义的话，多嘴无益，必须要言之有物。不要在乎周围的人怎么看你哈，更不要管什么传统规矩，或者是一些可能捉弄你的人。当然一些所谓的传统规矩是，如果他真的是需要去尊重去跟随，那我们还是要去做的哈。所以打破传统就是可能有一些思维啊，一些思路，你可能不一定要根据以往的一些想法，你有自己的想法，只要是对得起自己，不违法，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其实你都可以跟你身边的人沟通，其实你的想法是什么。有负面情绪是很正常的，但是自己一定要知道哈，要明白这些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在其余的时间里要尽量的让自己的情绪平稳起来，把负面情绪呢及时的宣泄出来。不要帮助不懂感恩的人，在帮助前要认清对方的人品。帮穷不帮懒，就是不帮这个懒惰的人哈。救人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对方的一个紧急的时刻。有一些人他觉得做好事嘛就不分彼此，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人就是他会看准别人的善良，然后他就会利用对方，甚至是会伤害对方。所以当一个好人，我们也要懂得保护自己，善用你的优势，多做你擅长的事，而不是那些你不擅长的事。工作呢，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工作中的每一个挑战都是成长的机会。我觉得在工作里面，我们都可以学到不一样的东西的，不管你从事哪个行业都好，一定会有一些知识你可以吸收，没有白做的。不管你现在是从事哪个行业，当然每各行各业都好，都会有压力，有挑战，会有可能必须要去达标的那个压力嘛。但是告诉自己哈，这都是一种推动力，去学，有时候真的是被迫要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新的知识。当你去掌握了之后，你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压力跟可怕了。真爱就是两个人都要一起变得更好，真正的爱是一份平静而温暖的陪伴。我总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真的是要越变越好，或者是互相接住彼此的，这样才是所谓的我们讲神队友嘛，就可以让彼此在生活啊，在情绪价值方面呢，都得到正面的一个抒发，或者是一个安慰也好。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常常都是吵架啦，然后都会有负面情绪，情绪勒索啦，冷暴力啊，这些其实都会影响两个人相处的时光，同时也不适合继续在一起，除非愿意磨合。有些人也是这样子嘛，常常吵吵闹闹，后来反而就越变越好，因为愿意沟通，愿意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好。永邦的歌曲《你是我最深爱的人》。深爱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也是一定的挑战的。我们常常看到唯美的画面啊，很浪漫的童话故事啊，还有很漂亮的婚礼，但真正的考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相处、价值观，还有周遭事情的发生，都可能会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哦。好好的沟通，其实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祝福大家。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感谢你们的爱心，还有来看直播 IFM.Malaysia， 那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也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说你们的感受哈，0111701-8289。这位朋友说呢，平静简单的生活可以自由自在的看风景，比如说在傍晚的时候看看天空，看日落啊，就远处的一些椰树啊，我觉得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很挺疗愈的。对啊，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去欣赏沿途的风景哈。好，另外这位朋友就说，听到你刚才分享的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语，生活是减法，减欲望，减比较，减追求，说得真好。人的一生呢，其实需要的并不多，只是需要的或者是想要的很多，想要的其实就是欲望哈，欲望令人永远都不满足，令人痛苦，所以呢，别希望，别期望，就不会失望，一起为自己加油，做个开心的自己。其实我本身也是一路走来，慢慢的去发现哈，当你放下心中的一些束缚啦，或者是慢慢的断舍离哈，你反而能够轻装上阵。意思是说，生活里面我们需要的东西真的很少而已，那我们想要的东西挺多的。还好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都很少会跟别人比较，别人有什么我一定有什么不会，我反而就会有点反方向的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子，最重要就是可以照顾好自己，然后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的底气，还有自由的选择，该负的责任就去尽力去做，尽力而为。那已经付出了，那对方可能不满意，或者是对方还是觉得不够，那也没办法。毕竟每个都是有限的嘛，能力，对不对？所以做好你本分，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吧。有时候我们都会想很多，觉得做很多事情，或者是有不同的一个体验才算是完美的人生。真的是需要去追求完美吗？我觉得不需要哎。我看到很多的例子，有一些是我认识的人，有一些我们熟悉的可能明星艺人啊，或者是名人啊，你看他们的短暂的一生，有很大成就的，有很高名气的，或者是我们看到他的生活应该都不缺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个压力吧哈。但是很多东西当时间到了，你必须要离开了，你必须要消失在这个世界了，什么都带不走。我们可能会看到他的生平事迹啦，我们哇，原来他贡献了很多。其实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些新闻也好啦，或者是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呢，我反而去看他的人生态度，他怎么去面对生命，他怎么面对生死，反而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因为人一定会面对生老病死嘛，不管以后发展多先进都好，我觉得短期内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个过程。所以每个人离开他都会给我们那些讯息，那我们就参考一些适合自己的所谓的活法，那怎么活才可以更贴近自己，更加的自在。不要一直以为时间很多，时间就是你现在很年轻，你觉得哇，我还有几十年，几十年其实也没有很多。有一个访问那个嘉宾其实他已经离开了哈，他就说他规划未来40年的生活费，或者是他的一个生活就衣食无忧这样子。他们说哇，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是60岁了哈。说对啊，现在可能会活到100岁的啊，所以他也没有错这样的想法。但是其实他8年后他就离开了，所以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其实对我来说，他这个规划是没有错的。我们一定要有那个远大的一个想法，就是有一个未雨绸缪啦。现在的人我反而觉得有一点担心，因为觉得哎呀，今天都不知道明天的事情，那该花就花吧。你还是可以善待自己，但是不能够乱了方寸。那有紧急事情发生了，连基本的一些钱拿不出来，那你能够赚钱的年龄其实也是有限的哦，可能到了某个
年龄或者某个阶段的时候，你的赚钱能力已经减弱了，或者是市场上的变化导致你的收入减低了，那到年老的时候又怎么办呢？不是在吓大家，而是有时候我们平静的想一想，善待自己之余，或者是活在当下之余，我们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规划，不管以后会不会遇上，但至少有一个安全网实在一点。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意志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6: 爱FM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7: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8: 看书能够稳住心情，或者是能够得到一些启发吧。看你看哪一些类型的书籍，不少人呢很喜欢看跟心灵有关的一些书籍，从中学习到其实多了解自己啦，或者是凡事都有原因哈。我每次在看一些书籍的时候，比如说之前看比较多心灵书籍啦，或者是关于别人故事的散文各方面都好，到后来我都是看一些短视频一些书的介绍，简单的一些分享，可能读书人他们看了之后呢，就告诉我们这本书说些什么内容啊，摘要啊，各方面的好，还有一些当中的金句，这个名句哈，确实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也好，或者是反思人生的一个机会，它是一种提醒啦。道理说我们懂的，可能当下真的是被点亮了我们的心哈，但是日子好一复一日这样子，可能有一天也会陷入一个情绪的不稳定跟低潮。所以我常常都说嘛，大起大落或者是情绪起起伏伏，它可能是人生要去接受的一个挑战。真正的一个好的状态呢，那就是平静，遇到开心的不开心的愤怒的事情啊等等，都能够理性跟冷静的去面对。其实这些都是要经过一些磨练，自己的一个察觉才能够达到的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平静就是最好的反击。下个小时有夜雷点听众选举，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的华语流行歌曲。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谢马达里，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媒体行业必须捍卫其信息准确、廉政及记者行为操守，以应对以人工智能假消息散播以及日益复杂的网络犯罪等数码世纪挑战。副首相 Dadusri Fadila Yusuf 指出，数码科技发展包括足以生成照片、音频和视频的人工智能，让人分不清真伪。这种情况促使记者必须更负责任，并以行为操守为核心，确保能捍卫真相。他表示，如果没有通过有效率且负责任方式处理，这些假消息和不准确信息足以引发混淆，影响人民的信任，甚至会导致彼此共同建立的社会和谐分裂。教育部长法利纳西内表示，随着校园安全问题日益复杂，需要采取更具策略性的方式，并结合各方承诺，共同建立安全的校园生态。他强调，教育部目前首要任务是增强社会信心，确保每一名学生在校园内都受到保护，并坚决不会对影响学生身心安全的问题妥协。他说，教育部旗下所有学校必须全面遵守校园安全指南及儿童保护政策，同时关注学生心理健康课题。法丽娜指出，家长与教育工作者需要加强合作，共同打造一个安全、有尊严及健康的学习环境，让孩子能够安心成长。公共工程部将强化以风险评估、技术研究和长期安全规划为主的积极对策，来管理国家基建，以降低像是泥石流和土崩的灾害风险。部长 Dadu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指出，这项举措反映了政府致力于确保国家道路网络持续安全，具有坚毅力且持续惠及人民，特别是作为国家互通动脉和经济活动的战略路段。疑似遭到保姆疏忽照顾，一名年仅9个月大男婴的额头与背部出现肿块淤青，马六甲警方逮捕了一对涉案的乌裔保姆夫妇，两人年龄分别是34岁和41岁。马六甲州总警长 Dadu Zukhari Mukta 表示，警方是在昨天上午11点半左右接获男婴的母亲投报，指孩子身上出现明显伤势。事件是发生在 Durian Dunga 住宅区的一个住家单位。保姆声称是男婴的头部不小心敲到地板，并在爬行时卡在床底下而受伤。两名嫌犯被严扣7天，即日起到本月22号，以协助警方调查。泰国曼谷炸区酒吧火灾已经造成33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警方今天表示，所有遇难者都不是直接烧伤死亡，而是吸入有毒气体后窒息身亡。法医在死者体内检测出一氧化碳及氰化物，这些有毒物质会阻碍人体吸收氧气，并可能在数分钟内导致死亡。警方已经完成现场法医检查，目前正调查起火原因。警方目前已经向超过106名证人录取口供，并准备针对过失致死、非法改建及过失引发火灾等罪名采取行动。巴基斯坦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谈判。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表示，随着过去一星期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浅浅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特特苏里安内伯谦提醒公务员，公共服务必须秉持廉政、高效、勇于改革的精神，并且始终将人民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指出，国家的未来取决于一支有能力、有原则的领导团队，以及能够落实良好治理的公共服务体系，共同建设一个更进步、更公平、更繁荣的马来西亚。政府推出 RESET 策略，以应对长期私人医疗费用持续上涨的问题。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这一项策略包括推行基础医疗以及健康保险与伊斯兰保险计划，并且将会在本月底展开试点计划。他说，这一项试点计划是为全国正式推行做好准备，有关的保险计划预计将会在2027年1月全面落实。刘振东还透露，国家银行将会通过基本医疗保健保险与伊斯兰保险推出一项无追溯权政策，以确保保险市场的公平性。他说，无追溯权政策确保保险公司在保单持有人达到规定的年限之后，即使发现过去未披露的病史，亦不得为此以此为由拒绝理赔。国会下议院今日通过了2026年统计法案，以取代沿用当年的1965年统计法令，建立更现代、更全面并且符合当前数据与统计生态的法律框架。经济部长阿曼纳苏拉穆罕默纳肖表示，1965年统计法令已经沿用长达61年，因此有必要更新相关法令，而更新后的法令将有助于更准确反映国家当前在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等领域的发展情况。另外，下议院亦通过2026年国家信托基金法案，以确保国家信托基金的管理更加永续、透明和有效，并且符合其作为造福后代的长期储蓄职能。第二，财政部长特特苏里阿缪坎萨阿兹森表示，新法案将会通过更稳定的资金来源、更严格的拨款机制以及更清晰的治理与问责制度，加强基金运作。政府正在积极寻求解决自2017年以来我国虾类出口太过受阻的问题，以及我国畜牧产品自2024年以来申请进入泰国市场却迟迟没有获得批准的问题。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特特苏里穆罕默沙布表示，这个亦是首相特特苏里安内伯谦昨日召开主持的2026年第一次国家粮食安全理事会会议讨论的课题之一。吉隆坡市中心全新的拉拉坡交通枢纽正式启用，预计每日可以服务多达10000个乘客，进一步提升铁路、巴士以及其他交通服务之间的衔接。首相处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商表示，位于亨托亚轻轨铁与单轨铁路转换站旁边的拉拉坡交通枢纽，通过有盖行人通道为乘客提供更便利的转乘体验。他指出，该交通枢纽还将会成为往返吉隆坡和新加坡旅客的重要门户，进一步加强两地之间的交通便利性。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过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2: 越夜越爱。

听过是王小敏的歌《想忘你忘了你》。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有夜雷点听众选曲，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把歌单呢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 目前呢是进行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另一首歌曲呢是刘宇宁的歌《何故》。

0: 一度的足球盛世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根据调查，事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事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6: 我们尽量不要把事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事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5: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6: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陈奕迅的歌《K 歌之王》，还有那英的歌曲《一笑而过》。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Let's go, let's go.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七月十九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我们听听杨永聪演唱的《好久不见》，另外还有郁可唯的歌曲哦，《去有风的地方》。明天呢，会有国俊跟小薇一起聊话题，或者是聊这个剧集跟听 OST。

0: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1: 爱的修复。
2: 你们当多多纪念毁灭、享乐之事、死亡。提尔米兹圣训集，这个简短的圣训提醒着世人，不要沉醉于短暂的今世。死亡会切断人的欲望、财富、名声与享乐，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渺小。不同的民族都有纪念死亡的方式，而穆斯林纪念死亡的方式更加强调提醒活着的人回归真主的正道。在伊斯兰中，探望坟墓是一种盛行。穆斯林到坟地不是向亡者祈求，也不是把坟墓神圣化，而是为亡者祈祷并提醒自己，今天埋葬别人，明天也会被人埋葬。人们在坟墓前会发现，无论贫富贵贱，最终都将归于尘土，曾经争夺的财富、地位、名誉都无法带入坟墓，唯一陪伴人的是信仰的行为。穆斯林看待死亡不是恐惧、绝望，死亡是从今世进入后世的门。一个敬畏真主的人，常常纪念死亡的人会变得谦卑，不再过分执着于今世，不再轻易伤害别人，也更加珍惜悔改与行善的机会。现代人往往刻意逃避死亡的话题，仿佛不去想它就不会到来。但圣训教导穆斯林，纪念死亡不是为了让生活失去希望，而是为了让人活得更清醒。因为知道生命有限，所以更懂得珍惜礼拜、善行与每一次向真主悔改的机会。主啊，求您使我们常常纪念死亡，而不让今世蒙蔽我们的心。求您使我们在健康的时候懂得感恩，在活着的时候及时悔改，在有限的生命之中积累后世的善功。主啊，求您恕饶我们的亡人，也让我们的坟墓成为安宁与光明之地。求您使我们在离开今世时带着信仰与您相见。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1: 爱FM 关爱你的健康。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4: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1: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5: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拒绝非法赌球，
1: 守住你的钱财，
5: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3: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4: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3: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4: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3: 头发都竖起来了，
4: 不计较。
3: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4: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5: 怎么断
4: 你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3: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是一个男生。
1: 谁？我看照片，他很高哎、欸，他很 Q， 他怎样？他怎样？又很酷，
2: 干嘛？他说什么？
1: 欣赏我。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4: 益智、
2: 益胜，
1: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人心自安。老话说，民以食为天，平时大家出来吃饭，本来是想犒劳自己，可一旦发现花了大价钱，吃到的却是假现炒、假鲜榨汁，心里肯定不舒服。最近闹得很大的西贝预制菜的事件就是这样，商家打着新鲜的名义，却端上了预制菜，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愤怒。其实这背后是个老问题，诚信。类似的新闻并不少见，花鲜榨的钱，喝到的却是狗兑的饮料，花现炒的价，吃到的却是廉价的料包。人们气愤，谴责商家，呼吁监管。但或许我们更应该反思，我们把诚信放在哪里。在欧玛的时代，一位母亲往牛奶里兑水，以谋取更多的利润。女儿看见了，就劝母亲说，欧玛哈里发禁止这样做。母亲说，欧玛远在麦地那，他看不见我们。女儿回答说，可是安拉能看到。一次旅行，欧玛想买一只羊，牧羊少年说，羊不是我的，我只是雇工。欧玛开玩笑道，那你就说狼叼走了。少年立即反问，那么安拉在哪里？欧玛听后感动得落泪，最终出钱赎他为自由人。还有一名战士，在分战利品的时候，把最贵重的物品赏交公库，有人笑他傻，他却说，若不是想到安拉在看，我才不会交。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就是在没有监督的时候依然心存敬畏。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矣。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天地万物的运行依靠诚，而人活着要守住真诚。预制菜、狗兑饮料、香精米、激素肉，形式在变，但问题一样，缺少敬畏，失去良知。如果你是商家，想着顾客吃不出来就是假货糊弄，那赚来的钱袋子鼓了，但在安拉那里却欠了账，在社会上也失去了信用。老子说，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意思是说，商家失去了诚信，顾客自然不会再信任。如果你是顾客，只图便宜，明知不合理还去买，其实也是在助长造假，既丢失了慎独的修养，也放弃了内心的敬畏。诚信从小事做起，伊斯兰看重的是方向，不在于大小。孔子说，一诺千金，哪怕一个小承诺，只要守住也价值千金。愿安拉赐我们买卖公平，饮食干净，心灵光明，也愿我们的社会因为诚信而更加温暖。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人们的分享。#Meny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拒绝非法药物。
5: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6: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5: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哎，女儿，
2: 哎，
1: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1: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从来谣言不乱传，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2: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2: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2: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2: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2: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0: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1: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 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5: 飞利兹的帕瓦梅克，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每逢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聆听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30年前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2: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3: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4: IFM 越听越爱。
5: 今日街灯如昨，灯下一片光波。
6: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

每逢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聆听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30年前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3: 听觉障碍、
2: 言语障碍、
3: 肢体障碍、
2: 学习障碍、
3: 精神疾病
2: 和多重障碍。
3: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2: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0: 让世界更温暖。
4: 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
5: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

每逢星期四清晨五点到六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下个星期我们听他的歌。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关于公正的领导者吧。每当我们看到盛大的欢迎仪式，鲜花遍地，柔软的座椅为领导者铺开时，你是否曾经停下来思考过，在这红地毯的背后，领导者的心是否真正的敬畏安拉？在荣耀与掌声之外，隐藏着一份沉重的警告，领导的责任若被滥用，其代价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经严肃地告诫，凡安拉赋予责任去领导民众的仆人，如果他死时欺骗背叛自己的人民，安拉将禁止天堂给他，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这句话意味着职位不是通往荣耀和享乐的通行证，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信任。失职或者欺压民众，不仅会让天堂被禁止，甚至连其芬芳都不将属于他。为什么先知愿主福安之会如此严厉地警告领导者呢？首先，被压迫者的祈祷没有任何屏障，即使他不是穆斯林，如果他向真主恳求，真主会应答他的祈祷。凡是因为政策不公、权力滥用而受苦的人，他们的祈祷会直接到达安拉的面前，没有任何阻碍。正如布哈里圣训所说，当心被压迫者的祈祷，因为在安拉的面前他没有任何屏障。其次，滥用权力会带来末世的痛苦。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曾经特别的祈求，安拉啊，那些掌握我的人民事务却让他们受苦的人，也让他们在来世受苦吧，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试想，当你在末世没有保护、没有权力庇护时，那份困苦将直接降临，没有人可以替你承受。再次，欺骗与不公会让领导者远离先知之权。在埃哈迈德圣训中，先知愿主福安之提醒我们，将会出现喜欢撒谎和残暴的领导者。凡支持这些欺骗行为的人，不属于先知的群体，也无法引用天堂中的一个泉水之泉，失去了最纯净的祝福。这份责任不仅适用于国家及领导者，也同样适用于家庭与职场。每一个父母都是孩子的领导者，每一个主管都是团队的领导者。职位越高，责任越大，职位越低，忽视责任同样会带来亏欠。职位是一份信任，如果滥用，它将在末日成为耻辱与悔恨。因此，我们必须自省，不要追逐职位而忘记祝福，不要争夺权力而忘记死亡。无论我们在世上多么有影响力，末日的审判无法被贿赂，审判的见证者正是我们的手与脚，以及我们对被托付事物的处理。这篇文章并非针对任何人或政治立场，而是一份普遍的警示和自省。无论你是家庭之主、部门主管还是国家领导，每个人都是领导者，都将被问及自己所掌管之事。唯有公正、诚信与尽职，才能让我们在末日的审判中无愧于心。愿我们都能成为公正、敬畏安拉的领导者，将职位视为信任与责任，而非荣耀与享乐。唯有如此，红地毯才不会成为通往火狱的道路，而是被祝福和恩典所覆盖的责任之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苹果的歌曲 Faisal Tahir 所演绎的 Malaysia 来到早上6:11了，早安上线。你好，我是舒林。
1: Selamat pagi Malaysia， 我是JC进程。
0: 那来到今天呢，特别的醒神。
1: 当然啊，这小周末。
0: 对呀、要迎接周末了哈。那今天依然是工作日，工作日还是要拼一下，撑一下，挺过去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一般说要为生活打拼啊，拼搏啊，有时候难免会觉得有一点点辛苦。
1: 哎、你折了两次、不是一点辛苦，是很辛苦哦。
0: 但是呢，我们要学会舒服的吃苦
1: 哦。所以吃苦是应该的，但要舒服一点。
0: 这好像有点冲突，对不对？
1: 说说看，
0: 吃苦听起来就是很辛苦的嘛？怎么叫做舒服的吃苦呢？譬如说，你本来是要做一件事情，如果是要花个15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可是如果你一边做一边抱怨，这十几二十分钟就变成了折磨
1: 哦
0: 啊，
1: 然后要一边做一边说哇好好哦，好多苦哦，好想吃。
0: 因为让人疲惫的往往不是不一定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这件事情的抵触跟你的心态。
1: OK， 所以其实刚刚那个是开玩笑了啊，但是我觉得它当中的原理呢，就是就像我们说不开心也一天啊，开心也一天，那为何你不选择开心一点的？当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很正面的，我也不想给大家有毒鸡汤这样子，但是心情放松一点，就像昨天我们说嘛，那个溢出咖啡理论，就是如果你心中都是苦苦的咖啡，那所有的事情呢都会让你溢出来这样。但是如果你可以心中保持轻松一点，然后呢就让自己可以更加坦然的面对，你也知道这是人生当中必然的啦，工作是难免会辛苦的啦，那不辛苦何得世间财、有这样的一句话。
0: 那事情本身呢就有一层痛苦啦，如果你对事情的抗拒抱怨愤怒又额外加上了另外一层的痛苦、所以呢也不要和必须发生的事情对抗，如果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啊，那就放开心来，欢欢喜喜的去做呗。
1: 让我想到一句话，
0: 是吧？
1: 对，什么抵抗不了就享受它吧。
0: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1: 对，就是这样子啦。加油，加油！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

0: 重新演绎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歌者是本土歌手新燕，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呢，你听到的音乐是由 Orchestra RTM RTM 的交响乐所演奏的。来到6:23了，早安，你好，我是舒黎。
1: 你好，我是追西进城。
0: 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呢，美才他说很喜欢这一段话，抱怨不会减少工作，但会增加自己的疲累，改变心态，事情未必变轻，但会走得更轻松。跟我们刚才说的异曲同工嘛。
1: 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呢是要人生到了一定程度的历练呢才比较能够理解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很反对就是这种什么良好心态啊，就是他会觉得这种很鸡汤 很假。就是明明还是一样辛苦，那你硬要我就是用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它。可是当你被这个社会啊折磨完了之后，你就发现你真的无能为力。就是有一些压力你是必须承受的，然后有一些亏你需要吃，像我们昨天说到委屈，有一些委屈你就是得受。对不对？那能够做什么呢？就是转移注意力，可能你可以转移到，哎，你今天即将要可能就完成工作，你有周休二日，你可以回家，或者是你可以下来要跟朋友约去吃饭，去运动什么的，你说骗自己也好，但是就是那个心态转一下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年轻那种感觉是不对的。就长大了才发现，你转一下心态你会发现过得比较容易。确实
0: 你这么一说，我想到有位媒体人最近他发了一段视频，也分享自己的类似的看法。他说过去呢，他对于一些经常说感恩的人他有点反感。什么事情都感恩
1: 什么嘞
0: 是小事感恩，大事感恩，觉得有点假。
1: OK， 虚伪一下。
0: 但是他也是说自己到了一定年纪，觉得感恩这个东西其实挺奇妙的，就是当你真的不只是说出口的感恩，而是你真的去感谢，看看生活中一些小确幸啊小事情，会觉得今天过得还不错。
1: 因为我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呢，你会一直想要往更好，就是你会觉得我你看我现在，假设我们以一个最现实的课题来说，薪水。你就觉得我不够好，因为有人比我更好，对不对？但你长大了你就比较能够体会，其实我这个水平也不错。可能有些人努力可能大半辈子也未必有我这样的一个水平，就是你要知足嘛，知足你就会感恩，就是幸好我还有工作幸好我这个我的能力还足以让我的可能家庭过得舒适，然后让家里开开心心之类的。
0: 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发展空间比较大，我们生活会有比较多的突破。无论是从求学开始，或者是到进入职场，好像你加薪也好，或者工作上有个突破，你就会觉得你把焦点放在这些大事情上。
1: 是是是。
0: 看不起所谓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
1: 对对，就觉得你一定要往前进，没有往前进好像对不起自己。
0: 可是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它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太大的突破。反而是这些小事情让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生活还是挺不错的，不需要一直无止境的去追求。
1: 对对对，所以呢希望大家都略略可以体会啦。如果你人生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0: 恭喜你。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哎呀，我侄女的事解决后，真是放下了我心中的大石。
2: 年轻小妹妹要带眼识人，
1: 那小子以前不是那样的，染上毒瘾加上欠债，便失去了理智。我侄女也真是的，拍那些照片，
2: 不管爱得多浓多深，都要保护自己，尊重对方。
1: 幸好那些照片全删了，如果不是那个老大威胁他，恐怕都没法让他把照片删了。
2: 你昨天还把那场景描述成缴械投降，迫使或被迫交出武器投降。
1: 他拿着那些照片当武器，威逼我侄女，又威胁我们。不过那阵仗他不缴械投降还能怎么样？
2: 负隅顽抗对他没好处。
1: 负隅顽抗？
2: 嗯，负隅顽抗，负是负债的负，隅是以免项羽的隅，顽是顽固的顽，抗就是对抗的抗。负在这里表示依靠依仗，隅是山水弯曲的地方，泛指地理优势，顽抗是顽固抵抗。
1: 意思是凭借地理优势顽固抵抗，跟那个小子的情形一样吗？凭借地理优势，我不明白。
2: 成语负隅顽抗，凭借险要地势或某种优势条件顽固抵抗。
1: 哦，不止地理优势，也可以是其他优势或条件。
2: 用这句成语的时候要留意，这句成语含贬义。
1: 负隅顽抗含贬义，
2: 不能用来形容正面肯定的人或力量。
1: 哦，我不能说昨天在和他谈判的时候，我和我那些亲戚负隅顽抗。
2: 当然不行，你要是这么说，那你们就成了坏的那一方了。刚开始负隅顽抗的是他，凭借自己手上有那些照片，也就是某种优势或条件而顽固抵抗，怎么都不妥协，不愿意放手。
1: 就是想拖着我侄女，连带把我们也拉下水。
2: 所以确切地说，成语负隅顽抗指坏人凭借险要的地势等条件顽固抵抗，是一句含贬义的成语，不能用来形容正面肯定的人或力量。
1: 就好比如果有人攻打我们的国家，不能说我们的军人负隅顽抗，英勇奋战，这么说不对。
2: 那么来一句对的。
1: 劫匪被警方包围了，虽负隅顽抗，最终还是被击毙了。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We are ready to。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
4: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

0: 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我答的。
1: 我最近看一档综艺节目啊，他就给嘉宾这些嘉宾艺人猜歌啊，他就是用英文的翻译，然后让他猜中文歌啊，其中一首就是这首歌。
2: 用英文的翻译就是那个提示的人要讲英文。
1: 对，然后给他猜歌曲，那歌曲都是中文歌，必须要说出歌名还有歌手。那其中一位嘉宾呢，他就猜出了这首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阿牛，可是那个所谓的出题的人说不对。
2: 哎，为什么不对？
1: 我就吓傻了，为什么不对？然后另外一个人举手说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任贤齐，对。
2: 哦，就原唱者是任贤齐吗？
1: 原唱者是阿牛啊。
2: 哦，那他播的是翻唱版是不是？
1: 其实也不是，因为是他本身自己唱出来，不是播出来的。
2: 哦
1: 啊，所以
2: 就他的印象是任贤齐的版本。OK，
1: 不过能够被其他艺人啊把这首歌唱红，唱到全世界各地，也是一件好事情啦。
2: 嗯，我觉得这个当然马来西亚也是引以为傲的啦。就是我们其实有蛮多好的作品啊，不管是唱的还是创作的，其实在很多大众化地区都会受到肯定。
1: 嗯，尤其是有科技啊，还有网络，我想我们很多的作品都可以被世界各地看得到啊。
2: 对，
1: 尤其是现在呢，大家啊经常会使用的不只是脸书，还有小红书。
2: 现在呢，大家看书都是这些书了哈。
1: 嗯，而且呢，小红书啊正准备最快在今年提交上市的申请 而且这款平台呢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旅游业的格局。中国国内的旅游市场啊正迎来创纪录的爆发式增长。那小红书呢对于一些可能外国朋友，尤其是西方国家来说，他们其实也有类似的平台，但是他们叫做 Pinterest， 但也有时候呢也被称为中国版的 Instagram， 因为都是以图片或者是视频为主嘛。
2: 是
1: 因为可以在上面发布这些的内容，甚至进行直播。那旅行者呢也使用小红书来发掘新的目的地，并围绕合适的打卡点规划行程，而北京历史悠久的这些地方啊也成为了打卡热门的景点，而且呢很多人呢都是看小红书来规划他们的行程的。
2: 是，所以现在大家拼的是什么呢？你在小红书上有多少的粉丝量，那么因为这些粉丝量呢将会影响着大家啊会不会来你的地方。而且现在大家都好像把小红书当作旅游参考书，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你就会搜寻啊，譬如甲洞有什么好吃啊，或者是可能你说北京有什么非去不可的地方。所以呢这些社交媒体我觉得现在目前每个社交媒体有它自己的功能。有些社交媒体是让你看内容的，就是我要追踪某一些内容创作者。那有些呢是找资讯用，像小红书就是旅游资讯满满的一个地方。
1: 是，其实不只是旅游日常生活啊什么就是生活
2: 小工具啊，
1: 小工具什么。
2: 对对对，
1: 好多东西里面好像百科全书一样。
2: 对，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其实如果你不懂某一件事情你其实上网找一找几乎没有找不到的答案。甚至以前我们说有一些比较小众的资讯是只有文字，现在没有了，所有的资讯都是文图文并茂加影片。你说我想要30块钱煮一顿午餐可以吗？晚上一定有，
1: 是
2: confirm 一定有。
1: 我跟你说，我的厨艺就是从小红书学来的，
2: 所以你很难说我不会，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这是很难的，因为社交媒体一定有。
1: 你会刷小红书吗？
2: 我比较少刷小红书，我比较常刷 IG。
1: 没有想要开小红书的账号吗？我都开了嘞。
2: 我有啊。
1: 你有，
2: 只是没有粉丝而已嘛。我知道你有很多粉丝，不要这样看不起人家。
1: okay, 对不起。
2: 我有把一些，我不是常做一些那个求知单元嘛，就一些小小的知识，像这个足球什么的。
1: 对，所以我要去。
2: 然后我就放到小红书那边去，就两边放了。
1: 所以有没有什么样的使用心得？
2: 我发现你很难去掌握小红书的推送量跟那个演算法，就是你很用心做一个影片，可是它的那个，
1: 其实不只是在小红书啊，在任何平台也是，你完全没有办法预料到哪一支影片或者是什么内容会爆。
2: 可是小红书的那个基本观看量很低
1: 啊，
2: 就是比其他平台来的更加低哦，像。我在 IG 就是可能比较简单啊，好啦，我们说如果是普普通通大概可能有一千多两千个观看，小红书可能就一百 200这样。我不知道他，
1: 我的观察不是这样、欸，
2: 我掌握不到他的推送。我说
1: 我的观察不是这样哎、欸，
2: 哦是
1: 吗？我的在小红书的内容可能是可以有上万的观看量，
2: 厉害哎、欸，
1: 在脸书在。IG 我就做不起来，
2: 所以你是年轻人啊，这、欸、年轻人都在小红书啊。
1: 所以你看，不同的平台，每个人的使用的心得也不同，
2: 可能路线不一样了。我相信每一个推送法跟演算法都有它一定的道理。像他可能比较喜欢，一些技术类的，就技巧分享类的、欸。那我又不是技巧分享类的。
1: 我觉得小红书挺喜欢，就是分享知识，
2: 对对对，
1: 或者是分享景点也是啊，就是有好康跟大家分享的。
2: 需要一些掌握
1: 资讯类的，
2: 对，需要一些技巧的掌握了。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开班啊，教你怎么用小红书啊，就是教你怎么做爆款啊，什么什么。所以其实每一个社交媒体的经营都是需要有一些技巧的。
1: 不晓得你有使用小红书吗？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世界杯的最新资讯啊。这几天呢都没有球赛，因为呢，下来的比赛呢要等到就是星期天的清晨有这个季军战。没错啊，你没有听错，这世界杯呢除了要决出冠军之外呢，还要决出第三名，所以呢是会有最后的两场比赛。星期天清晨季军战是法国对英格兰，他们要争夺本届的第三名。不过呢，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呢，法国队现在因为呢在世界杯的半决赛0-2不敌西班牙啊，打不进决赛，全队的士气跌落谷底。那对接下来要跟英格兰进行的季军战呢是兴致缺缺。教练组现在呢要想方法，就是全力的重新激励球员，就是像我们刚刚灌的鸡汤一样，给他们就是再加油打气一下啊，希望呢他们不会以另外一场的失败或者是战败来结束这场的赛事了。
2: 那如果在半决赛又输了的话，无论是哪一方啊，应该都
1: 是仇上加仇。
2: 对，可能是比那一些哈、打进16强、8强的队伍更加的失落。
1: 但是我们常说啊，就是你在半决赛输掉了，就是你没有办法打进决赛，你很失落。可是你打季军战，如果你赢了
2: 哇，
1: 那个感觉好像觉得第三名比第二名更加值得庆祝这样。
2: 那法国队原本他们的目标呢是冲击冠军，如今梦碎四强，球员普遍呢难以接受事实。过去几天全队依然沉浸在失利的失望情绪中，几乎无法将专注力转移到季军战。那队内的人坦言呢，球员们对还要踢这场比赛感到反感啊。
1: 就是输了还要踢季军战，可能有点像是在伤口上撒盐这样子了啊。那队长姆巴佩呢在半决赛的落败之后也坦承，球队呢无法执行既定的战术，现在呢是需要抬起头之后呢再去度假，开启新的篇章。这番话呢也成为了反映全队目前心境的一番话。据了解呢，不少的法国球员现在已经规划好赛后的假期，有些人踢完世界杯不会回到巴黎，是直接从美国飞到度假地点，或甚至直接就留在迈阿密去度假啦。那此外呢，法国的这个姆巴佩啊，现在呢累积了20个世界杯的进球，当然不是这一届了哈，就是他的总进球数。所以呢，现在对法国队来说，还有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帮助姆巴佩呢继续的追逐这个世界杯的进球纪录了。
2: 虽然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是法国队的消息，但是我想英格兰也挺失望的吧。在看他们在四强输了之后，哇，那个
1: 球没有回家。
2: 对
1: It's not coming home. 对，
2: 而且他们球员呢在场上呢都难掩失落的神情。
1: 没有办法，因为你知道他们都是列强，所以他们不是黑马。如果你说黑马倒在了所谓的半决赛那你这次拿到了第三名或第四名，那是光荣的。
2: 对，
1: 你想一下，如果是佛得角，就是他们这个时候应该不会低落，
2: 他们还可以就是光明正大的说虽败犹荣。
1: 对，可是对于英格兰啊，对于法国这些就是水平是在冠军的那个水平的，他们的目标就只有一个，就是冠军，其他我都不要。
2: 是，我不晓得球迷们又怎么看待呢？会期待季军战吗？
1: 当然，现在大家应该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决赛吧。季军战大概就是可能英格兰的球迷。或法国的球迷就可能会就是专注看你。
2: 我想季军战应该还是有很多人看的，因为最后两场比赛了。
1: 对，你觉得半决赛输了要争季军是好事还是坏事
2: 啊？
1: 如果你是那个落败的那一方，你觉得能够争季军，我还可以多打一场，还有一个目标，还是你觉得不要打了，就双季军？
2: 对啊，
1: 那就好了。
2: 其实也有一些比赛，像是这个羽毛球的世锦赛，其实也是双季军。
1: 对，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嘞？
2: 我觉得双季军大家都开心啊。
1: 但我觉得争季军比较好。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当然第一，竞争本来就是要有排序的。双季军然后四个殿军，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那个含金量不够。再来就是对球迷来说，当然就是多看一场嘛。
2: 也对、啊、
1: 有季军战就多一场比赛嘛，
2: 所以可能会
1: 奥运
2: 也是商业的考量。
1: 对，奥运你看我们马来西亚如果没有季军战哪有那么快乐的这个所谓的奥运铜牌带回来， 对不对？
2: 也对，
1: 对啊对啊。
2: 嗯，不晓得你会期待季军战吗？法国队和英格兰你又看好哪一支队伍呢？这时候给你送上也是今年哈 FIFA 2026推出的专辑，有18首歌，这是其中一首 Lisa 所演绎的 Ghost。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将建立难民管理机制。我国将以更高效的水资源管理减轻厄尔尼诺现象。印度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百多人受伤。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将依据国家安全理事会下有关难民及寻求庇护者管理政策和机制的第23号指令，建立本身的管理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机制，不依赖外国机构。副首相 Dato Sri Ahmadzai Hamidi 说，所设立的机制将专注在高效管理和执法，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同时，也在福利和社会服务方面协调政策，包括为符合条件的难民提供医疗保健、教育和就业的机会。我国正在讨论解决从2017年以来我国对泰国的虾类出口限制措施，以及从2024年起我国牲畜产品出口到泰国市场的申请还没有解决的课题。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ad Sabu 说，这些课题早前在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所主持的国家粮食安全委员会会议当中讨论。另外，部长也说，政府正在加强各种缓解措施，努力减轻厄尔尼诺现象对农粮领域的影响，其中包括确保更高效的水资源管理，推广智能灌溉技术，以及向受影响的农民提供援助。他提到，农粮部所执行的措施包括监控水坝情况和集水区的水位，展开水资源综合管理，以及利用智能灌溉监测系统和滴灌系统来优化用水。除了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时候展开人工降雨，当局也正在通过马来西亚农业研究和发展局研发抗旱能力更强的新稻米品种，努力加强稻米的抗逆性。在由首相主持的粮食安全会议当中，委员会也要求农业研发局加强研发和培育新的稻米品种。关于白米供应问题，部长说，截至7月14号，我国的商业白米库存是125万公吨，其中包括20万公吨的缓冲库存，足以应付国内大约6个月的需求。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稻农继续获得农粮部提供的灾害援助。截至今年5月31号，沙巴还有3640份公民身份的申请处于待处理的状态，另外有10份申请已经获得批准，当局已经向获批者颁发了公民身份证书。内政部副部长 Dato Sri Shamsu Anwar Nasara 说，在沙巴的持报出生登记方面，共有2659份申请获得批准，另外有611份还在处理当中。他说，内政部正在加快处理公民身份的申请，特别是和持报出生有关的申请。另外，沙姆苏安诺也提到，内政部将通过添购资产和落实现代化改造计划，加强沙巴东海岸的安全管控。当局目前正在斗湖布劳利基旦部署一套配备雷达和远程摄像头的大眼睛系统，以加强高风险区域的早期核查监视能力，同时也为水警部队配备四艘舰艇以及一艘目前正在采购当中的 ATV 全地形车。内政部也采购了12台400马力的发动机，用来装备突击队的战斗艇。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haban 指出，当局目前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森林城市网络学校有以色列公民，不过移民局也将继续调查。Zakaria 表示，移民局目前还在针对相关指控展开调查，而多个政府机构已经按照各自的职权和角色同步展开查证工作。随着第16届柔佛州选举落下帷幕，备受瞩目的新一届柔佛州行政议员阵容将在今天早上在新山五级士林王宫宣誓就职。根据柔佛王室昨晚的官方通知，各个媒体从业员受邀在今天早上9点30分抵达新山五级士林王宫前采访有关宣誓仪式。 州行政团队将在柔佛摄政王敦古马古达伊斯玛耶殿下面前宣誓就任。届时，柔佛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柔佛王室理事会主席 Dato Abdul Rahim Ramli 以及柔佛州政府秘书 Dato Muhammad Rida Abdul Qadi 将会出席仪式。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印度东部普里市星期四举办战车节庆祝活动，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百多人受伤。根据报道，数以千计的信徒星期四涌入位于奥里萨邦的神庙，参加一年一度的战车节。人潮汹涌导致人群当中发生踩踏，当中有一人死于心脏病。消防和紧急服务部指出，有将近百人因为呼吸困难而送往医院。美国股市消息，芯片股的大规模抛售盖过了一连串稳健的财报利好。美国股市星期四收跌，道琼斯指数下跌 105.67 点，跌幅是 0.20%， 报 52,552.97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87.28 点，跌幅是 1.47%， 报 25,881.95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38.64 点，跌幅是 0.51%， 报 7,533.76 点。国际油价，由于交易员在获利回吐和对西亚石油供应的担忧之间寻求平衡，原油价格星期四下跌，不过本周累计仍然上涨。八月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8%， 收于每桶 78.95 美元。九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9%， 收于每桶 84.23 美元。伊朗媒体报道，美国空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个机场、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的一个火车站和两座桥梁。阿巴斯港火车站遭到美军袭击，导致两名伊朗人员受伤。空袭也击中了霍尔木兹干省的两座桥梁，造成两人死亡，四人受伤。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对黑海和亚速海的船只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当局表示，袭击了六艘俄罗斯运油轮以及两艘拖船，其中在黑海成功击中了俄罗斯影子舰队旗下的两艘运油轮。根据了解，这两艘运油轮长期为俄罗斯承担了石油运输的任务。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袭击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两艘正在前往敖德萨港口的船只，又袭击乌克兰一些军事和工业目标。对于土耳其表示愿意继续组织俄乌谈判，并且积极斡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土耳其愿意协助推动局势走向和平轨道。俄罗斯抱持开放态度，但是认为目前没有看到快速恢复和谈的前景。乌干达这一轮的伊波拉疫情随着最后一名患者出院进入为期42天的疫情结束倒计时，如果期间没有出现新增病例，乌干达将宣布这波疫情结束。卫生部长巴里·奥蒙西表示，这显示康复者已经不再具有传播病毒的风险。同场的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表示，乌干达可以成功控制本轮疫情是因为充分的前期准备以及保持高度戒备的防空队伍。乌干达在5月中旬爆发伊波拉疫情，累计20宗的确诊个案，当中大部分是输入病例，两名患者死亡。随着荷兰连续几个星期出现干旱的情况，荷兰星期四正式宣布国内缺水。由于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持续缺水，基础设施和水务部根据国家水资源分配协调委员会的建议，将应对级别提升到二级。在这些措施之下，当局将着重保护容易受干旱影响的水坝，接下来是饮用水供应和能源生产。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将建立难民管理机制。我国将以更高效的水资源管理减轻厄尔尼诺现象。 印度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百多人受伤。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今天是7月17号，2014年的这一天，马航 MH17 客机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附近被击落，地点靠近俄罗斯边境。这架客机由荷兰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机上共有298人，包括15名机组人员，其中43人是马来西亚公民，包括2名婴儿。这起事件震惊全球，也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经过多年的法律程序，案件于2020年3月9号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斯基府司法中心正式开庭审理。2025年5月13号，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裁定俄罗斯对该空难事件负有责任。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根据调查，失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0: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2: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0: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2026年国庆月季挥舞辉煌条文推介礼将会在7月18号，也就是明天早上10点，在霹雳怡保举行。首相廖瑞旭安诺将亲临现场主持开幕礼。今年的国庆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那你可以透过各大本地电视台或者是浏览通讯部新闻局以及 Merdeka 360的官方脸书专页收看现场直播。
1: 今日夜风，
0: 早上7点18分了，你好，我是舒林。
2: 早上你好，我是 JC 进程。
0: 不晓得你的 Sara 援助金使用了吗？
2: 用了一点。
0: 哎，所以记得在12月31号之前要使用哦。
2: 没错没错。那当然呢，我们也看一下数据哈，到底现在用得如何呢？首相兼财政部部长的徐安诺呢就说，爱心基本援助金 SARA 计划的使用率是高达99%的。今年呢已经有近900万名每月领取 SARA 的受惠者使用大马卡啊，就购买基本的用品，那么带动了本地的市场消费额高达34亿5000万令吉。那至于全民 SARA 计划呢，就大约有2200万人参与消费，占总受惠人数的87%。那本地市场的交易额也超过了17亿7000万令吉。那一个呢是领取 SARA 援助金的受惠者，另外一个是全民 SARA 计划。所以我们一般人如果没有特别申请的话呢，那个是100令吉的全民 SARA 援助金了。
0: 那首相表示，这些数据证明政府能够灵活和及时管理公共资金，以满足当前的需求，同时也体现政府在处理社会福祉的问题上采取更精准和包容性的方式。政府将继续致力并密切监测当前的情况，确保政府援助计划持续惠及面对生活成本挑战的弱势群体。
2: 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们真的是要怎么说呢，就是要
0: 善用
2: 善用，真的是善用。当然如果你不要用，当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愿意使用它的话呢，那就用来减轻自己的生活负担的吧。那么当然首相也说，政府呢会继续的增加这个 STR 跟 SARA 的拨款，今年呢已经是增加到了150亿令吉，那比2024年的100亿更高。而 SARA 呢在2023年推出以来，成为了政府协助人民啊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重要措施，所以这个是我想大家都可以切身感受得到的啦，就是那个钱真的有进到你的账户里面的。
0: 是，那100令吉，如果我们纯看这个数字，可能觉得不是很多，但是当你去消费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买日常用品还100令吉，还真的是可以买很多东西。
2: 当然如果你觉得他买的不多，可能是因为现在物价其实也不低啊，但是这个100令吉，那你本来就是可能自己要自掏腰包的嘛。那么现在政府呢帮你负担一个部分，而且你也知道100令吉对你来说可能不大，但是对全国你看2000多万人，那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数字啦。
0: 那说到帮助减轻人民的生活成本压力，公共账目委员会揭露政府目前实施的食用油价格稳定计划配额，也就是 COSS cost， 比国内的实际需求高出3倍，加上包装商赚取与成本不符的暴利，导致2019至2025年2月期间有高达108亿7900万令吉的补贴资金流失，无法全面惠及真正需要的目标群体。
2: 刚刚我们不是说吗，要把这些钱呢就是帮助到真正有需要的目标群体，结果这边呢就浪费了一些钱了。工商会的主席拿督马斯艾米亚迪呢就说，目前呢 COS 每月提供6万吨补贴食用油的配额，可是呢我国国内实际的每月需求估计大约只有19000到3万吨，就是差不多一半而已，所以现有的配额是明显过高的。那么他就说，如此庞大的补贴供应加上执法不足缺乏针对性的分配机制，导致这些原本要供给符合资格群体使用的1公斤包装补贴食用油被大量不符合资格的人滥用，谁呢？外国人、商人。那也就是说呢，这个1公斤装的包装食用油是给你在家用的，不是给你就用来经营妈妈档的，因为它不是商用的食用油。结果呢，因为可能这个执法不力了哈，也没有办法监督，导致呢有很多人滥用，所以他就建议政府重新检讨，给予包装公司的每吨600令吉补贴，可以就是根据目前的营运成本调到更合理的水平，就避免浪费公帑。就是说呢，每吨600令吉可能有点高。 所以要调整一下啦。
0: 那政府的本意是好的，只不过在执行上怎么样可以堵住这些漏洞？
2: 是，漏洞是肯定有的啦，我跟你说，所有的这个政策都肯定你没有办法让所有人就每天站在那个 counter 那边啊监督，对不对？所以只能够降低。如果你说每月需求量只有一半，这个有点太远了。如果相差可能10%-20%，我觉得还可以。
0: 光良在28年后重新演绎自己的作品《天使》。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来到了7:31，你好，我是JC进程。
1: 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0: 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在公路上呢有很多年纪比较长的长者司机，会导致你驾车的时候呢会有一点小紧张啊，或者是觉得好像有点小危险呢。但是呢交通部的副部长的都哈斯比哈比波拉就说，只有少数的长者是涉及车祸的，所以呢目前呢没有必要强制70岁和以上的司机接受健康检查。我们之前有谈过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啊，你年老了是不是应该要每年做检查，还是你在更新驾照的时候要附上身体检查报告呢？尤其是我们说的视力啊，或者是反应能力啊这种东西哈。不过呢交通部的副部长就透露，

0: 在去年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数据当中，69.4%的事故涉及的人是16到40岁的，70岁和以上的长者，他们涉及事故的数量呢只占少数。而且根据数据呢，2024年的情况也是大致相同，涉及70岁以上的人的车祸案例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呢，哪怕他们是被就是算在数据当中，也未必是因为他们是驾驶者，很多时候呢，他们可能是乘客，所以呢，同样被纳入交通事故的统计啦。
1: 他认为真正导致我国交通事故数据攀升的主要原因呢，是重型车辆酒驾和危险驾驶的行为。该部致力研究国际最佳做法，以检讨高龄驾驶者的驾照发放制度。因为如果只因为年龄而施加限制，可能会影响长者的行动能力和福祉，尤其是在就医、处理日常事务和参与社区活动方面。所以他说啊，年龄增长不意味着驾驶能力必然下降，因为每个人的健康情况和身体情况都各不相同，很多长者依然可以安全而且负责任的驾驶的，
0: 不能够以这个年龄就有一个偏见。所以我们除了说性别歧视，也有年龄歧视，就是如果我们总觉得老了就不能做什么事情，那是不是有点以偏概全？就不是所有的这个年长者都一定会视力模糊或者是他可能就是反应会慢那如果今天他开车可能相对比较慢一点，那是不是慢就等于危险啊？这个当然该部要去研究一下。
1: 是，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想，如果实施这样的政策的话，是不是也某程度上是在保护长者呢？可能有时候会不会可能你还没有发现，其实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上谈过，我也有看过一些数据研究，就是一些国家他们实施类似的政策，那长者原本不知道自己有身体状况，去检查了之后才发现的。
0: 对对对，但是当你一强制的时候呢，大家可能那个感觉就不太好。当然该不能做的是鼓励例如你可能就是70岁以上的人到哪里呢可以得到免费的健康检查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可能在更新驾照的时候也许有优惠还是什么的，你就可以鼓励大家做身体检查。可是如果我们说强制的话呢，那就有点像是可能对长者比较不信任。再来呢，我觉得副部长说的这个部分是相对合理的就是你如果限制长者的这种出行的权利的话，那如果他是一个人住的，那他要去就医怎么办？他要参与社区活动怎么办？那么他不是说完全不能够开车，而是如果他的开车的这个权利有受到限制和诸多的这种挑战比一般人更难的话，那就会阻碍他们的这种处理日常事务的一个权利。那么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要因人而异啦，因为一个年纪一刀切好像有点难。像以前我们说40岁哎呀应该年纪很大了，对不对？现在当你踏入40岁的时候，你觉得没有啊，哪里有40岁没有很老啊，你知道吗？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每个时代不太一样。
1: 类似的政策其实在一些国家有实行的，包括德国、法国、瑞士、澳洲等等，效果是显著的。不过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考量的是，如果实施的话，这个健康评估跟驾驶测试的费用是谁承担呢？
0: 对，
1: 是政府会吸纳这些成本吗？那除了重新评估之外呢，是不是可能也可以考虑推出一些替代出行的选项？比如说长者乘坐电召车享有优惠以鼓励乐龄人士改搭电召车而不是自己开车，
0: 或者是用公共交通，对不对？我们现在公共交通也很发达，如果我们在雪隆区的话呢，有这 MRT LRT LT3 也刚刚就是开通了所以我们回看这个数据你看25年的时候呢，各年龄层涉及交通事故的状况最多的是16到20岁，这些是刚拿到驾照的有6000多宗，21到25岁5000多宗，26到30岁4000多宗，31到35岁3000多宗。所以如果我用数据来讲话的话，那就是年纪越大涉及交通事故的 量就越少，所以其实反而不应该是往年纪大，应该可能是往年纪比较小的人那边去找出发生事故的原因在哪里。
1: 嗯，同时呢，我觉得每一起事故它不只是一个数字，它都是涉及伤亡的。
0: 嗯，
1: 所以无论是任何年龄层发生的车祸，我们都应该是认真的对待，同时也要看一看为什么在某个年龄层他们发生的事故率更高呢？
0: 对，
1: 所以任何的情况或者是任何的交通事故，我们都必须要对症下药。
2: 爱爱爱时间把腿跑到哪里？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世界杯在倒数中啊，即将开战的就是季军战啊。虽然刚才我们说，球员们好像提不起劲儿，
3: 兴致缺缺啊。像有一些朋友呢，就发信息进来说说他们的看法。这位是谁呢？我看一下啊，这飞扁呢，他就说，不要季军战呢、啊，双赢不好吗？可是新山的 Max 呢，就认为，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安排。像如果是比较竞争型的那种所谓的比赛啊，像奥运啊、世界杯啊。那就可以啊，就比一下看谁是第三名。但是如果是友谊赛的话，那就双季军啦，那就更多人得奖，当然整个气氛就会比较好嘛。
2: 是 Kevin 大哥呢，他说多一场就多一个机会咯。不过还有个悬念，就是金球奖的得主会是谁呢？
3: 是，那什么是金球奖呢？它其实是法国杂志啊、法国足球 France Football 设立的年度世界最佳球员奖项，算是历史最悠久被公认为球坛最高的个人荣誉奖项之一。像我们说这梅西跟 C 罗之间的竞争，除了他们的进球数量啦，他们的上场数量啦，他们赚的钱啦等等，还有得到金球奖的次数，也是双方球迷一直在就是对比的啦。
2: 它不是世界杯本身选出来的，
3: 它是年度的，
2: 但是世界杯是重要的参考指标。
3: 当然当然，就是如果你这个球员啊在世界杯表现非常好的话呢，那当然就是得到金球奖的几率也更高了。因为呢现在阿根廷已经打入决赛了嘛，所以呢根据这个最新的预测，目前39岁的阿根廷球王梅西有 41% 的金球奖夺奖几率，高居榜首。那么西班牙也是打进决赛啊，所以呢19岁的西班牙新星亚马尔就以 30% 的夺奖几率排名第二。那么排在第三的是英格兰的队长凯恩，他还有季军战可以打。而法国的球星也是要打季军战的姆巴佩，只剩下 2% 的得奖几率，算是已经提前退出竞争行列了。
2: 我们来看看分析啊，39岁的梅西率领阿根廷一路挺进世界杯决赛，至今贡献8个进球，4次助攻，无论是进攻的效率或者是关键时刻的影响力依旧惊人。如今阿根廷距离卫冕冠军只剩下一步之遥，如果能够再次捧起大力神杯，就极有机会呢让梅西夺得生涯第9座金球奖，进一步巩固自己足坛历史第一人的地位。
3: 是的，意思就是呢他已经拿过8座了哈，西罗纳多拿5座，所以呢如果梅西再拿的话呢，就会就是让他跟西罗的这个金球奖得奖的距离更远一点点。至于刚刚说的亚马尔，就是西班牙的19岁新星，就会在决赛呢硬碰阿根廷，所以呢他还是有 30% 的得奖几率。如果他在这场比赛整个表现能够力压梅西的话，还是有机会的啦。不过呢金球奖的史上呢没有20岁以下的球员得过奖，最年轻的记录是巴西的传奇罗纳多啊，不是那个西罗纳多，是那个现在比较胖的罗纳多啊，我们看球的时代的巴西传奇。
2: 那个是光头罗纳多。
3: 有人叫肥罗了。OK, 那就是21岁96天的时候呢，这个罗纳多就首次获得金球奖。那如果亚马尔能够当选的话，那他就会打败算是超越西罗了啊、对，超越罗纳多啊，缔造全新历史。
2: 那如果捧起大力神杯，除了是至高的荣耀，那有一些国家的足总啊还会犒赏非常丰厚的奖金。
3: 是，
2: 那如果西班牙这一次呢在决赛中打败阿根廷，他们将会获得该国足总史上数额最高的夺冠奖金。那根据报道，单单靠着打进决赛，西班牙队已经确保每人能够获得至少44万欧元的基本奖金。那如果是最后捧起大力神杯，每位球员将获得75万欧元，相当于350万令吉的奖励金。这个金额啊，比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可以得到的60万元奖金呢，高出了25%。那值得一提的是，在赛事开打之前，西班牙球员们曾经达成一致协议，如果球队无法打进8强，将会自愿放弃领取任何的奖金。
3: 他们是蛮 steady 的哈，就是蛮有风度的。如果没有达到成绩的话，就不领奖金。虽然呢，八强也是对我们来说是蛮好的成绩，可是对西班牙来说，当然他们剑指冠军。
2: 是，你说他们很有风度，同时我觉得他们也是给自己的那种激励。
3: 破釜沉舟、
2: 啊、对、哎、一定要往前进。
3: 是，可是你会想、哎、一个球员300多万令吉很多，但实际上呢你看一下哈，这个如果呢西班牙拿到这个冠军的话呢，他们是可以帮助自己的足总拿到国际足联的破纪录高额奖金的。就说呢，如果这个球队拿到冠军，那么 FIFA 就会给他们国家的足总5000万美元，大概是2亿3500万令吉的奖金。两亿多，那你要分给一个球员300多万，那十个球员也是3000多万，所以其实是绰绰有余的、嗯、你知道吗？就当然加上什么就是台前幕后的啦啊，那些教练啦主帅啦等等，所以其实该国的足总也是有钱有钱赚了哈，有奖金这样、嗯、那么如果获得亚军的话没有5000万美元，也有3300万美元，大概是1亿5000多万令吉。
2: 哇，是不是想要改行了呢？
3: 这个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啊，这要一整队才能够完成。
4: Shakira,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re ready.
9: We'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本周冠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你唱我都忘了是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0: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西蒙学习法，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学会新知识这本书。学习成效不好，就怪自己懒惰不够自律。西蒙学习法有一个观点，可以让我们松一口气。真正稀缺的并不是时间，而是专注力。而要管理专注力，靠的根本不是所谓的自制力。试想一想，在准备重要考试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每天学习到很晚，隔天依然精神饱满，可是一旦升上大学，同样的一批人却变得懒惰松懈。难道是自制力突然变差了吗？其实不然，真正支撑我们的是习惯，而不是意志力。备考期间，作息和学习节奏都已经被安排妥当，习惯是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一旦这个节奏消失，光是喊着我要自律，根本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因此，与其一味强求自制力，不如为自己建立良好的习惯和节奏。例如番茄工作法，专注学习25分钟，休息5分钟，把长时间的学习拆解成容易坚持的小段落。其中最实用的一个方法叫做费曼学习法，来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曼。核心可以浓缩成8个字，以输出带动输入。不要只想着我要好好学习，而是想着我要把这件事讲清楚给别人听。一旦要求自己讲得明白，才会真正努力把内容弄懂。因此，只要有一处含糊不清，一开口就会露出破绽。书中提到一对务农的父母，孩子的成绩原本不理想，父亲心疼学费，就要求孩子每天放学回家之后，把当天所学的内容讲给父母听。孩子起初抗拒，但是讲着讲着，反而把知识掌握得更加透彻，成绩也越来越好，最后考上了名校。这正好印证了教是最好的学这句话。总的来说，这个星期的小菜一碟，我们从认识西蒙这个人，谈到如何选方向、设定目标、拆解知识，再到如何专注学习，把西蒙学习法完整地梳理了一遍。学习从来不是比谁更聪明，而是比谁的方法更正确，能够坚持得更久。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媒体行业必须捍卫信息准确、廉政以及记者行为操守，来应对以人工智能、假消息散播以及日益复杂的网络犯罪等数码世纪挑战。副首相 Datuk Fadila Yusof 指出，数码科技发展包括足以生成照片、音频和视频的人工智能，让人分不清真假。这种情况促使记者必须更有责任感，并且以行为操守作为核心，确保可以捍卫真相。他表示，如果没有通过有效率而且负责任的方式处理，这些假消息足以引发混淆，影响人民的信任，甚至导致彼此共同建立的社会和谐分裂。政府从今年四月中旬推行公务员居家办公倡议以来，在三个月内已经为政府节省高达731万 ringgit 的汽油补贴开销。财政部指出，这项最初为了应对全球能源供应危机而推出的政策，实施至今不仅达成了显著的财政节省，更在全国减少了405万公升的燃油消耗。根据了解，居家办公倡议累计有多达74408名公务员受益。在校园安全问题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各校需要以策略途径和全面承诺建立一个安全校园生态系统。教育部长法丽娜西蒂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公众信心，确保每位学生都在安全的校园生态系统当中受到保护，同时不向任何危及儿童身心安全的方面妥协。法丽娜提到，教育部属下的所有教育机构必须以安全准则和儿童保护政策作为指导，并且加以严格遵守，同时也必须重视应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各项工作。国际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合作，成功捣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信诈骗集团窝点，拘捕6名嫌疑人。菲律宾移民局星期二已经将6人遣返中国。大使馆表示，有关团伙涉案金额将近1000万元的人民币。白俄罗斯当局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星期四在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完